0: 结果我没有想到，
1: 没想到我们这个女孩子这么厉害，是吧？身手矫健哈。
0: 对对，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1: 嗯，真的是。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项科目翻越高网，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
1: 对对。
0: 对，对一个人的身体协调性啊，浑身的发力啊，是很有技巧的。嗯。对，技巧性也是占很大的成分的。我觉得他们几个都表现得特别好，非常勇敢。
1: 刘妍妍送给我们一个惊喜，请问一下，你平时都喜欢什么运动？除了搏击之外？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了，现在是我们挑战这一关的挑战任务，那是什么任务呢？我们要请教官一会儿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先请教官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临汾支队临福路特勤站指导员林思达。
0: 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林教官。林教官旁边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教官，对不对？今天呢，李教官会做一个这个演示啊，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怎么来演示。我们请林教官来说一下，我们这一关要挑战的任务是什么呢？
2: 本轮挑战，小选手们需要穿着全套灭火救援战斗服，背负空气呼吸器，携带65毫米水袋，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即可完成挑战。在完成挑战的过程中，小选手两两为一组，两位选手交替穿戴战斗服，穿戴完毕后将水袋运送到指定地点，每组队员所用时长相加为队伍的总时长，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最终获胜的小选手将获得勇气徽章。徽章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那我们来请李教官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示范。好，有请李教官。
1: 在听到开始的口令后，首先要脱掉自己的鞋，然后穿着咱们的灭火救援靴，然后把裤子拉上去，然后佩戴头套，然后穿着上衣，
0: 手臂是交叉的，看到了吗？
1: 大家要注意，一定要把所有的拉锁和粘扣都拉上和固定，
0: 一定要严丝合缝。

0: 先拉好，然后再摘。
1: 然后佩戴腰带。
0: 交叉。
1: 背负灭火空气呼吸器。然后对这个背带和肩带进行拉紧，将锁扣进行固定，然后佩戴消防头盔。最后起立喊好。
0: 好，明白了吗？都看清楚操作了哈。那一会儿我们穿戴好了呢，这个队员就要拿着我们的水袋到指定位置，然后你回来，另外一名队员穿着出发，明白了吧？
1: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来，预备开始。
0: 好，我们计时也开始了。另外一名队员可以帮助你同组的队员穿着，
1: 拿衣服。
0: 好，另外一个可以帮他整理衣服。
1: 对，因为他们的衣服现在是处于这个
0: 没有做一个对，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教官的衣服是已经就是做好这个出发准备的。
3: 穿那个鞋子的时候挺简单，但是穿衣服的时候穿起来重，然后而且拉链的时候慢。
4: 自己穿的时候感觉笨手笨脚的，穿一件衣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0: 那我们平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衣服是要做好准备，随时要出发的这个状态？
1: 我们是有个战斗服架，我们平时在这个战斗服架上也方便拿取。
0: 好，现在我们给他们选的是这个消防队里面最小号的衣服。
1: 对，
0: 对他们来讲还稍微有一点点大，但是让他们感受一次。
4: 我们是第一次穿这个衣服，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不会。
5: 通过小选手们穿衣服的速度可以看出，即便是最小号的灭火救援战斗服，在穿着的过程中也十分的沉重繁琐，

0: 这个消防服它很难穿，第一次穿就是不太熟悉，然后那好多步骤都不会。
1: 好，第三组计时结束，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教官发令，
2: 预备开始。
1: 来，第二组开始穿戴。第二组就稍微快一点，因为有了这个前面的队员哈，
3: 对，
1: 就有经验了。
4: 通过第一轮比赛的经验，在第二轮的比拼中，小选手们的速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这套衣服大概它的重量是有多少？
2: 空气呼吸器，全套战斗服，重量大概在30斤左右。
1: 30斤左右。
4: 通过这两轮的比拼，相信小选手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都对消防员这一职业有了更深的体会。
1: 好，第一组出发，跑起来。
2: 啊，这一组就比前一组快了。
1: 对了，来出发，你别着急，你还没穿好呢。

0: 好，我们恭喜第一组的两位这个队员呢，将获得我们英雄出少年送出的勇气小贴纸。哎，那么希望这两名小贴纸呢，能带去好运，让你们走上最后的这个擂台，发挥出你们的实力。也同时希望其他的队员也一样能够拿到好成绩，好吗？好了，我们这一轮的这个穿戴演练呢就结束了。我们先请我们的林教官对，同学们的表现进行一下点评和总结。
1: 小朋友们第一次尝试穿咱们这个全套灭火救援防护服，表现都非常值得肯定，虽然说有时候穿着顺序有可能会搞混，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也是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快速的穿戴这些防护装备。我觉得大家的表现值得肯定。
0: 值得肯定。这个衣服重不重？

像消防员叔叔他们每天呢都会进行这样的演练。那么在出警的过程当中，他们在30秒内就要把这么多的东西都要穿戴好，穿着这样的衣服呢要去到达这个救援现场哈，开展自己的任务。所以说总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用掌声致敬这些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好吗？来来，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致敬，谢谢你们。好，那让我们做好准备，马上我们就要擂台相见，祝你们好运。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8: 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五色英雄集结，
18: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挑战无极限，
1: 英雄出少年。
0: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主持人陈怡。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经过前两轮的训练和挑战，今天我们终于站到了擂台上，
1: 小勇士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有请来自湖北的马伊琍，全龄一年半。有请来自河北的孙天佑，全龄两年。有请来自江苏的陆毅，全龄两年。有请来自河北的刘妍妍，全龄一年。有请来自河北的冯子涵，全龄两年。有请来自山西的曹晨硕，全龄一年。
0: 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六位小勇士呢，就是本场的对决选手。我们可以看到刘妍妍、冯子涵获得了我们的勇气贴，那么他们将在最后的赛场上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面我将介绍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
2: 小勇士争霸赛晋级赛分为初赛、半决赛、决赛进行比拼。比赛采用踢拳的少儿搏击规则，选手均佩戴拳套护具。初赛六位小选手通过抽签决定对手的出场顺序，半决赛抽到轮空号码的选手直接晋级决赛。每场比赛均为三回合，每回合一分钟，裁判通过打点计分的方式判定获胜者，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初赛六进三，半决赛三进二，决赛冠军将在两位晋级选手中产生。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裁判组成员。国家级裁判员梅有龙，国家一级裁判员王富涛，国家一级裁判员王艳荣，国家一级裁判员薄明志，国家一级裁判员丁维念，国家一级裁判员贾欣，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浩南，国家一级裁判员魏静仁，国家一级裁判员张子欣。
0: 接下来我们将分组抽签，我们的抽签箱当中呢，一共有六个彩色的塑料球，抽到相同颜色的自动成为我们的对手。好，再次抽签，抽到相同号码的进入对决。因为我们有三组，三位获胜选手进入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再次抽签，抽到相同号码的进入对决。按照国际搏击规则，抽到轮空号码的选手半决赛轮空，直接进入决赛。好了，小勇士们现在开始抽签，有请裁判长。

0: 各位小勇士们已经明确了自己在初赛当中的对手，接下来你们就要做好准备，我们的比赛
1: 马上开始。
2: 那红方的选手还没有打出有效的进攻啊，一直在左侧

0: 右侧的左右移动，南方选手吸扫机用的更多。
1: 经过初赛三个回合的比拼，进入半决赛的小选手呼之欲出。
2: 初赛的比拼就全部结束了，三位进入半决赛的名额也已经在我的手中，他们分别是冯子涵、曹晨硕和陆毅。三位选手好好休整，半决赛的比赛等着你们。
3: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三位选手将进入我们的半决赛，那么在进入之前呢，我们先要进行抽签，抽到相同颜色的两位进行对决。那么根据国际规则，抽到轮空号码的选手半决赛轮空，直接进入决赛。好，请小勇士们开始抽签。
2: 半决赛的争夺马上开始，两位抽到相同颜色相同号码的选手，接下来我们一起做好准备。首先让我们有请红方选手陆毅。
3: 蓝方选手冯子涵。
2: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丁维念。距离决赛的舞台只有一步之遥了，两位小拳手要加油比拼，本场半决赛马上开始。红方选手陆毅现年12岁，身高158公分，重46公斤。蓝方选手冯子涵现年12岁，身高160公分，体重50公斤。
0: 然后咱们蓝方选手上来压制的比较猛啊，反法的压制进攻，然后双方教练也是那种进攻型风格的指挥，一直让压进去，近身打拳法。现在双方势均力敌，左右直拳摆拳都有，而且在进攻的时候同时具备有优秀防守的能力。咱们可以看到蓝方的选手的后手打得更紧也更重，然后咱们红方选手现在一直在被动的做反击啊，他是被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方的拳法的速度和密度是高于他的，他只有作为防守之后才能打这种单线的拳法反击。
4: 我当时用了我的前后直拳，先打前手再打后手。
5: 他的拳速很快，力量很大，一下打到鼻子上了。
0: 思恒，有没有觉得今年咱们的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的选手比咱们以往的实力高出了一大截？
2: 没错，无论是从技战术的水平、临场的这种心态，包括他们的比赛经验啊，都比以往呢要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且尤其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竞技状态啊，我觉得每位选手虽然说年龄小，但是呢自己的这种斗志却是很旺的。
0: 第二局，第二局，然后咱们准备开始。双方第二回合还是主打拳法的进攻啊，但是咱们可以看出蓝方的选手他更喜欢单线进攻。什么是单线进攻呢？就是拿前手拳去压制，测量距离之后后手打得更重更远。然后咱们红方的选手呢更喜欢打后手，也就是后直前摆的反击。但是可能由于第一回合然后拳法头部吃的比较多，所以第二回合的打击密度就明显下降，消耗了一大部分体能用在于头部的防守。双方选手拳法

0: 护工。漂亮，南方选手在拳法护工之后还接了一个低扫踢。
1: 半决赛的时候，教练给我的指导是压制他打，不让他打完。
2: 他虽然打得我很疼，但我依旧站在了草上，选择坚持下来。
0: 这两个选手从年龄、训练时长，还有打击风格都是十分相近的，只是咱们的蓝方选手的拳法会更好一些，打得会更准一些。咱们青少年搏击的这个判罚标准啊，不是看谁打得更勇猛，而是看谁打得更精准。是，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打击风格、打击技术，还要打击精准度。
3: 第三局，慢，看。
4: 第三回合开始。
0: 好，双方直接进入拳法护攻的阶段。看看咱们红方啊，教练员有没有做出一些战术调整。因为拼拳，咱们已经红方选手已经有明显的劣势了。好，红方选手现在步伐有些凌乱了。
4: 蓝方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
0: 好一个漂亮的摇闪。咱们红方选手啊，他的踢腿太少了，然后拳法呢一直都是打这种反击。南方选手在第三回合增加了腿法进攻，所有的目标都是咱们红方选手前腿的支撑腿。好，第三回合结束。
5: 我给他安排战术就是重拳组合拳，然后加扫踢，因为他的扫踢是效果非常好的。
2: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有五成的概率能打过他，所以我希望能和他再来一次对决，看看我们俩谁的拳头更硬。
4: 这真是一场高水平的对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双方都是拼尽了全力，各位裁判也做出了最终的裁定，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蓝方选手冯子涵，恭喜蓝方选手，当然也感谢红方的陆毅。经过了半决赛的交锋，我们的决赛名单也已经产生，决赛对阵的双方选手是冯子涵和曹晨硕，我们期待他们决赛的表现。欢迎来到终极对决的舞台，我们的决赛马上开始，两位小拳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让我们有请红方选手冯子涵。
6: 蓝方选手曹晨硕。
4: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薄明志，金腰带到底花落谁家呢？我们期待一下吧。决赛的比拼马上开始。马上要上演的是决赛的比拼。那么红方选手呢是冯子涵，现年12岁，身高160公分，体重50公斤。蓝方选手曹晨硕，年龄11岁，身高155公分，体重53公斤。
0: 好，双方选手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决赛碰到了。
3: 停！停！
0: 这局准备开始。
3: 开！
0: 好，双方又是喜欢打拳的小选手啊，上来拳法进攻都非常密集。然后咱们红方选手的后手直拳打得更准，因为咱们蓝方选手是个反架，
4: 没错，
0: 所以他打击点应该是踢腿的话更占优势。
4: 红方的后手拳啊，打的这个蓝方啊频频仰头，头部出现了明显的位移。

0: 而且咱们红方选手拳法后手命中之后还习惯接一个腿法，然后拳腿的立即打击会非常完整。第一回合拼的这么激烈，不知道第二回合还有没有体能来支撑他的这种立体式打击。现在蓝方选手应该有一些被击打的反应了。
1: 教练给我安排的战术就是尽量多和他换分，然后护好脸，尽量不要让他打出重击。
0: 一回合咱们红方选手是有明显的分数优势啊，
2: 红方的组合非常密啊，蓝方选手呢基本上也很难招架。
0: 对，蓝方选手是反架，其实他更应该用横向的移动给自己找出进攻的空间。
3: 自主退场。
0: 第二场咱们看看教练员有没有做出合理的技术指挥。
3: 下去来开，
2: 我们说自由搏击的比赛啊，步伐很重要。
0: 对，第二回合双方选手依然没有做战术性的调整啊，还是高密度的拳法进攻，然后掩护着低扫踢。第二回合咱们蓝方选手的腿法有了进攻，然后左腿和右腿都有中扫踢的明显精准打击。红方选手应该是第一回合这个左右直拳加右腿中扫踢的战术尝到了甜头啊，第二回合也是用这么个战术去进攻，而且还非常有效。
2: 蓝方现在很难有反击的机会了，
0: 跟蓝方选手头部的防守漏洞比较大，所以被击打的命中多了之后体能消耗的非常大。
2: 蓝方要把手拿高啊，
0: 蓝方选手的体能应该比红方掉的更多。
4: 因为这个孩子他是左撇子，反式对正式，这个正式是非常麻烦的，他的击打点，他的反应跟你平常的训练的反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打完拳多跟腿，这样赢的几率就更大一些。
0: 思恒预测一下第三回合他们应该会不会改变战术呢？
2: 我觉得蓝方的教练员肯定是要做主动的战术上的变化和调整了，持续被动挨打的局面将会非常的不利。
0: 对，如果他不增加横向的移动的话，只会防守的话，连反击可能都做不出来。好，第三回合，然后红方开始猛烈的用拳法压制，然后右腿低扫去进攻，感觉把最后所有的体能都压在了这一回合。蓝方选手现在节奏一旦被打乱之后，他拳法和腿法是毫无章法，因为他每拳都挥空了。我们可以听到蓝方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指导，但是咱们蓝方的选手可能由于体能下降的比较多，已经没有办法做出教练给出的口令了。咱们搏击赛场啊，一定是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配合才能取得胜利，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好，蓝方选手一直还在坚持。第三回合结束。
1: 我们以前也有过交手，就是也了解对方的战术，就是猛拼。因为以前跟他打过，所以不紧张。每次打完拳总是跟不上腿，我比他的腿硬度高，拳比他快准。
3: 经过三个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定，在这场终极较量当中，到底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本场对决

0: 获得胜利的选手是红方冯子涵。
1: 我们常说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要成为冠军就需要经历更多的风雨。我们希望我们的亚军呢能够继续努力，早一点见到属于自己的彩虹。我们先把银牌颁给亚军陶晨硕。好，接下来请我们的冯子涵享受你的荣耀时刻，这枚金牌属于你，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也是杨栓明组合字一笔空心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栓明先生，为冠军的选手来颁发金腰带。再次恭喜冯子涵。那么接下来杨栓明先生也是带来了他的墨宝，有两个小礼物要送给今天决赛当中的这两位小勇士，有请。
1: 好，我们本场比赛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记住我们的口号，挑战无极限，
0: 英雄出少年。
1: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不见不散。
2: 通过消防员的专业训练，经过拳击擂台的奋力出击，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小勇士。让我们为他们欢呼喝彩，下期精彩继续。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欢迎大家，
11: 欢迎大家来到
10: 明
11: 世
10: 明堂
11: 天地大课堂，
1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醒醒啦，
1: 你们快看，前面就快到我们郊游的小村了。
2: 哇，好大的田地，河里还有鱼。牛笨笨，你快起来，你快看啊。
3: 哇哇，大蝴蝶。
1: 就知道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郊游地点可是妈妈精心挑选的。
0: 主要是带你们体验一下自然教育，放松放松，劳逸结合，回去学习的时候啊才会更有动力嘛。
4: 啊，哎呀，出来玩就别提学习了嘛。
1: 好好好，今天就是玩。
4: 哇，
1: 前面就到了。
2: 山好水，缺的不就是我来一张好画？
1: 看来我们小画家的灵感要迸发了。
3: 对对对，我也要当小画家，
4: 学人精。对对对
0: 对，那奔奔要画什么呢？
3: 我，漂亮的大蝴蝶。
4: 牛奔奔，我看你只会画大飞蛾。
1: 好了，我们到了。
2: 哦，我来了，
3: 我来了。好漂亮啊。
2: 爸爸妈妈快来呀。
1: 哎，来了啊。

0: 知道哪位大师跟你有一样的遭遇吗？
1: 是谁啊？
0: 梵高。
1: 梵高的文字也不能弄脏我的画。
2: 找到了。可不能小看文字哦，它能传播很多疾病的。这水多的地方蚊子就是多，多喷点。
1: 妈妈，你这是在驱蚊还是驱我呀？只要我跑得快，蚊子就追不上我。我等等我。
2: 哎，别跑远了，牛奔奔慢点跑。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

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他的生命，陪伴他，让他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傻呀，那是大白鹅。
1: 大白鹅，你有没有画过肖像呀？我来给你画一幅。
0: 模特不可以随便乱走的。
2: 鹅，我是大白鹅。鹅。

0: 真不错呀。
1: 牛奶糖，我们来啦。啊
0: 牛奶糖，
2: 我的眼镜儿。

0: 这儿呢。
1: 哦，爸爸。
0: 谢谢斑斑。你没事吧？
1: 大勇，
2: 小心！
3: 你们没事吧？
4: 我
5: 大白，不要欺负你。

0: 陌生人。
1: 啊，
0: 很好，你是一只懂事的大鹅，走吧。
1: 是。
0: 回来。哼，我就知道你没这么乖。你们下次可别惹大白了，他是村头一霸。
1: 啊，村头一霸，这样被你驯服了？
0: 对呀，我可是大鹅骑士呢。
1: 那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凶？
0: 因为你们抢他地盘了呗。
1: 哪有啊，
0: 整个村子都是他的地盘。
1: 啊，你们村好凶险，前有蚊子，后有大鹅。
0: 你怕蚊子呀？带上驱蚊草就好了。
1: 好香啊。
2: 我也要。
0: 好啊。
1: 你会的真多，
0: 都是大鹅教我的。等你们和大鹅熟了一起玩的时候，他也会教你们好多东西呢。
2: 有了。这是给大鹅的礼物。
0: 哇，你画得太好了。哎，这是我
3: 饥饿旅行记。
4: 旅行完记得回家哦。
2: 这样的话我也是大鹅骑士咯。哎，大鹅，你看，你带着我们一起去旅行了，飞得好高好高，比那边那棵树都高。

可爱。

0: 我还没说下课呢。明天上学，请大家自带一些小苏打和白醋。
1: 是实验课？
0: 对，明天有大家期待已久的科学实验课——火山爆发。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这个实验我知道，我早就在家里和爸爸做过了。
4: 嗯，好玩吗？
3: 当然了，明天我打算带很多的小苏打，做一个最大的火山。哦，
1: 厉害！我明天要做一个，做一个最好看的火山。
5: 什么最好看的火山？
6: 你打算怎么做？
1: 哼哼，暂时保密。
7: 准备好材料的同学就可以按照步骤开始实验了。
1: 噔噔噔噔，美丽的火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4: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1: 因为我要改造这个实验。
3: 牛奶糖，你带了一堆什么呀？老师明明说了只要小苏打和白醋。
1: 哼，我这叫创新。
6: 你该不会还带了饺子吧？
1: 想什么呢？还想吃饺子？饺子能做火山吗？
7: 好啦，大家安静坐回座位。准备好的同学可以开始实验了。
3: 我准备好了。
1: 火山又不是白色的，看我的彩色火山。
4: 哼，牛奶糖，你是打算用

0: 不同颜色的醋，做出不同颜色的火山。
1: 对呀，岩浆本就不是白色的嘛。
2: 牛奶糖，你得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必须用白醋，否则肯定会爆炸。
3: 爆炸！完了完了完了，肯定会把沉睡在学校底下的千年老妖怪给炸出来。
0: 要不还是用白醋吧。
1: 没事，我查过了。

0: 了。
1: 哎，火山财路尖尖角就被你给浇灭了。
2: 白担心了，还以为你会来个大的，结果来了个垮的。
3: 我的老天爷爷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牛奶糖，早就告诉过你要听老师的话，用白醋。还好只是失败而已，没把教室给炸了，已经很幸运了。哼！
4: 来，没关系，不要灰心啊，我来看看。问题出在这里。啊？这是一瓶饮料，不是醋哦。
0: 啊！牛奶糖，你也太马虎了吧！
4: 为了实验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有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杜晶晶同学就做得很好。不过虽然实验失败了，但是牛奶糖同学的科学创新精神也非常的值得鼓励。只要你敢想，彩色的火山喷发也是可以实现的。
3: 我就说可以嘛。
1: 那你会吗？
2: 怎么实现？
4: 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让火山喷发变成彩色的呢？
0: 牛奶糖，你别再胡乱尝试了，真的会爆炸。
3: 哎呀，我又不用炸药尝试。
5: 这个应该安全吧。
6: 彩色补充液。
3: 怎么样？我就说我可以吧。
0: 哼，你只不过是染了色而已，这叫投机取巧。
1: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彩色火山。班长，这回算你输了哦。
2: 你们别说了，再说班长要气哭了。
0: 我才不会哭呢，我还会更厉害的实验。
3: 哇，什么实验？
0: 我不但会火山喷发，还会变出雪花。
3: 雪花。

0: 底下的。
1: 那当然了。
2: 我来当裁判，这一局班长赢。
0: 能不能推雪人呀？
1: 牛奶糖，你会吗？我的彩色火山可是有加了创意的，你的人造雪花不就跟火山爆发一样的步骤吗？
3: 嗯，确实，人造雪花也是白醋加入小苏打，只不过又进行了搅拌。
4: 啊，是啊，
5: 是啊，
0: 是的，是啊，是啊，
2: 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我投彩色火山一票。
0: 我还是想堆雪人。
6: 牛奶糖，
7: 牛奶糖，
8: 牛奶糖，
9: 牛奶糖，
10: 牛奶糖，
11: 牛奶糖，
12: 牛奶糖，
13: 牛奶糖。
2: 老师，你来评评理，谁的实验更厉害？
14: 这……
15: 老师，你说呢？
16: 是啊，
17: 你怎么看？
0: 老师，你说呢？
14: 大家的想法都很厉害。
2: 哎，老师，你在和稀泥呀？
14: 都别争了，我还有更厉害的，你们想看吗？那我们请牛奶糖和杜晶晶同学上来帮忙。现在我们请杜晶晶同学加入白醋，牛奶糖同学搅拌，就像刚才做人造雪花那样。

0: 接下来，请在杯子里加一点点水，然后把杯子整个放进温水里加热。请继续搅拌。白醋和小苏打反应会生成一种调皮的物质，它们很快就融进了水里。接下来我有一个点水成冰的魔法，你们两个一起把食指同时放入这杯水中。
1: 3、2、1。
2: 哇
3: 切得也太快了吧，
0: 因为那种调皮的物质正在纠结呢，到底是做液体呢还是变成固体呢。这个时候你们伸手去逗了逗它，它一激动就变成固体了。
4: 老师，到底是什么神奇的物质呀？
0: 是醋酸钠，以后等你们学了化学这门课就会了解各种神奇的物质了。现在先不急，先跟我说说合作创造奇迹的感觉怎么样？
5: 很不错。
4: 那好吧，我就勉为其难跟你继续合作吧。
5: 好啊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做彩色的雪花，或者有香味的火山，火山喷泉。
0: 停，等一下，在你们学了化学，懂得了哪些东西混合会发生危险之前，想做创意实验，一定要先经过老师的同意哦。
5: 嗯，
2: 知道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贺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5: 干嘛？
6: 应该的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奶糖，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劳动课作业，就是用这把劳动课上种的小葱来做超好吃、超有创意的香葱曲奇。
2: 哇，曲奇！
0: 牛奶糖，你可从来没有下过厨啊，你能行吗？
1: 开玩笑，只要我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你们就等着牛奶糖大厨的作品吧。好啦，现在开始，厨房由我做主。一日大厨体验正式开始。
3: 面粉适量，适量是多少呢？
1: 哎，对了，可以搜索呀。做曲奇放多少面粉？
3: 200克，300克。
1: 我的老天爷爷呀，怎么都不一样啊？妈，
3: 不行，不能让家长帮忙，同学知道了会笑我的。适量嘛，意思就是想多吃就多放，想少吃就少放。
1: 哎呀，还要分给同学吃呢，多做点吧。嗯，接下来是
3: 放糖，
1: 这下不会再是

0: 食量了吧？三手糖？三手到底是哪种勺呢？这也太少了吧，放弃。用这个勺吗？一点甜味都没有，肯定不是这个勺。要不用这个？
1: 哎，小孩子多吃点糖没事儿啊。
2: 小孩不能多吃糖，会长虫牙。
3: 小孩在长身体，吃糖要适量。
1: 多吃点糖没事儿，没事儿。
2: 多吃糖会长虫牙。
0: 哎呀，又是适量，我讨厌适量。那就老规矩，想放多少放多少。第三步，加黄油。黄油的量可以和糖相等。糟糕，放了多少糖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也来个适量吧，大家都是适量，这下就刚刚好了。
2: 牛奶糖自己在那儿嘀咕什么呢？真让人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牛奶糖，一切都顺利吗？
0: 当然啦。你也太不听话了。
2: 牛奶糖，我好像听到你在搅面团。
4: 你猜。
3: 牛奶糖，你没事吧？
0: 当然没事了，
4: 只是有点小小的意外。
0: 哎呀，怎么搞的？根本就搅不到一块去啊。
2: 黄油是要软化的哟，你不会不知道吧？
0: 软化？刚才没注意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可是牛奶糖大厨，一切尽在掌握。
3: 哇，你们看，卓尔妈妈发了照片，是卓尔做的香葱豆腐，好漂亮啊。
0: 卓尔都完成了，我也要抓紧了。加点热水应该没事吧，这也是为了节省时间啊。应该这就可以了吧。哇，我扔我扔我使劲扔。我扔我扔我使劲扔。差别好像还是挺大的。哎呀算了，只要烤熟应该都差不多了。什么？还要包上保鲜膜，冷藏30分钟。
3: 快看，王呵呵妈妈和李东一爸爸也发了照片，一个是葱油拌粉，一个是青葱沙拉，看着都挺好吃的呀。
5: 姐姐怎么还没做好呀？
0: 连王呵呵和李东一都做完了，再等下去，我真的要当最后一名了。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有了。把面团放冷冻，冻15分钟，不就相当于冷藏30分钟吗？我真是个天才。

0: 同样的道理，250度烤10分钟和180度烤20分钟也是一样的，我又省了10分钟，你们就等着我的创新之作吧。
1: 啊，不知道为什么一听牛奶糖说创新两个字，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0: 需要将烤箱预热。哎呀，没关系，多烤2分钟不就行了。洋葱曲奇就可以出炉了，
2: 太期待了。
3: 洋葱曲奇，哇嘿嘿，哇，好香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可是牛奶糖大厨独立完成的第一道作品，牛式香葱曲奇。这就是你说的创新。

0: 听吗？
1: 姐姐做了一堆泥巴。
2: 牛奶糖，你真的是按照菜谱做的吗？
3: 怎么会这样？我就是按照菜谱做的呀，只不过可能有一点点改动，真的只有一点点。难道是烤箱坏掉了？
2: 烤箱没有坏，要不我们一起再帮你做一遍？
3: 来不及了，没时间了，而且老师说了要自己独立完成，爸爸妈妈帮忙的不算。
2: 牛奶糖大厨，
3: 哼，
2: 天气这么好，不想出门走走吗？
4: 或者再给我们做一道大餐？不是一日大厨体验吗？这才过了几个小时啊！
3: 我再也不想听到大厨两个字了，我根本就没有当大厨的天赋。
4: 哎，别这么说，你已经很厉害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呢。
2: 再说你的优势在于创意嘛，虽然曲奇烤的有点儿，不同凡响，但这也是他的特色，对不对？
1: 他说，
3: 你们就别安慰我了，做砸了就是做砸了。牛笨笨不是说了吗？像一堆泥巴。
4: 一堆泥巴不也挺创新的吗？至少你的同学们没有一个想到做泥巴的。
3: 哎，把泥巴摞起来，再加点装饰，会不会不一样？哇，像不像城堡？
2: 别说，还真有点像呢。
3: 这是城堡门口的大树，要是有几只小动物就好了。有一只奶牛正在乘凉。

0: 太棒了，我们家牛奶糖就是有创意。
1: 爸爸，快点拍照上传。
2: 等一下，牛奶糖，你的曲奇里面是不是没有放葱？
3: 糟糕，把小葱忘得一干二净。
1: 哎，有了。
4: 哇，好浪漫啊！
5: 好有创意的大厨啊，
4: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6: 哇，好漂亮啊！
1: 嘿嘿，看来我还是挺有大厨潜质的嘛。爸爸妈妈，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当然是了。牛奶糖大厨做的不只是一道菜，而是一道视觉盛宴呢。哎，老师又发消息了，
1: 准是在表扬我。同学们，别忘了尝尝自己的作品，然后写一篇作文，题目为《舌尖上的美食日记》。这还不简单？
0: 喝水。
1: 我宣布，一日大厨体验到此结束。
7: 同学们，下周一学校举办消防演习，具体时间保密，大家提高警惕啊！周末回家一定要通知家长，免得造成恐慌。李东义，不能再让你家里人担心了啊！
1: 李东义，你干什么啦？
8: 李东义上次演习回家吹牛，
9: 别说了，
8: 说在学校当救火英雄了，结果他爸爸接到老师电话，还以为学校要表彰他。
7: 消防演习一定要严肃对待，以前学的消防知识都还记得吗？
1: 记得，要带好小毛巾，下楼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10: 湿毛巾也太落后了，我爸爸说火灾逃生要用消防面罩。
8: 你有消防面罩，拿来看看。
10: 没有。
7: 低楼层逃生的时候湿毛巾还是有用的，但在真正的火灾发生的时候时间非常紧迫，如果没有防毒面具和毛巾，还可以用打湿的衣物来捂住口鼻。最重要的是要弯腰低姿有序迅速的撤离，都记住了吗？
10: 刘老师，我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手了，消防知识早就倒背如流了。
8: 真的不用再

0: 强调一遍了。
1: 李东一，那你上次还逞英雄去救火？
2: 怎么又提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低年级小学生逃生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去灭火。
3: 今年可别忘了啊。
4: 王呵呵还忘记要沿着墙面的疏散指示牌逃生，结果在浓烟里走散，被一年级的老师给捡走了。
3: 还好王呵呵比较高大，混在一年级里都很显眼，一下就找到了。
0: 干嘛老说男生啊，你们女生就没错过吗？
5: 没有。
2: 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可能啊。
4: 一年级的时候也是你们男生在楼梯上抢跑，结果摔个大马趴呀。
1: 二年级的时候也是你们男生没按逃生路线走，结果挡了别的班的路。
3: 你们俩平时不对付，对付男生倒是特别团结。
2: 哎呀，你们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了，论英雄
0: 还得看今朝，
2: 有本事下周比试比试。
4: 比就比。
3: 男生女生比一比消防知识倒是可以加深记忆。
5: 比一比
6: 闪电队击中，
7: 我们要当队赢定了。
3: 同学们安静一下啊，我看你们翻了半天的旧账，也把消防知识回顾的差不多了，那本次演习就分成闪电队和喵喵队，看看哪个队能够率先撤离火场没有失误。
5: 1 3 5 7 8 10啦，31天永不差。
8: 大家用拳头记忆法数一数，有几个大月、几个小月和几个特殊月啊？
4: 1 2 3 4 5 6 7 8 9。火警报警怎么还不响？
2: 杨乐桃，杨乐桃，
4: 你该不会带了条浴巾吧？
2: 你懂什么？毛巾越大，挡住的浓烟越多。你的小毛巾根本没用，万一你被熏晕了，我还能救你呢。
9: 李东一，自己思考，不要讲小话，听到没有？
4: 演习怎么还不开始啊？开始了，
1: 大家快打湿毛巾去楼道，男生女生排成两队。
3: 快打湿毛巾。
2: 完了！我和水妹借我。湿了！
4: 你们快点！
2: 马上马上！完蛋了，没水了！干毛巾捂住嘴有用吗？
0: 那能有多少用啊？怎么办？怎么办？来不及了！
2: 哎呀，别乱来，快还给我！湿了！
4: 快站到队里！
10: 我才不要排女生队，闪电队必胜。
11: 排好队的先走吧。卓尔，你先在前面带队。
12: 说的，都跟我下楼。
11: 牛奶糖，你到后面看看，别让女生掉队。
13: 你不说我也要吃的。
4: 你们男生怎么还没排好队啊？
2: 不用你操心，谁先下去还不一定呢。
0: 闪电队，快如闪电！
11: 站住！不能乱跑，要排好队，有序撤离。
2: 哎呀，你们管好女生就行了，我们男生自己会排。
0: 就是，别捣乱。
11: 走。
4: 哼，不识好人心，你们输定了。
2: 快排队，不要输给喵喵队。
0: 大家先下楼，我们来等候。
14: 动摇，动摇，集结完毕，现在撤离。
0: 别动摇了，快走吧。

0: 里着火了。
1: 我着火了，着火了。
0: 哎，我知道，身上着火要赶紧在地上打滚灭火。
1: 打滚打滚。它掉了吗？掉了吗？
0: 别慌，也可以拍打扑灭。我和何丽忍着点啊。这火怎么还不掉啊？
2: 别叫了，火灭了。
1: 太好了，耶！吓死我了。
0: 快走吧。
3: 还挺机灵。
1: 完了，因为我耽误了时间，又要给咱们闪电队丢脸了。
0: 哎，没关系，哥们儿陪你戴罪立功。哦，每次搜救组老师都会去教室检查有没有滞留学生，虽然我们低年级不可以灭火，但是我们可以去帮搜救组救人呀。哦，
1: 可以吗？
0: 救火会被火烧伤，救人又不会被人烧伤。
1: 有道理，到时候我们就是搜救小英雄。
0: 我真是个大聪明。走
1: 走。
4: 哎，有没有看到李冬一和王呵呵？他俩不见了。
5: 没看见呀。
4: 那赶快找呀，你们盯着我脸干嘛？
6: 哦，对，先找人。报告老师，我们班阴道48人，食道46人，李冬一和王呵呵不见了。
5: 什么？
6: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们还在楼道里呢。
4: 老师，我们得去救他们。
7: 老师，我们会去救人。
8: 大家安静，逃生后绝对不能冲回火场，要把搜救工作留给专业人员。
4: 哎，你们看，
0: 老师，我们真的不是滞留人员，
1: 我们是救人的呀。
8: 哎，你们两个有经验的老手居然跑去搜救滞留人员。小朋友除了逃命和拨打119火警电话，其他都别逞能。这么难记吗？
0: 拨打119一定要说清楚火情准确位置、起火部位、火势大小、燃烧物质、有没有人员被困、留下电话姓名、保持电话畅通。
4: 那撤离火场莫迟疑，怎么还记不住呢？害得我们大家都担心死了。你们到底在笑什么呀？
5: 你看。
8: 好了，李冬一、王呵呵，你们也都坐回去吧。这次女生喵喵队赢，成功撤离，没有失误。哎，男生的闪电队稍微落后，但是在危急时刻，大家没有惦记着输赢，都在担心同学的安危。这一点老师非常的欣慰。接下来每人完成一篇消防演习的作文。
4: 老师，我们喵喵队明明赢了，为什么还要写呀？
8: 复盘演习过程，总结经验教训，300字的作文是必须的。闪电队输了，说明你们火灾应急知识学得不扎实。演习作文不得少于500字。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啥来啥。
1: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3: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机器毛毛他们。
2: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3: 是有点儿。
4: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3: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3: 这哪有车啊？
4: 哇，师傅，你这是谁啊？
2: 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
4: 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3: 骑慢一点啊，
2: 小心被水浇啊。
3: 不夜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4: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2: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3: 咋能随便泼水呢？
5: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3: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啊。
3: 那要咋破解啊？
2: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3: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2: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3: 好，你等俺。
4: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2: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6: 熊大，你回来了。
7: 快过来帮忙。
3: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7: 哎呦，我的脚啊。
3: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7: 哎呦，
3: 对不起。

0: 都怪俺，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真的，刚才俺遇见了，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啊，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1: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这就是小何，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
0: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1: 可是，俺还是想。
2: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也是，咱们都在这儿。哎，
1: 熊二哪去了？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2: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3: 熊二，好吃吗？
2: 熊二不是湿的，
3: 那是喝的。
2: 啊，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4: 没有。
2: 你看到熊二了吗？没有。熊二，熊二，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熊二，走丢！熊二，熊二有危险！
3: 熊大，不要乱想。
4: 这顿不错，<笑>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2: 哎。
3: 你说熊二是要怎么样？啊！
2: 熊大，快来救俺！是你？
3: 怎么？就是我！
2: 你快放了熊二！
3: 保护二虎吧！
2: 快把熊二放了！
4: 我没有抓熊二，
2: 还狡辩！还俺的熊二，站住！
3: 熊大，
2: 熊大！
4: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2: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4: 什么？
2: 我的脸，闭嘴！
4: 有效果，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
2: 哎。
0: 小真弟，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2: 熊大，
0: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2: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4: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5: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2: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5: 谁？哎，熊大，熊大，
4: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2: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5: 找熊二是吧？
2: 对，就是找熊二。
4: 哼。
2: 要想我师傅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啊，
3: 郭德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5: 可是，
3: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5: 郭德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4: 好吧，我知道了。
2: 都在这儿了，
3: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2: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3: 太好了！
2: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3: 嗯，谢谢大师，郭德强，咱们快走。
4: 师傅，
2: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4: 这是秘密。哎哎哎，慢点呀，熊大，你妈。

0: 点儿。熊大，你咋的了？
1: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0: 啥？哎，等等，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2: 俺没看到小黑啊。
1: 我也没看到啊。
0: 哎，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小黑，
3: 熊二，
0: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3: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3: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0: 小黑，他叫啥呀？
3: 铁嘴虫啊。
2: 铁嘴虫？
0: 咋样，见了吧？
1: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2: 啥？
4: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傅，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5: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看，
1: 这是
5: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4: 不愧是师傅，
5: 这一趟骗得够多了，赶紧走吧。
3: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2: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1: 我错了。
6: 智能小助手，
1: 熊二，发现苏小七了吗？
0: 没有。
1: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7: 刘大爷，谢谢你了。
1: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8: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0: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1: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7: 再见。
1: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0: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9: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7: 师傅，来五个包子。给。
9: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7: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9: 手机扫码就行。
7: 手机扫码？
9: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7: 听说过，但没用过。
9: 那您先拿去吃吧。
7: 这不行。
9: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7: 这……
5: 阿姨，您买完了吗？
7: 买完了，买完了。
10: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7: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0: 看啥呢？
7: 手机怎么支付啊？
1: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0: 这个俺会，嘿嘿，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嘿嘿。
7: 这是
1: 完了完了。
4: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这么说谁会信？
7: 懂了，手机程序。
1: 居然真的信了。对。
7: 那这只是啥？
1: 这它是电子宠物。
7: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1: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7: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4: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7: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六个一对吧？
1: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7: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1: 光头强他们呢？
0: 哎呀，怎么点来着？
1: 手机屏幕的中间，啊，点它。
0: 对了，
1: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哟，
2: 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0: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2: 哎，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3: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3: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0: 这个要怎么看呀？嗯，
4: 熊二郭都行，熊二郭都行，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3: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0: 成功了，真方便呐。
5: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输入集合，
2: 快点，快点救我呀！哇，
0: 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6: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0: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7: 前进西路东到了。
2: 哎，等等，
0: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3: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0: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3: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7: 奋斗中路西到了。
0: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3: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4: 嗯。熊二光头强，超市。
0: 这儿可真大呀。
8: 这个熊好可爱呀。
9: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8: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9: 我真的看到了。
8: 哼，我才不信呢。
9: 小人小熊，跟我来。就在前面，
8: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10: 别，郭德强，快看，
9: 又见面了。小熊熊
3: 是之前那个小孩，跑！
2: 哎呀，
3: 糟了，阿姨走远了。
9: 小熊熊，
0: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9: 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3: 往里面跑！
9: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8: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9: 去哪儿了？啊，
8: 在那儿，
9: 快追！
3: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
1: 安全了，熊二，
3: 熊二！
11: 救命呀！哎呀，救命！
8: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11: 糟了！
3: 熊二，过来救！
9: 往哪儿跑？
11: 救命呀！
4: 熊二！
9: 又来一只熊！
3: 熊大，
4: 郭度强，快跑！
0: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9: 站住，
6: 别跑！
4: 吉比，
10: 完了，是死胡同。
9: 你路跑了吧，小熊熊？
4: 吉比啊！

0: 好险啊！
1: 对了，旭儿、光头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2: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3: 大爷，您快点儿！
4: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1: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2: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3: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2: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2: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4: 小助手？
5: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嘿嘿，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2: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6: 奶奶，您来了！
2: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5: 阿姨赶上了，
0: 走了。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5: 哎，郭德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0: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0: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0: 优质衔接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员大战。
1: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2: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1: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2: 我先，
1: 我先，
2: 我先，
1: 我先。
3: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1: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啊，鸟语花香，是
4: 他们走了，
1: 最好的公园了。
4: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听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5: 画的不错嘛。
2: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5: 慢走。
6: 哎，觉得他画的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4: 可我觉得他画的一般，没啥特点。
7: 画的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5: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6: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4: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8: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9: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还挺警觉的嘛。
6: 光头强，你咋的了？
4: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8: 俺也有这种感觉。
6: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8: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10: 哎呀，

0: 苏小七就在前面。
1: 苏小七，
2: 怎么没了呢？
3: 真的被跟踪了？
4: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敢抢俺们的苏小七，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6: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苏小七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5: 果然是冲着苏小七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6: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7: 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8: 好丑啊！
6: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1: 什么？快跑！
6: 别想逃！
0: 够了，有人，快躲起来！
6: 跑哪儿去了？
7: 有马蜂！快把他赶走！
0: 快跑！
1: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
9: 你怎么搞的？把颜料都刷我脸上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安全，走，快点找苏小七，然后离开这。
10: 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11: 光头侠，你那儿有吗？
10: 没发现。
6: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0: 哎，找到了！
6: 丹丹，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
11: 熊二，咱们是来找苏小七的。
12: 可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10: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12: 哦。行。
6: 找到苏小七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10: 熊二，还真有你的。
0: 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
10: 安全。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7: 哼，算我倒霉。
3: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10: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风带过来给害的。
6: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1: 那是苏小七吧？
6: 找到你们了，
1: 是那只怪风。哎呀，快跑呀，
6: 把苏小七交出来。
1: 够了，没路了，
6: 跑不掉了吗？不要眨眼呀。交出来，
1: 不要过来啊！
0: 不要啊！
13: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6: 苏小七，我就拿走了。
10: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6: 是谁偷袭我？别跑！
13: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6: 别跑！看招！
1: 小心！
6: 站住！
10: 怎么那么倒霉呀？
6: 把苏小七交出来！
0: 快躲开！快跑！

0: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1: 甩不掉他呀，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2: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3: 来追呀，
1: 来追呀呀！
4: 真当我是傻虫啊？
5: 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2: 糟了，没路了！
6: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5: 我偏要，
7: 看我的旋风大陀螺！
6: 你上当了吧？
7: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你说什么呢？呀，
5: 你们怎么没事儿？嗯，耳朵被塞住了。
7: 别打脸！
8: 作战计划成功。
1: 光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2: 那可不，
5: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9: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0: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11: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12: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11: 哦，我是说这幅。
12: 这幅？
11: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啊，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12: 可是这画不是……
10: 这画我3万买了。
12: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
13: 我出一辆小汽车，
10: 我出一栋小别墅，
13: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6: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9: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4: 俺也搞不懂。哎，
6: 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1: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3: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11: 小伙子，
10: 这是我的，
11: 我收你为徒吧。
10: 那
6: 是
10: 我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极对阵。
1: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2: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3: 太顽强了吧，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西，让我去把苏小西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1: 我去
4: 我去
1: 我去，不要争了，

0: 给，光头强，缩小器快修好了吧？
1: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2: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母屋了。
3: 外面乔他们，光头强，外面乔他们来了。
0: 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苏小七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4: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3: 啊！
5: 哦，老板，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七应该就在这儿了。
3: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6: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苏小七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7: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苏小七。
3: 嗯，交给俺们吧。
5: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
8: 还等什么？

0: 继续攻击，熊二。
1: 好嘞。
0: 快呀！
2: 看我的！
1: 被粘住了！
0: 不好！
2: 旋风螳螂斩！
0: 快跑！
3: 熊二，熊二！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快！
2: 哪里有？又追过来了！

0: 给我出来！
1: 陈大雄，你们能顶住吗？
2: 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3: 赶紧给我砸开！
0: 是，老板。
3: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4: 老板，我不行了。
3: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2: 咋没动静了？
5: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0: 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6: 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草顶把森林叫醒，缺点空气让我还有点火。草香江过天，
1: 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
2: 你说啥？
1: 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5: 不听就不心烦了。
2: 别说话，真有你的。
0: 老板，你觉得
3: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0: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2: 他们咋不唱了？
0: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3: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0: 好。
2: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有。
5: 熊大，这事有古怪。熊大你看，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2: 熊二，你变机智了。
5: 你那还用说？熊二一直都很聪明。

0: 我偏不住手，住手！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1: 不要去啊，熊二！坚持住，俺就来了！
2: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3: 忍不住了！
0: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4: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5: 你说什么？
6: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小小敬意，请笑纳。
4: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这回他们老实了吧？
5: 哎，咋感觉地动了一下？怎么回事？
7: 快看那儿！
5: 你别动，俺去看看。
7: 熊蛋，
8: 熊蛋，
7: 熊蛋，
5: 俺没事儿。
4: 终于进来了，
5: 拜拜乔，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4: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9: 是，
10: 拦住他们！

0: 熊啊，
1: 还能顶住，
0: 熊就有个熊样，
2: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3: 给我。熊二，
2: 看哪儿呢？
3: 缩小器。
4: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5: 小祖名、快过来，这不是二火法的蜘蛛丝吗？
4: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那是
5: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4: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啊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哎，老板，老板，你听我说，
1: 黄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1: 我可没有。
2: 老板，你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足小戏。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呀，苏小戏、啊、快把苏小戏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

0: 小时所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3: 100多年前，两根铁轨在这里交汇，一座村庄开始长出城市的骨骼。70多年前，一面红旗从这里升起。这座没有古城墙的城市有了新的名字，共和国第一城。这就是我的家乡石家庄，从这里跨出的第一步成为了民族走向新生的脚步。胜利的歌声从滹沱河畔太行山间响起，唱到了全中国。

0: 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1: 欢迎来到《名师有名堂》第三季《天地大课堂》。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
1: 我是陈怡。
0: 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今天能够站在这片传承着红色基因的解放广场，我感到十分的亲切。刚才大家一起演唱的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就出自石家庄坪山，从这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不远处呢，屹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它铭刻着这座城市荣光的时刻。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解放广场，它的前身就是承载了几代石家庄人回忆的石家庄老火车站。
0: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回想100多年前，石家庄是一个只有不足200户人家的村庄。1902年，京汉铁路在这里设立了车站。到了1947年，这里已经成为了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
1: 在1947年的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经过6天6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把红旗插在了我们身旁的正泰饭店。那么从此，石家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这一仗呢，也被称为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有请我们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郭云瑶老师来为我们讲这一课。
0: 有请郭老师。
2: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石家庄是如何一步一步迎来解放的。咱们的故事要从一封沉甸甸的电报说起。这封电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石门及正泰路。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这封电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实际上它是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封电报。而这封电报当中提到的石门就是石家庄当时的名称。而这封电报发于1946年的6月21日，当时国民党尚未全面挑起内战，也就是说在战火全面燃起之前，党中央就已经把石家庄划入了自己的作战蓝图当中。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早在1946年6月就已经发通知证明石家庄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为什么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却到了1947年11月才打响呢？那么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那就请大家拿出纸和笔，一边听一边画。国民党是要把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变为火车拉来的堡垒，他们在这里构筑了3道坚固的防线。第一道工事叫做外市沟，他们在石家庄城外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沟外遍布地雷和电网。第二道工事叫内市沟，在外市沟和内市沟的中间，他们还专门铺设了一条长达25公里的环城铁路。在这条环城铁路上有6辆铁甲列车昼夜不停地巡逻，他们在火车头上焊上钢板，架上机枪，把它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碉堡，哪里战事吃紧就派到哪里去进行支援。而第3道工事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地，石家庄火车站、大石桥以及正泰饭店，他们在这里构筑了最后一道火力堡垒。他们还在石家庄的城内外构建了大大小小6000多个碉堡。国民党已经把石家庄变成了一个针都插不进去的铁桶。敌师长

0: 甚至扬言，石家庄可以坐守三年。那我的三道公式讲完了，大家的城防图画好了吗？
1: 我画的这个呢，这个最外层是外石沟，有一些这个小道道呢，表示上面的这个铁丝网，破口里边显示是通电的。中间这个呢是内石沟，点点呢表示有铁路、铁甲车在巡视。然后这个外石沟外面呢，就画了一些小圈啊，表示这个6000个碉堡就是分布着，大概是这样。
2: 谢谢刘教授。
0: 在这里，老师要告诉大家一句话：一个人的智慧是一粒火星，一群人的智慧就能够把坚不可摧的碉堡彻底的摧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不容小觑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解放石家庄这场重大的战役中，有近10万名群众参与，之前大家都推着自己家里的车，帮我们来扛着这些担架，帮助我们运送弹药，帮助我们运送伤员。除此之外，有的人还推着他的独轮车，扛着自己家的门板，扛着自己家的铁锹和铁镐，帮助我们一寸一寸地填平这两道沟，一段一段地挖断这两条沟。最终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之下，1947年11月12日中午，经过6天6夜的鏖战，正泰饭店上终于插上了我们的红旗，石家庄终于解放了。
2: 谢谢郭老师啊，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又带我们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一段历史当中，
3: 历史的现场。
2: 那其实我想，除了我们的战术战法以外，背后一定还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我们的解放事业在往前前进。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单文鹏教授，有请单教授。
4: 同学们好，今天小单老师站在这方土地上，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不是数据但比数据更有力量的问题。为什么说石家庄的解放不仅仅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小单老师想用3个第一带大家呀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第一，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石家庄的解放它是城市攻坚的第一范例。石家庄的解放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我们驻的总司令曾经说，这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啊，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胜利，也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它标志着我们的军队从游击战、运动战向城市攻坚战的转变。那么在这种战术的背后，我相信有一股力量，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把它概括为敢字，敢于打硬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用生命啊去敲开一座城的门。第二个第一是什么呀？城市管理的第一考场，我们巩固秩序，我们稳定经济，我们建立政权。石家庄的解放不仅是一面战旗，更像是一本教科书。如果说第一个第一我们看到的是攻城靠勇气，第二个第一跟大家阐释的是管城靠智慧，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勇气还是智慧，背后生发的那个根就是我们反复提及的信仰。第三个第一，小单老师愿意把它归纳为人民群众的第一选择。在石家庄解放的整个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人民群众前仆后继啊，没有人给他们颁奖，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一定能够胜利，但是大家呀毅然决然的在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时候，选择为这座城市去点燃那个希望的灯。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到了，老师啊，1947年离我太远了，我不发报，我也不攻城，我同时也不搞地下工作者，那信仰至于现在的我还有没有关系呢吗？有没有关系啊？有，不仅有，而且关联还是很大的。我们看看啊，今天你面对的情报不是摩斯电码，是什么呀？是网络时代的真假信息，是算法智能的精准推送，也是我们在平时会呈现出来的一些

0: 碎片化的情绪，你能不能不被他们带偏节奏，不偏信，不盲从呢？今天你面对的战斗不需要大家扛枪上战场，你能不能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能不能在困境面前坚持到底啊？所以说同学们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解放广场要守，而你的又在哪里呢？
1: 谢谢单教授，确确实实通过刚才单教授讲的，我们也感悟很深。解放第一城不是一座城的胜利，
2: 是
1: 而是一种精神的建立。
2: 我们一提到战斗，肯定先想到的是冲在前线的这些战士们，他们浴血奋战。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用更隐秘的方式来选择战斗。那么当时在解放石家庄这个战役的时候呢，就有400多名地下党员潜伏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呢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一封封情报，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这些英雄的后代，那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潘卫忠叔叔和宋秀梅阿姨。
1: 潘叔叔您好，我们叫您潘叔，其实同学们都应该叫潘爷爷啊。您的父亲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您能讲一讲您父亲的故事吗？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的父亲母亲不堪忍受日寇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八路军参加革命工作，历经了这座城市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石家庄解放。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80年前的一封信，印证了这段历史。这封信呢，是1944年警察局4分区司令部的领导给当时我父亲写的一封信。这个信是给石门情报站，让他们认真学习，把握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对日斗争。这个信呢，开头写的这个收信人是森，就一个字。那么最后结尾处出现了一个致以抗礼。我当时发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以后，在收拾我们家东西的时候，我父亲的遗物发现的。我不解，我就问到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抗日战争时期和我父亲是战友，同在石门中心情报站做隐蔽战线的斗争。我母亲呢就告诉我说，当时我们在抗战时期，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们流行的一句话，在信的最后写一个致以抗日战争的敬礼，简称抗礼。
1: 我相信这个时候同学们一定都和我有一个问题，也很好奇，就是当时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是如何把获取的情报传递出去的呢？
2: 没错，
1: 我想请同学们说一说是如何传递情报的。来，
4: 就是有可能放在鞋里。
1: 哦，把情报藏在鞋里。
2: 但是这个会不会很容易被发现呀？以后没有。
1: 来，
5: 就是我记着他们有的把那个写到果丹皮上面，然后放到那个就是长棍子里边卷到那个上面，然后直接给他们传递了。
2: 就是放在食物当中，
1: 卷成纸条放在什么竹竿里，类似于这种工具里。
2: 我们在那个潜伏电视剧里看到是在那个茶叶罐里，还有个夹层。
1: 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刚才一个同学说了，把那个搁到鞋子里边，他确实有这个事情。我父亲就亲历了这么个事情。我父亲在打报场把这个情报汇总以后，给了解放区派来了一同志往回带，这个同志就把搁到鞋子夹层里边了。在出日本卡口的时候，被日本人收到了这封信。收到这封信以后，我们这个交通员
2: 被抓了是吗？
3: 被抓起来后，不管怎么严刑拷打，始终不供我的父亲，给我父亲赢得了生的机会。石家庄那个解放，我的父亲母亲和千百万战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这个城市解放。所以说我在这给大家分享这些，我感觉啊非常有意义，希望孩子们牢记使命啊，不忘来路。
2: 谢谢
1: 潘叔叔。
2: 大家不知道的是，宋阿姨的父亲当时呢是2次入狱，2次被捕，然后经过了各种严刑拷打都没有松口。我想同学们都愿意听听这背后的故事，宋阿姨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第一次入狱是1928年，他在石家。

家庄为了纪念广州起义，在石家庄发传单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到了天津第三监狱。第二次是1944年抗日。

0: 糖水，然后冻成冰，把他的衣服扒光扔进去，也不给吃喝，直到冻得我父亲奄奄一息。虽然受了多种酷刑，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始终毫不动摇。
1: 谢谢宋阿姨。
2: 其实无论是从事哪方面的地下工作，都是我们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刘教授，我们刚刚也听了潘叔叔，听了宋阿姨介绍他们父辈的革命事迹，那同学们也想听一听您的分享。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
3: 我们的民族是有信仰的古老民族，我们的党是有信仰的革命政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都是有信仰的人。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无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管它叫家国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发扬光大，让它薪火相传，让它成为照亮我们民族发展新征程的精神火炬。
1: 好，谢谢刘教授。从云盘山到解放广场，这里每一寸土地呢，都可以说浸润着前辈的热血，那么也埋藏着无数无名的忠骨，同时也深深嵌着老百姓支援前线的车辙印和脚印。可以说，从这座城市走出的不仅是一支胜利的队伍，更是一支照亮新中国的灯塔。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也唱出了石家庄这座城市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的感恩与信仰。走进西柏坡纪念馆，我们也看到几间低矮的土房，这几间土房就是当年中央军委作战室的旧址。
2: 当年呢，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都非常的艰苦，而就是在这些低矮的平房当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了多场战役，为我们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0: 是的，如果我们走进这几间土房，会感到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正是在这世界上最小的指挥作战室里，指挥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乃至成果都十分罕见的大决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同学们一起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0: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
0: 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我们的指挥员就是用着红蓝铅笔勾勒战局，指挥着千军万马调动军队。那他们当时是怎样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白骨语学校的李占宝老师带领同学们解密摩斯密码，走进西柏坡的电报故事。有请李老师。
2: 今天我们站在西柏坡，一定要记住四个数字：142天，35平方米，10几个人，108封电报。同学们一边记一边想，这四个数字背后

0: 藏着怎样的奇迹？事实上是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历时142天，就在这一间35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几位报务员发出了108封电报，指挥着3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这是解放全中国胜利的转折。
1: 那同学们，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如何破译我们的这个摩斯密码？刘教授、单教授，咱们一起跟同学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你看，同学们也都是两两坐在一起，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分组进行一个体验。一位同学呢，就是我们的发报员，另一位同学呢，就当我们的收报员。那收报员在收到我们的这个电报之后呢，也要进行破译工作，然后去和我们的发报员来核对他收到的信息是不是准确的。怎么样，李老师？
0: 没问题。
3: 李老师，咱们比赛一下吧，
2: 比赛一下
3: 好不好？看看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馆里头讲的这些，大家都有没有收到哈？我们两位教授也要参与一下。
4: 电报机有三部分：电键、电池、电磁体。按下电键，短按式、低、长按式、搭。怎么用它传递信息呢？靠一本密码本，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它的电码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最后拼成文字传出去，一按一松之间，千里之外的信息就送到了。
2: 李老师来当裁判好吗？
0: 好。发报员把我们的密文用滴滴答答的声音传递给对方，收报员记录你听到的滴答声。哪些小组发报和收报过程已经结束了？
3: 哇，这么多人！
0: 是真真正正的记下了那个你听到的摩斯电码，然后找到那个数字，再找到那个汉字的吗？我们知道发报和收报这里边如果出现一字之差，比如说公锦州，你听成公广州，这就南辕北辙了。
3: 那李老师，我全打错了，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电报员。
2: 陈怡姐姐全打反了，我对了半天一个字儿都没找着。
0: 对，错一点他就真错了，那如果全错了，如果他俩默契的话，反一下也就全对了。你看，这就是电报里面的奇迹。
3: 那你翻译出来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2: 我得重新反过来再对一下啊。经过反复的核实之后，我把刚才接收到的信息全都反了过来啊，然后收到的这个两个字啊，我最后根据我们的密码本破译出来是奋斗两个字，不知道对不对，陈毅？
3: 对的，对的。
2: 那刘教授、单教授，你们破译的是
5: 艰苦二字，
2: 对吗，刘教授？啊，那我们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艰苦奋斗啊，
0: 艰苦奋斗。
2: 所以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通过我们的收发电报的体验有没有什么一些感想想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
6: 我有一个感悟，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们在学习生活中一定要谨慎。
3: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当年这个西柏坡的这些电报员，他们呢手里的这个笔就是一杆枪，也就是说他每次发出的这个信号和符号都是关乎着前线战士的生命，他们是对他们来负责，而且是对我们国家命运的负责。
0: 是的，从西柏坡的小小土屋到福建舰的电磁弹射，从滴滴答答的手工发报到智能辅助的 AI 干扰，同学们，电磁的力量越来越强，数学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我们通常讲看到数学就害怕，那么数学究竟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方法，但正像主持人所说，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我们少年要用数学之志成红色之魂，立少年之志

0: 筑强国之梦。
1: 谢谢我们的李老师啊。刘教授、单教授有什么体会？
2: 我觉得对我们有两点启示哈。第一呢，就是在这个革命斗争当中呢，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那革命的胜利呢，是勇气和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第二呢，就是说科学呢是一种革命性力量，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3: 好，谢谢你。
1: 谢谢刘教授、单教授。
4: 今天当我真正走到历史的现场，我才明白，那不叫酷，那都是大家提着脑袋在战斗。摩斯密码的背后，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转化，但是每一个滴答声背后，我觉得都对应着两个字：忠诚。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枪声，但是每一个滴答声，它都重若千钧。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5: 那大家都知道，在1949年3月，我们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那么这个会议呢，在我党的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呢，也确定了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是新中国就是从这里走出的。
1: 当年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个房间当中召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杨凤成教授为同学们讲述这段历史。有请杨教授。
6: 各位同学好。西柏坡呀，这段历史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柏坡这段的历史啊，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它这个意义在哪儿呢？有两点，一个就是啊，一向以运动战、游击战、野战为擅长的人民解放军，也能打赢攻坚战。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我们成功的管理接管了这座城市，它是呢，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啊，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序幕。两个会议，就是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有一个就是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九月会议有什么有意义的决定呢？我们说最主要一个就是军事上的目标，一个是政治上的目标。军事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那你怎么做到呢？就决定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在长江以北作战，要在华北、华东、东北争取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政治上是，我们要召集中国共产党、我们自己，加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的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啊，在九月会议上又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加以郑重的确认。这是呢，九月会议它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七届二中全会，那当然它就是确定了我们刚才讲的，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会议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肯定说我们共产党27年之后进入农村，建立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另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我们占领了很多大城市。哎，中国革命进入的新的阶段，进入到哪个新的阶段呢？就是由城市领导乡村的阶段。 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的

0: 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说我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是不是就不要农村了？那还不是，叫做城乡兼顾。农村和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兼顾我们推进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前进。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里的重要构成，一个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个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那我们先说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之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为什么在西柏坡这个时期特别要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除了历史上的反应之外，西柏坡时期我们又讲说西柏坡是共产党最后一个乡村指挥所，指挥了三大战役啊。三大战役特别体现着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他这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务必，毛泽东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预见到说未来啊，我们革命要取得胜利，我们面临着资产阶级裹着糖衣炮弹的进攻，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继续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继续保持啊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啊，中央就准备离开西柏坡，去北平，就是北京了。大家想一想，总书记在二十大上讲三个务必，其中两个务必跟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是基本重叠。第一个，勿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保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继承和关联。希望大家铭记这段历史，也能够呢，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好不好？好。
1: 今天机会其实特别的难得，咱们中学生弟弟妹妹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杨教授，都可以来提问。来，谁想问？
2: 杨教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战争的年代呢，我们需要两个敢于，那么现在呢是和平年代，我们还需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吗？
0: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形成于战争年代，但它作为一种精神，也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处在关键冲刺的阶段，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不会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地到来，它肯定需要我们付出，克服来自社会、来自自然、来自国内、来自国际的一系列艰难险阻，所以我们还得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那可能有的同学讲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不是跟谦虚谨慎有点儿不一样啊？其实它是辩证的统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主要是我们一种决心、一种境界，但真正要做到具体工作，那你就得要脚踏实地、谦虚谨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那说我就讲谦虚谨慎、求教于人、有容乃大、海纳百川，你没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可能就有些谨小慎微、裹足不前的问题。在新时代，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正好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希望大家在新的时代，在自己的学业和工作中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3: 我觉得今天呢，其实同学们跟我应该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感受，就是通过杨老师的课，我们更能够体会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所以呢，我们更要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有人。那我们接下来请三位老师给我们这些接班人一些寄语吧。
4: 我们今天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已经成为七十多年前的历史，革命战争年代是结束了，但是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所以在革命过程当中会激发出一种崇高的精神，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具有永恒的魅力。那我们今天不忘革命的历史，弘扬革命精神，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往无前发展的一个精神的动力。历史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现在有书写明天的历史，我们今天的奋斗会在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一笔，让我们共同努力，加油。
1: 谢谢刘教授，谢谢。
2: 革命啊，远未成功，我们呀，奋斗正当其时，我们每一代人的脊梁不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就永远不垮。希望大家呀能够共勉，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走在我们民族复兴的征途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山教授。
3: 希望大家做一个富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三层含义。修齐治平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当然时代不同，有不同的要求，但这是我们的根脉所在。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第二层，我们的家国情怀里一定要有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基因因素。最后，就我们要有时代的、富有时代内涵的境界、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精神、开放的胸怀、勇创一流的不懈奋斗等等，做一个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
1: 谢谢，谢谢三位教授对于我们同学们的寄语。
4: 那接下来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在我们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探寻红色足迹，找寻你们心中的那个答案，好不好？
5: 好。
1: 再次谢谢我们三位教授，谢谢。
6: 今天呢，我们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作为共和国第一城的石家庄给出了他的答案。那么无论考题怎么变，两个务必的清醒和两个敢于的信念从未改变。
4: 是的，那从西柏坡这座小小指挥所里的滴答电波声，到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下的石家庄担当，红色精神呢，不是陈列在纪念馆里的记忆，而是奔涌在这座城市血脉中的活力，是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生动实践。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这期的《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就到这里了，再见，
7: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

0: 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贺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欢迎大家，
8: 欢迎大家来到
7: 明
8: 世
7: 明堂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特约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
1: 大家好，我是马玉国，是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北大附中的校长。能成为北大的教授其实不容易，从1989年初获保送进北大，到2005年九月回国到母校任教，成为一名教师，我用了近17年的时间。之后的另一个17年，我在北大成长为教授、博导，并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成为学院的党委书记。而去附中，从组织谈话到附中任职，大家知道有多久吗？只有17天。所以从时间长短来衡量，成为北大附中的校长应该是最容易的。但事实不然，在成为中学校长之前，我一直都在和试管、烧瓶、色补柱打交道，每天想的是控制变量、优化条件、调控反应，获取科研结果。过程中最稳定的主体是我的学生，而在附中，要面对办学的经费、生源、师资，每天想的是保障运行、理顺关系、提升品质，而其中最大的变量是我的学生。大学生跟你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而中学生跟你讨论的却常常是哲学问题。记得刚去附中时，有一次和同学座谈，没想到还没轮到我说，第一个发言的同学就问道：“校长，我们这一代已经不需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了，为什么还要学习？”

0: 那一刻我有点懵，但我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去获得一个 PhD 或者叫哲学博士的学位，原来都是为了今天而准备的。化学反应成功讲的是条件，温度、压力，有时候还需要用点催化剂，而教育也一样，给对了条件，每个孩子都会发生精彩的化学反应。而我们要做的是要相信成长的力量，成长的规律，尊重每一个独特的分子。我是北京大学马玉国。
1: 马校好，欢迎来到校长有名堂，欢迎您。
2: 您好，
3: 您好，
1: 您好，
2: 谢谢，谢谢，
1: 请就坐。哎，
2: 好的，谢谢，请坐。
1: 那今天在开始我们的聊天之前，我们也开个盲盒，好不好？
0: 好。
1: 好，您看，我们准备了六个盲盒，您从一到六的数字当中选择一个吧。
0: 我选三号吧。
1: 好，来，我们开盲盒。校长的青春，这个您怎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呢？
0: 这有一个这个影集，其实是，应该说是30多年前的我。
1: 哦，
0: 我这是。嗯，
1: 那我看一下，啊，先给大家看看啊，是这样的丝绒面的，然后里边呢，就是、马玉国在中国化学会1989年化学冬令营化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中国化学会1989年2月19日武汉，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奖品，而且是一等奖的奖品，特别的珍贵。嗯，这边都是参加化学夏令营的这个照片，是吗？这是十几岁的您呢？
0: 17岁。
1: 天哪，转眼就将近40年呀！
0: 对对对，是。
1: 他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对，他这个是当时的，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奥林匹克，就是学科的竞赛冬令营。啊，现在再回想起来，当初确实还真的是，其实也告诉了自己，你选择了这样一个学科之后，并不一定把它转化成一个奖牌，或者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最终你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一些科研，为我们的国家、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1: 嗯，现在我们也经常在说未来可能很多行业呢都是需要 AI 赋能，成为了 AI 加。那作为我们现在AI 的教育，那具体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更适合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呢？
0: 我们其实是在大概1年多前就成立一个叫 AI 加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个高2年级的时候，就是用人工智能 AI 的方式研发了一个自主练习和这种答疑的这种系统，帮助了同学们，就是这种复习啊、考试啊，整个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是依托了校园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把 AI 的这个技术其实很自然地融入到整个体系当中。我们形成了一个叫做三阶一体，叫做用 AI、学 AI 和创 AI 这样的三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生态。
1: 您刚才其实提到的很多呢，也是总结起来呢，是我们北大附中在科学教育这方面所做出来的非常科学的系统的这样的探索和尝试。那我们北大附中的科学教育有什么独到之处？
0: 科学教育其实是这几年咱们国家是最为关切的一个大事，所以正是因为过去的几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视，从科学教育总体设计上一个叫一体两翼，尤其是在本部的阶段，我们
1: 一体两翼，
0: 对对对，本部我们就是坚持像数学、物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学科的，这个发力深耕，然后两翼呢，其实一个是生命科学，还有一个是材料科学，这就结合我们的一些特点，就从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承办北京市的这种，学科的夏令营，也就是数学和物理，然后从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觉得从大学走到中学，确实还是带着一双不一样的眼吧，像那训练过的这种方式。科学的真正魅力其实是在于探索，就是别人都已经做好的东西，那种有标准答案的可能并不是最大的那种有价值的东西，做科研学科学的这种素养和他的这种精神，可能需要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就要逐步的去培养起来。所以从我们办科学教育来讲，一个是学科的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贯通学段，实现一个衔接。
4: 从科学启蒙到拔尖创新，北大附中以四基火箭贯通培养体系为核心，联动19个北大院系共建学科基地，深耕1+3人才培养项目，打破学段壁垒。

0: 铺就从少年启蒙到拔尖成长的完整路径，一批批学子在贯通赛道上向阳生长，展露锋芒。
1: 那像我们北大附中呢，它是由北京大学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支撑，我们就可以把大学资源呢自然而然地引入到我们中学的教学和科创活动当中，这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吧？
2: 对对，这个确实是存在。尤其是从学校来讲也非常的重视。这个我们的教务长办公室其实也肩负着，因为北大是有附中、附小、附幼，所以我们是真正我觉得是最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去试行就是贯通培养，然后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供大家能够参考的这样的一种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努力的在做，就像中学我们的元培学院其实是很主动的给我们的这个附小的孩子们去送科学课，等到小学的六年级我们还办了一个叫物理卓越营。对，这个营的课程也挺有特色，说是物理卓越，但实际上课程并不局限于物理，我们有这种动力工厂，还有一些就是手工课。这个手工课一上来呢，孩子们就是动手，其实是折一个纸飞机，然后呢就去到这个体育馆去比赛，看谁的飞机飞得最远。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兴趣就来了，然后大家这时候就可以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这飞机为什么能飞，对吧？然后最后呢就讲这种伯努利原理，让他们知道至少在这个时候建立一个概念，是因为上下去机翼的上下压力差能够提升这样的一个物体，能够让它去飞。然后等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高中生的学科创新营，然后呢这也是有物理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里边呢就进一步的去升华，让大家用风洞的一个模型去解释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能飞起来的。当然这里边也很自然的把这种思政课的仪式给结合进去，这帮孩子还参观了钱老的办公室，另外呢去一个国家的重大工程基地去看真正的风洞的模型。
1: 这其实是一个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教育。
2: 对对对啊，
1: 这也是我们北大附中学生的一件作品吧。
2: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机器鱼，水下去这个抓东西的，前面是一个机械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两个轮子是为了缓冲，能够不损害这个东西，它提供一定的这个拉力。
1: 太棒了！
2: 所以孩子们从最早的这种设计，建模，长个什么样子，是状态，然后它整个成型之后怎么去平衡，然后它怎么能够驱动，这些程序所有的都是他们自己去设计的。我们在学校里，在技术大厅有一个8米4米的一个大水池。孩子们都把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去实践，然后另外呢就是像他们这种展示，我有时候去的时候就是就是有时候看他们那个展示，有天我就问，有一个是这个可能是没有，有还有一个是带着水下摄像头的，
1: 这没有摄像头，
2: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哎，我说这个好像这个清晰度不够高啊，旁边有一个孩子马上就接过一句，校长，主要是镜头不够好，
1: 需要那个资金投入来融资一下，是吧？
2: 他就说他用的镜头大概应该是不到100块钱。他说校长有贵一点，如果超过1000的话，肯定能保证你在水下也能拿到非常清晰的图片。所以就是
1: 那赶紧给他们科研小组再这个批点经费吧。
2: 我们不断的在找资源给孩子们，这就是其实是提供最大的可能，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吧。
1: 正向激励，你看由这样的一等奖到现在呢，这个学校为参加这些科创社团的孩子们提供的这个奖品，是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2: 对，
1: 但是都是一个目的，就正向激励，
2: 对啊，
1: 让你充分的去探索。短暂休息一下，喜之郎果冻充实我们的下午茶时光，接下来的校长有名堂还有更多精彩分享。
0: 九大书院浸润成长，六大学院各展所长，北大附中以书院为载体，以课程为核心，让自主成长与规划约束并行，让五育融合扎根在校园的每一处细节。
1: 我知道我们这个北大附中呢，它还有一个九大书院、六大学院。
2: 对，现实的情况是，就是咱们的现在的高考，就是选科。
1: 是
2: 不是所有的科选科之后呢，其实必然是要走班的，也是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是尝试了，就是这种班级制和整个的选科走班制的一个结合。就是我们有一些固定的科目，像这种语数英这三科基本上是按照书院固定分班的啊。对，其他的学科呢是走班的，相对来讲有一部分固定呢，就是能减少一些老有这种赶场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其实实际上还有一个书院和一个学院的方式，也给孩子们提供一个

0: 家，嗯，让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这样的概念，
1: 能有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感觉。嗯，我们都是北大富人。
0: 对对对，我这儿有一个这个明信片，哦，这是他其实毕业的时候给我的一个礼物。嗯，
1: 哦，这是那个他通过天文望远镜拍的那个星空，
0: 观测的，对对对对，他的星图，
1: 哦，啊，星图，
0: 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注释。
1: 马校长，感谢校长与北大附中对我的一路支持，无论身在何方，我将永远作为一名北大人，心怀求知之心，探索无尽宇宙，取一飞。这个背景图片还有编号 M16 创生之柱。
0: 对，他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初中就在我们学校，嗯，是被我们的老师就是引入到这样的一个方向，嗯，最后去了武汉大学的弘毅学堂，哦，就比较巧的是他就是我们的书院的弘毅书院出来的，到最后成了武大的弘毅人。
1: 嗯，就像曲逸飞说的，无论他走到哪里，可能都会心怀求真求知这样的一种恒心和定力，去探索和链接更广阔的天地，无尽的宇宙。
0: 对，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提法叫做致力于办一所有这个大学精神的基础教育的这种名校，这句话呢有的时候可能被误解，要把中学办成一个小大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要的还不是那种大学的样子，更多的是大学的那种精气神。中学阶段其实是一个人生观最成型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像家国情怀，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这四个字儿一定要落在一件件的这种小事上。这是我们的同学在整个学校里的每一步都做成这样的一种相当于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课堂吧。
1: 那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时段漫步在北大附中的校园当中，您最愿意选择哪个时段呢？
0: 这个要第一印象去抓取的话，我觉得还是下午，大概应该是4点钟到5点钟的这个阶段。对，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整个校园里课程最丰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学校里走一走，会让你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样子，像科技大厅，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他们在编程序啊，这反正我们有一个篮球场，嗯，然后让你感知到你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很享受的一种感觉。
1: 嗯，对，我能够体会到您的那种感觉。其实人生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得见成长，感受得到生命力。那马校，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呢？
0: 应该是说就是希望能够让基础教育连接世界，面向未来。从北大附中，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的领军人才，这是我们的一贯强调的。最终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始终拥有一个拥抱世界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很自信，
1: 真是忠于热爱。
0: 对，是。
1: 谢谢今天马校跟我们进行的分享，从实验室当中的微分子试管烧瓶，到中学当中与活力少年们同行并跑，马校呢可以说用科学家的严谨和教育者的温度，走出了一条基础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创新之路，以实干笃行书写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篇章。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您。
1: 谢谢，
0: 谢
1: 谢。感谢来到校长永平。
0: 谢谢，
1: 谢谢。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
3: 你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小宝，去把被子收回来。
4: 晒被子杯羽毛球大赛正式开赛。

0: 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2: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3: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4: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0: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5: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6: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7: 探险拯救
8: 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10: 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1: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6: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布洛伊，拜托闭上嘴嚼东西。
1: 抱歉，爸爸，我总是忘了。
0: 没关系，布洛伊。

0: 一，
1: 对不起。
0: 哦，如果你不听我的，可能你会听他的。
1: 独角马，
2: 不爱吃沙拉的孩子们好吗？
0: 独角马布鲁伊总是张着嘴嚼东西。
2: 怎么啦？我一直都是张着嘴嚼东西的，看着。
0: 啊，你刚吃了自己头发上的虱子吗？
2: 是的。
3: 天哪！
0: 哦，知道吗，孩子们，不要听独角马的。
2: 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个懒虫，你从不刷牙，你从不吃蔬菜，而且你从不洗澡。懒虫，
1: 所以我们才喜欢他，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2: 我对我自己很满意，我为什么要改？
4: 早上好，蓝熊熊。
2: 他是谁呀？
1: 是我妈妈。
2: 我要和你妈妈结婚。
0: 什么？
1: 停下，他已经结婚了。
2: 我不在乎。
1: 要是你知道他嫁的是谁，就会在乎了。
0: 是的，他可是个很精明的人。
2: 他没有我精明，看好了。嘿，图茨，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0: 哦，很精明。
4: 你想都不要想。
2: 嘿嘿，先了解一下我嘛。
4: 这个是辣椒酱吗？
2: 是很甜的辣椒酱哦，想舔一下吗？
4: 很诱人，但不想。你看起来好像这辈子都没刷过牙，没梳过头发，也没洗过澡。
0: 哦，你已经试过了，现在你最好还是下去吧。
1: 不，不要走。
2: 我哪儿都不去，直到你妈妈和我在一起为止。
0: 哦，天哪，
2: 他都说了些什么东西？梳牙还有洗澡。
1: 是洗澡。
2: 不管是什么，告诉我怎么做。
1: 好的，跟我们来。
2: 没问题。
0: 问题是这是我自作自受。
2: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我不认字。
1: 这个是牙膏。
2: 是吃的吗？
1: 是帮你清洁牙齿的。
2: 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我要顶你。
0: 也许你没法做到自我改进。
1: 听好，独角马，没有人想吃西兰花好吗？除了我，但你得吃。
2: 为什么必须要吃？
1: 因为你想娶妈妈，她喜欢爱吃西兰花的人。
2: 好吧，我一定做到。
1: 好了，准备好了，你去找妈妈吧。
2: 好的，我先吃个狮子。
1: 哇，你绝对不能在妈妈面前吃狮子，知道了吗？
2: 好的，知道了。
1: 听到了吗，爸爸？
0: 这关我什么事？
2: 就是，这关他什么事？你好。哦，抱歉，亲爱的，我不想吓到你的。
4: 没关系。
2: 我刚刚洗了一个澡，还梳了牙。我在想，你愿意和我一起吃西兰花吗？
1: 西兰花。
2: 是西兰花。
4: 啊，我必须要说，你确实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了。我很喜欢你的小领结。哦，是的，我愿意。天哪。
2: 等等，别走，回来呀。
0: 哦，原本可以顺利一些的。
1: 爸爸，
0: 怎么了？
2: 很抱歉，孩子们，我没忍住。
1: 这不能怪你，独角马。对，怪他。
0: 我吗？
2: 怪他？我不明白，吃狮子的是我呀。
1: 独角马，你是个玩偶，他在控制你。
2: 太好笑了。
0: 就是。
1: 爸爸，你真的是玩偶，我可以证明。你能和他在同一时间说一句话吗？
2: 好的，我们说驴土矿，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驴土矿。
5: 驴土矿。
1: 看，爸爸是后说的。
2: 哦，他只是说晚了，再来一次。驴土矿。
5: 驴土矿。
2: 他在和我闹着玩呢，所以我才喜欢他。
1: 爸爸，告诉他真相。
0: 好吧，好吧，听着，朋友，你的确是个玩偶，是我在控制你，很抱歉。
2: 他又来了。
1: 是真的，你看见过你的腿吗？
2: 看我的腿是什么意思？他们很正常啊。我的生命是个谎言。
0: 是的，还有一件事。
4: 你好。
2: 没什么好尴尬的。
4: 你在做什么？
0: 做他想做的事。某个人

0: 正在为自己感到遗憾呢。
1: 某个人，你是某个人，我谁都不是。
2: 准备好了吗？开始。
3: 这是怎么回事？哇哦，感觉好奇怪。
4: 哇哦，这太神奇了。
2: 你知道谁都不是的好处吗？
4: 是什么？
2: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0: 好奇怪的梦呀。
1: 你今天学了什么，小猫咪？
2: 我的表现不仅会影响到我自己，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3: 我来这儿是想干嘛来着？
0: 爸爸，你不要挡着。
3: 挡着什么了？
4: 电视了。
3: 真的吗？我没看到电视啊。
0: 在你身后。
3: 哦，在这儿啊。快看呐、啊，小猫们在骑摩托车。
0: 啊，我看不见了。
3: 他们是怎么拿到驾照的？
0: 动一动。
3: 你想让我动一下吗？
0: 是的。
3: 哦，你早点说嘛。哦，动啊动啊动起来。
0: 不是，
3: 动
0: 啊动啊动起来。
3: 哦，好吧，对不起。好些了吗？
0: 是的，谢谢。
3: 不客气。哦，我想起来我要干嘛了。我们去公园。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海龟。
5: 爸爸，我们玩过山车好吗？
0: 哦，是一只小海龟。
3: 哦，一定是哪个孩子忘在这儿的。
0: 忘在了过山车的正中央吗？
3: 不，他很可能忘在了别的地方，但有人把它放在这儿，方便他找到。
0: 我能和他玩吗？
3: 哦，好的，可以。
0: 你想和我一起玩过山车吗，小海龟？
3: 过山车上升中，
0: 一抓好了小海龟，
3: 然后哇，不，我们走了，宾果，妈妈和布鲁伊快回来了。
0: 好的。
3: 哦，宾果，把小海龟留在这儿吧。
0: 嗯，为什么不能带回家？
3: 这样做是不对的，孩子，它的主人可能正在找它呢。
0: 好吧。再见，小海龟，我明天会再来的。
6: 哦，哇哦，一定是有人忘带走了。是的，你可以和他玩。该走了，宝贝。放回去吧，宝贝，它的主人可能会回来找它。
0: 我能看电视吗？
3: 哦，好的，当然可以。
0: 耶！
3: 哦，我还要和你一起看呢。好了，看电视吧。
0: 爸爸，
3: 怎么了？
0: 我想先把电视打开，然后再看电视。
3: 哦，我知道了。不行，我们去公园。
0: 啊、哦！小海龟，
3: 预备，跑跑跑跑跑跑！哦，小心鳄鱼。
0: 啊！
3: 哦，还有流沙。哦，跳过那条蛇，停停停停停停！哦，23秒，这是最快的一次。
0: 你真棒，小海龟。
3: 好像要下雨了，
0: 不能让小海龟淋雨，它会被淋湿的。
3: 没关系的，它是海龟。
0: 哦，我知道了，你在这儿就没事了，小海龟。

0: 不行，宝贝，你不能把它带回家，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小海龟，你还在这儿，而且没被淋湿。
2: 好了，小海龟，你买了咖喱饭，现在你可以安全回家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耶，太成功了。
2: 哦，天哪，总算玩完了。
1: 爸爸，我现在还不能带小海龟回家吗？我觉得它的主人已经忘记它了。
2: 听着，如果它明天还在这儿就可以。
1: 耶。
2: 但这样做不对吧？
1: 再等一晚，小海龟，然后你就可以和我回家了。嗯，可能待在这儿更干燥一些。

0: 你有兴趣读一下这份报纸吗？明天见啦！
1: 预备，跑！
2: 可能它的主人回来找它了，这是一件好事，宝贝。五、六、七、八、九、十，藏好了吗？我来了，找到你了。该走了，宝贝。不，宝贝，放回原来的地方吧。
0: 小海龟，我找不到小海龟了。
1: 抱歉，孩子，一定是小海龟的主人回来把它带走了。
0: 不，事情不会是这样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把小海龟藏在了报纸下面，好让它的主人找不到它。
1: 好吧，你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冰果。
0: 我知道，对不起。
1: 没关系，孩子。嘿，等一下，你看。
0: 小海龟，很抱歉，我把你藏起来了。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1: 该走了，孩子。
0: 我能带小海龟回家吗？
1: 我确实说过可以，但你现在还想吗？
0: 我希望小海龟的主人快点回来找他。
1: 为什么？
0: 我不希望他感到孤单。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海的味道我

0: 没事的，布兰迪。
1: 然后屁股像这样扭起来。对，你们真棒。小的时候，我和妹妹布兰迪为了给妈妈过生日编了这支舞，不过我不记得所有的动作了。
2: 他来了。
0: 孩子们好。
2: 你好。
1: 嗨，布兰迪。
0: 嗨，吉利。
1: 见到你太好了。
0: 是的，我也是。
1: 孩子们，这是你们的布兰迪姨妈。
0: 哦，你们都长这么大了。布鲁伊，你长得太像你爸爸了。
3: 哦，什么？
2: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像……
1: 像你。
0: 我给你们带了礼物。
2: 真的吗？
1: 哦，布兰迪，你不用买的。
2: 连体衣。
1: 哦，你真的不应该买的。
0: 他们不喜欢连体衣吗？
1: 喜欢，只是宾果一穿上这个，别太担心，他现在应该不会那样了。
0: 希望大小合适。我不知道这几年他们长高了多少。
1: 四年了。
3: 哎，我的太小了，
2: 我的太大了。
1: 那你们就换一下呀。
4: 你能让猎豹连体衣变得我能穿吗？
1: 抱歉，布鲁伊，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4: 哦，但我很想穿成猎豹。
1: 它注定不属于你，孩子。
4: 好吧。
0: 他们真可爱。
1: 我们好久不见了。
0: 我知道，其实吉利
1: 怎么了？
3: 妈妈，
4: 他又变成这样了。
1: 不，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嘿，布兰迪，你怎么？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连体衣。
1: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没时间说了，我们要逃到安全的地方。班底特怎么办？别管他，他完了。
2: 连体衣会让宾果发疯，
1: 他似乎能和连体衣融为一体。
0: 什么？
2: 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6: 是你买的连体衣？
1: 我不知道，对不起了。
2: 别担心，我们可以躲在车里。
1: 是的，座位下面有很多食物。
0: 是的，我们还有音乐。
2: 哦，没错。
1: 布兰迪，之前你想说什么来着？
0: 甩掉它了。
2: 哦，布兰迪姨妈，服装店里有中号的猎豹连体衣吗？
0: 我不知道，布鲁伊。
2: 你能打电话问一下吗？
1: 布鲁伊，
2: 怎么了？
0: 抱歉，布鲁伊，上次见你的时候，你最喜欢的动物是斑马。
2: 以前是的，但后来我喜欢猎豹了。
1: 那是四年前了。
0: 我看我还是走吧，我不该来的。
1: 不，布兰迪，对不起，你别走。
0: 替我对宾果。
1: 我们要定下规矩，从今以后谁都不许再买连体衣了。
2: 妈妈，为什么布兰迪姨妈要走？她不开心吗？为什么我们长这么大只见过她一次？哦，
1: 你知道你有多想得到宾果的猎豹连体衣吧？
2: 是的，比什么都想。
1: 但它不适合你，所以你得不到它。而且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它变得适合你。
2: 是的。
1: 布兰迪姨妈也有一个比什么都想得到的东西，但她得不到它，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的。
2: 为什么她不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1: 因为那注定不属于她。
2: 我们去看看他还好吗？
1: 好的，他好不容易来看我们，我们却让他被猎豹吃了。
4: 我们太无理了。
0: 不，回去，快回去。不，
2: 他在赶苍蝇吗？
0: 快跑。
2: 布兰迪，你在赶苍蝇吗？
0: 快跑，这是个陷阱。

0: 我警告过你们了。
1: 我们想确定你没事。
0: 谢谢，我很感动。
1: 真的没事吗？
0: 是的，我没事。对不起，奇丽。
1: 啊，你哪会知道宾果会发疯呢？
0: 不，我是说抱歉，很久没来看你们。
1: 哦，
0: 见你们一面很难，你懂吗？
1: 我懂的。
0: 告诉你一件事，下次来的时候我再也不会买连体衣了。
1: 我们要帮助布鲁伊。
0: 我们跳舞吧。
1: 我们小时候跳的那个。
0: 是的，你还记得怎么跳吗？
1: 你来帮我一起想吧。
2: 天方不会骑自行车。爸爸救我。
3: 不行，我被吃掉了，要遵守规则。
2: 苹果要把我吃掉了。
3: 斑马很擅长躲避攻击。
2: 哦，没错，说得对。
3: 你要和你的连体衣融为一体。
1: 先扭屁股，起立。
4: 他是谁？他又是谁？哦，是敌人，冲他们叫。
1: 我这周在家办公，有需要就叫我。
5: 没问题，奇丽。
4: 他知道妈妈的名字。
1: 你确定你们只需要三天吗？
5: 是的，三四天吧。
1: 是三天还是四天？
4: 什么要三天还是四天？我不知道。
5: 哒哒哒哒哒。
4: 嘿，妈妈。
1: 啊？
4: 往下面看。
1: 哦，孩子们。
4: 他们是谁？
2: 为什么他们在我们的草坪上喷漆？
1: 他们是工人，他们正在建一个鱼塘。
4: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
1: 他们说需要三天，但我看不一定。帮我看着他们好吗？一定让他们好好工作。
6: 好的。
4: 宾果，什么事？
2: 我们要监督这两个工人。
7: 好的。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工人。
5: 老弟只需要建好船身和一个新的舷外装置。
4: 他只是在说他的船的事儿。
5: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走开一下。好吧，快点回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2: 那个巧克力牛奶要去哪儿？
4: 我不知道，我去跟着他，
7: 你看着大腰带。
4: 他在打电话。
5: 哎，哦，抱歉，老板。
4: 然后他们说了爸爸启动不了割草机时会说的词儿。
1: 哦，天哪，他们在认真工作吗？
2: 巧克力牛奶不认真，他总是不停地打电话。
4: 是的，大腰带不喜欢他打电话。
1: 我也是，我希望池塘在三天之内建好。
2: 你认为大腰带和巧克力牛奶是敌人吗？
7: 是的，而且他们两个都是我们的敌人。
1: 他好像在发信息。
7: 我们去查一下。
5: 喂，好好工作，不用我说吧，奇比。
4: 好了，他在打电话，我要离他更近一些。
2: 我看着大腰带。
8: 我没说过。好吧，我说过，但我不是那个意思，亲爱的。
5: 当当当当！
2: 哦不，
8: 杰瑞，你听我跟你解释。
5: 当当当当！哎，小孩，哈哈，小家伙们。
2: 妈妈，我们知道巧克力牛奶在给谁发信息了。
1: 哦，做得好。
4: 是一个女孩，她叫杰瑞。
1: 哦，真的吗？
8: 哦。
4: 他是杰瑞嘛？可能是吧，但他们看起来像敌人。是的，是很像。他为什么要给他的敌人打电话？
1: 也许他们吵架了，他想向他道歉。
4: 嘿，
1: 我是说该吃晚饭了。
4: 看，今天早上巧克力牛奶是坐大腰带的车来的，
2: 但杰瑞在哪？

0: 我不知道。嘿，大腰带在吃苹果。
1: 哦，好的。
0: 他说他特别想吃一个派，但一个叫米米西斯的人不让他吃。
1: 米米西斯？可能他是大腰带的敌人。你还听到了什么？
0: 很多。巧克力牛奶发现一只死癞蛤蟆扔到了大腰带身上，大腰带的表弟从渔船上掉了下去，但他没事。另外，巧克力牛奶不许再开车了。
2: 杰瑞打电话了吗？
0: 没有，大腰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砖的事对那个人大嚷。
2: 哦，好吧。
0: 他对他们说了你在洗碗机坏掉时会说的词。
2: 哦，天哪，
1: 这些敌人太难以理解了。
3: 冰淇淋，
4: 冰淇淋，
0: 我们能卖了吗？
2: 不行。拿好了。
3: 好的。
0: 还加了彩虹粒。
2: 谢谢惠顾。
3: 哎，杰瑞，不不不，我可以说话。
5: 不知道谁想吃这个多出来的冰淇淋。
1: 冰果，我。
0: 米米西斯知道你在吃冰淇淋吗？
5: 谁？
0: 米米西斯，我们知道他不让你吃派。
5: 哦，米米西斯，你是说朱莉斯，她是我妻子。
0: 哦，所以她不是你的敌人？
5: 通常不是。哎，等一下，你们在监视我们吗？
0: 是的，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敌人。
5: 真的吗？为什么？
1: 你们在挖我们的草坪。
5: 哦，是的，我们在挖。我孩子也喜欢监视别人，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1: 我们知道你的船的事儿。
0: 还有，杰瑞是巧克力牛奶的敌人。
5: 巧克力牛奶？啊，你是说奇比？是的，我想他和杰瑞现在的确是敌人，但他们在努力做回朋友。
0: 哦，
5: 你们是出色的间谍。
1: 真的吗？
5: 哦，是的。
1: 谢谢。
5: 你们觉得敌人有可能成为朋友吗？
1: 嗯，可能吧。
2: 你们俩是在吃冰淇淋吗？
5: 哦，抱歉，奇丽，都怪我。
2: 三天还够用吗，斯帕基？
5: 啊，是的，是的，最多四天。
2: 好吧。
5: 我可不想成为你妈妈的敌人。很高兴跟你们聊天，现在我们要做回敌人了。
0: 嗯，是的。
5: 哎，奇比，卷尺放在哪儿了？哎，又在打电话。我把卷尺放在哪儿了？哦，原来在这儿啊。

0: 不用客气。
1: 而且是在三天之内建完的。
0: 啊，吃饱肚子我会更好的去工作。
1: 他也做得很好。
0: 是的，他想干活的时候非常认真。
2: 是的。
0: 好了，再见了。
3: 再见。
0: 再见，奇比。
1: 哦，巧克力牛奶。我是说奇比，不和你一起走吗？
0: 不，他搭别人的车。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活动我要喜之郎，
9: 喜之郎。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你们介意我在超市停一下买一点东西吗？我们干嘛介意？只要你买好吃的，不会介意的。我这里打个盹儿，然后欧弟把头伸到窗外，让他的狗舌头在风中随风飘荡。对于狗来说，那可真是高智商的行为哦。啊，祝我梦到超级美食。哇，今天的夜空真美，万里无云，满天星星，让你不禁联想到外层空间会不会有外星生物存在。
1: 其他星球和时空的生物来到地球看我们。我再有90秒就到家了，米莉安。
2: 香酥鸡排，300年前我不是帮你买了够吃500年的香酥鸡排吗？不是，就来给你们了，不是这么快。
0: 哎，好了好了，我会再回家前再多去买一些。现在我得暂停在21世纪的地球上去买了。好了，顺便买个国家甜甜圈。你只能在外面乖乖的等我了，欧弟。加菲猫，你来不来？
3: 我懒得回答你，除了我应该不会说话以外，我还睡着了吗？
0: 我们马上回来。

0: 我要买够吃500年的香酥鸡排和果酱甜甜圈。哎，这黄脸婆真麻烦。
1: 柳蜘蛛，我知道你怎么想，这是只小小的无害蜘蛛，不会伤人的。你想的当然对了，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要消灭讨厌的蜘蛛。打到了，没打到，看着，好了，这次要打到了。好了，好，我的，好的，你完蛋了，蜘蛛，你完了。你以为你是蜘蛛侠吗？我会把你打回原形的，靓仔。

0: 完了，我在哪里？我怎么有种预感，我一点都不想知道呢？小安，乌迪，我认识的朋友，连尼莫我也可以接受的。你好，有人吗？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不过我确定这里的人很爱奶酪。啊，找到了我的朋友，魏小芝。
1: 今天妈妈可愿意来？
0: 不对，你不像小芝。抱歉，我刚想起了我还有事，我马上要开溜了。拜拜。现在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追杀老鼠，应该没什么用了吧？哎，救命啊！饶了我吧，各位，我还没吃饭呢，晚餐时间又到了。
2: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没错，晚餐时间。哎，他们要把我当晚餐啊，真是太好了。一点都不好。
1: 今天妈妈的原因。
0: 不好，番茄酱。哎呀，悲剧，生菜和番茄片。我说不要放洋葱好吗？多谢啊。我想这份三明治最好打包。

0: 一定有按钮可以启动，哪怕启动收音机也好啊。
1: 反正我不爱吃毛茸茸的三明治。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操控手册，可以教我怎么驾驶这个玩意儿。啊，操控手册，我有救了！好了，如何操控船体，请看19页。19页，啊，找到了，19页。 要操控船体握住操控杆后，利用意念旋转操控杆到第5格的位置。我没救了！又一个诡异星球，这次又是谁住在这里？很可能是比熊老鼠还可怕、忧愁的外星生物。有东西来了！ 一定是个外星丑八怪，一定！他来了，他一定丑得很恐怖，宇宙最恶心的怪东西，我就是知道啊！啊，嘿，你是谁？我是加菲猫啊，你不可。

0: 那是加菲猫，我才是加菲猫。是的，如果你是加菲猫，请问你一下，你整天都在干嘛？吃吃睡睡，欺负小笨狗。你成天都在干嘛？吃吃睡睡，欺负小笨狗。哎，也许你真是加菲猫。如果你是加菲猫，那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加菲猫。难道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偶尔呢会变成外星丑八怪啊！真是太可怕了！我勒个妈呀！他本来还跟我一样可爱呢，不知道现在会不会飘回地球去。
1: 认得这房子，这是我们家，我就住在这里啊！哎，到家了，到家了，午餐时间快到了，我又到家了。嗯，
2: 好香啊，我闻得出来是乔恩在做美食啊。
1: 加菲猫回来的正好，我做好午餐了。你很震惊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星球住的都是蜘蛛生物，对不对，奥迪？我帮你做了很好吃的苍蝇千层面。不，等我们吃完苍蝇大餐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最爱玩的游戏呀！
3: 抓住他，
1: 谁让他老是想拍死我们？哎呀！
3: 住手！我喜欢蜘蛛，我一直最喜欢蜘蛛。我上次不敢了，看吧，我连说谎话都不敢了。拜托，不要再追了！啊啊！
1: 我买好了，欧弟，希望加菲猫在车上不会等得太无聊。你还好吧，加菲猫？加菲猫？
3: 欧弟，加菲猫不见了！喵。
1: 先生，有没有看到橙色的猫？我的猫不见了，你买的什么？
3: 够吃500年的香酥鸡排，你有意见？
1: 没意见，我的猫不见了。
3: 我把东西放到交通工具上，再来帮你找猫。嘿，不只是你的猫不见了，我的交通工具也不见了。
1: 也许开走你交通工具的人也带走了我的猫，我们必须立刻报警。
3: 不用，你不用报警。
0: 我可以用遥控巡回装置找回我的交通工具，高科技哟！看来我只有逃回宇宙飞船，我才能活命啊！不玩了，他要丢下我飞走了。
1: 就是在浪费时间，我要立刻报警找回我的猫。跟你说了，放心。高科技。加菲猫，加菲猫没事了，你回来了，而且这么健康。
3: 是，回来了，是啊。没问题了，你找回了你的猫，我要回家了。
0: 走了，走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加菲猫，我有种奇怪的预感，真是奇怪。
3: 哎呀，气死我了！我忘了给老伴儿买的果酱甜甜圈了。

0: 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5: 喝卓然。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

0: 一出生爸妈就抱错我们了。
1: 欧弟，
0: 真的，我可以证明。
1: 遥控器要看急诊了，拜托你在我脑袋坏之前换别的台看看好吗？
0: 我才是约翰公爵真正的继承人。
1: 错，那是音量，欧弟，我教你都白教了，应该是你左边那颗按钮啊。
0: 帅猫已经是好莱坞
1: 先生肥皂剧，现在又是访谈节目。
2: 哦，
1: 不，等等，那是大帅猫，
3: 压力很大，烦得不得了。他跟美眉猫合作以后，狗仔队就一直在跟踪他。
0: 超级名模美眉猫是影歌双栖的大红星，
4: 最近才和大帅猫合演他的最新电影《功夫帅猫》。
0: 可惜功夫帅猫
4: 叫好不叫座，票房表现好像不怎么理想哦。
3: 对，这让大帅猫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本来很希望借助他的人气，可以让这部电影的票房能跟以前的作品一样。
1: 哼，得了便宜还在那儿卖乖呢。我的宝贝遥控器都病了，我也没有演苦情戏，麻烦你帮我关掉电视吧，欧弟。
5: 应该没人看到我们。
1: 你以为邻居眼睛都瞎了吗？打扮得像去抢银行的一样。你们藏的什么玩意儿啊？核燃料外星人标本，它会动啊。乔恩，请你告诉我里面是鲜美的活龙虾。
6: 朋友啊，我关在里面快闷死了。

0: 会说猫话的活龙虾，你到我的板，我可是有肖像权的哦。
1: 加菲猫，奥迪，这位是大帅猫。他要在我们家借住一段时间，他需要好好度个假。
2: 大帅猫度假，这里又不是法国蔚蓝海岸。
1: Lisa 是他的兽医， Lisa
3: 是他的兽医，他认为我们家安静又舒服，可以帮他甩掉烦人的狗仔队，他就不会再精神崩溃了。
4: 没错，你在这儿会很安全。
5: 这里最危险的就是极度无聊。还有欧弟的口水，你怎么会精神崩溃呢？我以为大明星日子很幸福呢。
3: 哪里啊？我从小就在演艺界拼老命工作，从来没有当过普通平凡的家猫。
5: 别唉声叹气了，我带你去逛逛。不要以为我会把你当大爷伺候。饿了吗？
3: 饿晕了。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
5: 猫猫脆。
3: 营养师可能不允许我吃这个。
5: 大明星真麻烦，你不吃我帮你吃啊。
3: 不错啊！
5: 哎呀，他们追来了！谁追来了？他们影迷，狗仔队。外面真是人山人海啊！他们怎么找到你的？我哪知道啊！看来我又得回去活受罪了。不一定啊，我可以假扮你啊！不是说。 我们俩长得很像的吧？嗯。好吧，我吃猫猫脆比你快，没人会发现我是山寨的。
6: 去吧，迷倒他们，回头请你吃饭。
7: 他们为什么喜欢摸来摸去的？今天超人气的大帅猫花了一整天时间帮影迷签名，还有拍照。
6: 嘿，加菲猫，看你上电视了。他今天好像完全变了一只猫，态度和蔼可亲，请大家继续收看独家报道。太棒了！
8: 你这只山寨的比我还棒。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坐驾上型轿车？好好玩吧，加菲猫。哦，现在得去睡觉觉了。等你到家，我会叫上路易再帮你准备养生餐。
9: 我希望赏路易会做乔丹农汤。
10: 对了，我很不想在你休假的时候逼你工作，可是那部电视广告还是推不掉。太好了，你说拍个广告能有多累啊？
11: 第三场，第五次，
12: 开始。
13: 鱼子酱，让爱猫快乐似神仙。
14: 喵，咔。
15: 好的，大帅猫表现不错，麻烦你再喵一次吧。
16: 第三场。
17: 第六次，准备，开始。
18: 喵，咔。
19: 很好，这一次我们再试着委婉一点。第三场，第七次。喵。
20: 第三场，第二十五次。
21: 喵。
22: 第三场，第五十七次。
23: 喵。
24: 第三场，第七十五次。
25: 好了，收工吧。
26: 去电影院，小展开快点，首映会快迟到了。
27: 我警告你，最好有爆米花哦。

0: 他们找的不是我，是他。什么？起来。你的影迷守在外面，他们要你。
1: 错，他们要你。不，还给你，我真的不是当大明星那块料啊，请把我的生活还给我。喂。
2: 太棒了，每个台都在播。嗯，谢谢朋友，你帮我的电影做了免费大宣传。
3: 是啊，你就快笑不出来了，喵！好帅！

0: 人类真够笨的。这是你们的报酬，小智。
1: 今天大帅包的影迷们意外发现了超级偶像的另外一面，他根本不是魔鬼终结猫，而是很爱老鼠的恐怖变态猫。签名会突然被打断，因为有一大群老鼠冲过来攻击影迷和记者，吓得他们四处逃散。难道大帅猫的演艺生涯要终结了吗？
2: 我爱老鼠，我没脸在好莱坞再混下去了。
0: 是我猜对吧？你偷了我的生活，记得吗？
2: 还你，谁稀罕呢？总之，快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
3: 你的意思是，他不是真正的大帅猫，这只是个宣传的花招，他只是个替身。
4: 是的，没错，大帅猫实在太需要好好度个假了，所以我们找了个山寨版的来冒充他几天。
3: 各位女士先生，掌声欢迎山寨版大帅猫，惊人相似的替身。

0: 可以在家当大王享受，谁想当明星啊？
1: 因为每只猫都值得备受宠爱，鱼子酱让爱猫快乐似神仙。
0: 喵！啊，苦的是我，收获的却是他，而且还有钱，世界太不公平了。
2: 小黑猫，吃饭吧。
0: 刚刚是谁在抱怨啊？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局。

0: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闻到很香的味道哦，我闻到非常香的烘烤味哦。乔恩在烤派吗？面包、蛋糕，还是蛋挞？真香啊！烤曲奇，不错，是烤松饼。松饼、肉馅、肉卷，或是饼干。
1: 我在烤面团球，加菲猫。
0: 丹麦面包，加些奶油卷，或是面团。
1: 我们今天要开车去海湾钓鱼，面团是钓鱼最佳的鱼饵哦。
0: 这给鱼吃面团太残忍了吧？哎，小笨狗，要和乔恩去钓鱼？不，我不去啊，我可不想坐上他那艘小破船，然后吐得稀里哗啦的。我知道，不，我一点都不想看什么美丽风光，我最想看的美丽风光就在冰箱里边。
1: 如果你在找吃的，我已经把食物打包到车上去了。啊，钓鱼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休闲活动啊！
0: 啊，钓鱼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休闲活动啊！见鬼，我才没有兴趣钓什么鱼呢，我就想蹭一顿午餐。
1: 这个小海湾是如此的宁静宜人，你们知道吗？钓鱼的目的并不在钓鱼，而是沉浸在大自然中，享受美好无比的宁静时光。
0: 连续钓三个小时，最后连猫猫鱼都没有钓到的人，最喜欢这种借口了。
1: 我不在乎有没有钓到鱼，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在乎有没有钓到鱼。啊，钓到了！我的鱼竿终于动起来了，钓到了，钓到了！
0: 乔恩好棒，乔恩好棒！快通知媒体啊！
1: 哎，拉上来了！哦，它好美呀！
0: 它是条小笨鱼。
1: 太好了，我就知道。面团是完美的鱼饵，我现在要装上更多的面团，钓上更大的鱼。

0: 什么事啊？哎，我们四周都是水，你喝啊。
1: 妈妈看到虫虫一定会非常开心。妈妈，妈妈，你看我捉到了什么呀？
2: 朱妮儿，你不能把小狗拖下水来的。
1: 小狗？哎呀，好奇怪，我刚才明明看到的是虫虫。它怎么了，妈妈？
2: 它是狗，朱妮儿，它需要空气。
1: 哦，那它去哪儿找空气呢？
3: 嗨，妈，嗨，朱妮儿，我认识那只狗。
2: 它需要空气。
3: 看得出来。嘿，伯尼，河豚伯尼，老兄，那只狗刚才它在船上救了我一命，现在换我救它了，给它点空气吧。
4: 没问题，瑞德。我要给它一个最大最美丽的气泡。
0: 欧弟呢？欧弟，这就怪了，我们身在海湾正中央，他却不见狗影，可能是掉进海里了吧。
5: 掉进海里，
4: 欧弟、啊、
5: 女士们先生们，我又要开始一年一度的英雄救狗了。哎呀，
6: 欧弟，你在哪儿？
5: 他一定没命了，狗在海里不能呼吸啊。
7: 再一次感谢你把我救回来，小狗。
4: 那里有只橙色的猫，好像也快没气了耶。
7: 你朋友吗，小狗？快来！
0: 嘿，欧弟，你这里你感觉还很舒服吗？
7: 你朋友刚才救了我一命，你们两个想不想参观一下海底世界呢？
0: 好啊。
7: 我们很喜欢住在海里，虽然有点潮，但总是个家。
0: 想塞车，有点塞鱼了。
7: 那是海底世界的主要交通干道。那是我们的交通警察。
0: 他会经常开交通罚单吗？
1: 只要逮到有鱼超速的时候，就会开罚单哦。
7: 这是最近新开的一家不错的快餐店，它还有汽车购物窗口呢。
0: 有什么好吃的？我饿坏了。
7: 你想外带一份虫堡吗？
0: 我没那个嗜好。
1: 哎呀，我记起来了，我答应妈妈要找虫虫吃。我们待会儿见喽。
8: 海马现在在起点集合了，海底赛马场很漂亮，但是有点滑。
0: 看起来和陆地上的赛马场很像啊。
7: 没错，而且海马选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8: 同时来了，海底赛马当前在取得了领先，小马男孩紧追在后，海之花和贝壳手都暂时落后。
0: 完美，看我的吧，
9: 我有办法。

0: 块头吃个面条吧。
1: 怎么，我又钓到鱼了？

0: 现在游出海湾，进入大海了。
1: 你们救了我们，第二次了。
0: 我们要怎么报答你们呢？
2: 这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我想麻烦你们。
1: 不麻烦，伯尼。
0: 来。
3: 丁后差遣。
2: 电梯上行。
4: 哇哦！加菲猫，波迪，他们刚才一定和所有的东西一起掉到海里去了。哦不，哦，他们是我最棒的朋友。加菲。欧迪，加菲欧迪，不要逗我开心了，我好想念加菲猫和欧迪。
5: 三二一，
4: 加菲猫，欧迪，你们没事，你们没事。
5: 你再这么抱就会有事了。
6: 我们来庆祝，来吃午餐吧。可是午餐都泡汤了，我们又被困在这里，只能等人来救我们。
5: 困在这里又没有东西吃啊。
6: 幸好还有面团。
5: 算了，那玩意儿连鱼都不吃哦。嘿嘿，
6: 放心，很快就会有人来了。我很抱歉，我们也就只能吃这些面团了。
5: 对呀，太好吃了，把那鱼子酱给我好吗，欧迪。
7: 比目鱼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扁平鱼，主要分布
6: 了不起啊，加菲猫，我都不知道你喜欢看教育节目，难道你不知道你看的眼睛都发直了？
5: 鱼啊，美丽又美味的鱼。
7: 体型最大的比目鱼最大可以达到900磅。
5: 给我那条鱼，给我那条鱼，再加上跟它一样重的薯条。
6: 我去接。
5: 我要吃海鲜，我需要海鲜，我需要海鲜呐！
6: 哦，嗨，李子。
5: 老海盗船长牌经典海鲜狗食，这不是真正的海鲜，这是罐头，看到没？是罐头啊！丢到水里，看它会不会游泳啊？
6: 你的鱼寄放在我家？
5: 鱼？他说鱼吗？他说鱼，他刚才说鱼，我听到他说鱼。
8: 我要去看我妈，只要起碰几天就好。
9: 我需要有人帮忙照顾他们。
6: 我觉得那可能有点危险 ，Lisa。
8: 为什么？
6: 因为现在，加菲猫已经在准备塔塔海鲜酱了。
5: 是烤呢，炸呢，清蒸的最完美了。
9: 好了，乔恩，你可以让加菲猫听话一点啊！我明天早上就把鱼送过去。
6: 全听你的 ，Lisa。再见。加菲猫 ，Lisa 要把她的宠物鱼寄放在我们家。要是你敢碰它们，你就完了。
5: 你就放100颗心，行了吧？我会听话，不会吃它的鱼，我会好好的照顾它们的。别吵，欧弟，你没看到我在忙着忽悠乔恩吗？我今天好像失眠了，要不我来数羊吧。1、2、3、4，哎，完全没用啊！对了，1、2、3、4，比数羊有效多了。

0: 没想到你养了这么多鱼啊 Lisa。
1: 这是我多年养成的爱好，
2: 三条鱼就够我吃了。要不再给我来条鳟鱼。
0: 哇，

0: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完美的全鱼宴了。一星期后见，旅途愉快，不要担心你的鱼，我已经劝过加菲猫，它绝对不会伤害他们的，你尽管放心吧。
1: 快去阻止加菲猫吞掉那些鱼！好，你想要当开胃的点心呢，还是主菜啊？你看起来像配菜哦。嗯，你长得还很甜美啊，留着当甜点吧。我警告你，不准碰
0: Lisa
1: 的鱼。我没碰啊，我打算用渔网捞的。不准碰那些鱼，听到没有？不准碰那些鱼。
0: 要是你敢伤害任何一条 Lisa
1: 的爱鱼，你就永远别再幻想吃到千层面了。嗯，啊，他好像很认真啊。那好吧，我可以很自制的，我要离开这个房间，不会再来打扰这些可爱的小鱼。哎，啊，5秒钟，比我想象的时间还多个3秒啊！我先吃你吧。 不错啊！没想到吃条小鱼会变得这么肥。原来它是条河豚呢，长得像个气球一样。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哎呦！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吃鱼要小心，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鱼，不过看起来很好吃哦。

巴西彩虹电压鱼，隶属于电鳗家族。够了，只要我想吃海鲜，就一定能吃到海鲜的。我需要彩蛋。加拿大大力喷枪鱼不知道它会干什么。好了，我知道加拿大喷枪鱼会干什么了。澳洲凶猛水咒鱼，看看澳洲凶猛水咒鱼有什么样的能耐。 澳洲凶猛水柱鱼是和加拿大大力喷枪鱼习性相同的近亲，我的天！好了，换你了，小家伙。看看是什么鱼？我找到了，日本柔道黑带鱼。惨了。

0: 我要你不要笑出来。哎，不错嘛，来看看它是什么鱼，或死鱼。法兰西一飞冲天鱼。
1: 放心吧，丽萨，加菲猫不会碰你的鱼的。它刚刚从我面前飞过去了，飞飞飞！

现在才想通啊，刚才那些谈到极点的恐怖遭遇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一定是一场梦。单元真的只是场

0: 全体起立，恭迎备受尊敬的章鱼法官大人。哦天哪！肃清水族法庭，书记今天要审判谁啊？
1: 坏猫加菲，法官大人。如果这不是我在做梦，就是我学会了在水里呼吸。坏猫加菲被指控的是吃鱼罪。
2: 坏猫加菲，你如何辩解？我只吃了几条鱼而已啊！
1: 他一共吃了7322条鱼。
0: 什么？没那么多吧？有些根本就是小鱼小虾呀！
1: 你，可恨的吃鱼猫，讨厌！
2: 好吧，我承认我吃了鱼，我吃了一大卡车的鱼，我还吃了炸鱼和薯片，炸鱼和薯片还配了海鲜汤。
1: 要是我现在饶你一命。
0: 你是否愿意发誓以后不再吃鱼？我说，要是我现在饶你一命，你看能不能以后别吃鱼了？啊？我还在考虑吗？
1: 亏我还对你这么温柔。陪审团有何意见？
3: 有。
1: 坏猫加菲，你的每餐组成的陪审团判你罪行重大，我要判你去面对拉瑞。
0: Larry，
4: 哪一位啊？他就是拉瑞。哦，早啊，丽莎，进来吧。
5: 我把我的鱼送过来了。他的鱼？把它们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2: 你确定这两条鱼放在你家里，加菲猫真的不会伤害它们？
5: 不会，加菲猫不会烦它们。走吧，我带你去看我画室里的最新杰作。啊，他只养了2条小金鱼，啊，好可爱的小金鱼。好的，早餐时间到了，来份三明治吧。嗯，塔塔酱三明治，嗯，真好吃。
2: 好了，各位，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吃掉 Lisa 的金鱼吧？我没有那么狠心，因为我已经决定以后要戒鱼了。被噩梦惊醒以后，我就不敢再吃任何鱼了。等等，下星期再吃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哎哎哎！

0: 远道而来的使者，你们迷路了吧？我给你们引路，好吗？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了。

请吧，请跟我来。祝你们一路平安。

0: 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2: 哎呀，别害怕，我来帮助你们。
1: 你们饿了吧？我们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去，那儿一切都会有的。

0: 风春光你们早，花儿快开吧。朋友们早。
1: 景色好，景色好。
0: 大家好，这些花儿你们爱吃吗？

0: 遇见神鹿，
1: 万福安邦；
0: 遇见神鹿，
1: 吉祥吉祥。
2: 九色鹿，谢谢你救活了我的这些孩子们。
3: 九色鹿，九色鹿，我看到一些带着刀枪的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就会大祸临头的。
2: 啊，黄英姐，多谢你提醒。不过人们总有良心的，哪能忘恩负义呢？
3: 还是小心点儿好。
4: 他们都有刀枪。
5: 嘿，卖药卖药，专治蛇咬的灵药。

0: 欺负人呢、啊。
1: 爷爷，我再去采更多的药捉更大的蛇。

0: 救命！救命！
1: 自从你救人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出卖你。
0: 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
1: 哎，你要小心呐！
2: 谢谢你的提醒，
1: 你别去。

0: 醒醒，快醒醒。你是什么人？为何落入水中？
1: 我我是个买卖人，来到山中采药，不料失足落水，多亏神鹿相救，永生永世不忘啊！
0: 生命可贵，怎能见死不救？但愿你不要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1: 我绝不说，小人对天起誓，如若泄露，满身生来不得好死。

0: 史成等在贵国边境呼吁大雪迷路，幸有神路指点，我们才得脱险。此路非比寻常，能说人话，深毛九色，闪闪发光。神路降临，祝贵国鸿福齐天。
1: 啊，九色鹿可真美呀！啊啊！哈哈哈哈哈！哼，谁稀罕这些？啊！

0: 王后，我的王后。
1: 陛下，我要九色鹿，我要九色鹿，你就依了我吧。
0: 此鹿行踪不定，何况神鹿吉祥，不能伤害，你就免生是非吧。
1: 啊，

0: 神鹿吉祥，不能伤害，分明是不肯依我，我一定要鹿皮做衣裳。
1: 可找不到他也是枉然呐、啊。

0: 我身为王后，还不如一只鹿。陛下竟爱鹿不爱我，活着有何光彩？罢了，三天之内卧病寻死。
1: 也罢，我颁发榜文，普告全国，寻找九色神鹿就是了。
0: 谢陛下洪恩。

0: 国王重赏，捕捉九色鹿。
1: 我才不呢，为什么要伤害他？
0: 找不到他也是枉然。
2: 宽宽一些，请你们走。
3: 莫非天赐，该是我的福分来了。让我马上禀告国王，快走。
2: 不行，我对天起过誓，岂可违背呀、啊？哎呀，我该死，我该死！
4: 国王昭告全国，出榜重赏，为寻九色鹿，如有人知其下落，因而捕获者，官封一县金银满斗，此布。
3: 九色鹿啊，九色鹿，并非是我不义，而是你的命运不好。既然你救了我一回，何妨再救我一回，用你的性命赐给我一生荣华富贵。

0: 神鹿被我发现，是老天帮忙，金银官禄是我的福气啊！
1: 起来，
2: 有你好日子过了。
0: 我要做官了，我要发财喽！
3: 启奏王后
4: 啊，
3: 这歹徒接了王榜。
4: 什么王榜？
3: 寻找九色鹿的王榜。
4: 去问问。
1: 是，
2: 王后问你为何接此王榜。
0: 我看见九色鹿了，
5: 回禀王后
4: 啊，
5: 这贱民知道九色鹿的下落，
4: 快把他带去见国王。

0: 神路就在这一带。
1: 有色路，大难就要临头了，这急死我了！哎呀，你怎么还睡在这儿？喂，九色鹿，快醒醒，醒醒啊！国王派人来抓你了。
2: 放心吧，他们找不到我的。
1: 这次是真的来抓你了，是那个落水人带路的。
2: 哎，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呢？
0: 要是找不到神鹿，我岂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呀？就在这儿，
3: 神鹿在哪儿？
0: 就在，
3: 什么就的，在哪儿？
0: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呦！有办法了！谢天谢地！我叫九色鹿自己跑出来。

0: 再管闲事了，国王正找不到你，你要是再露面，岂不就要断送性命吗？
1: 有人遇难，怎能见死不救？
0: 哎呀，你不能去，不能去！
2: 救命啊！
1: 是你在喊救命吗？

0: 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
1: 王后要你的皮。
2: 给我瞄准。
3: 是。
2: 射死他。

0: 听着，
1: 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是恶人没有好下场。 终于是你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到惩罚。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 G 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

0: 这孩子，你呀，看你把奶奶给撞的。你又淘什么气了？
1: 我跳过那个石桥。
0: 啊，跳过石桥？真的？
1: 真的，奶奶，我再跳给你看。
2: 奶奶，小黑驴跳得可高呢。
0: 真了不起。可是跳过石桥并不算高，能跳过龙门那才算高呢。
2: 什么龙门？什么龙门？快快讲讲，
1: 你说吧，你说吧，好吧。
3: 奶奶，什么龙门？快说吧。
2: 奶奶，你快说吧，你快说吧。
0: 好好，好好的静下来，不要吵。奶奶给你们讲啊。听说呀，听老一辈的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龙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龙门呢，很高很高的，那儿的波浪挺大挺大的。谁要是能跳过那座龙门，在龙门的那边，那是真好啊。你们的爷爷还有你们爷爷的爷爷，他们都去跳那个龙门。他们跳啊跳啊，可是费尽了气力，谁也没有跳过去。
1: 奶奶，我能跳过去吗？
0: 这可比不了小石桥。你们还小呢，跳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奶奶，那么龙门到底在哪里呀？
1: 哪里呀？
0: 这我可不知道，听说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奶奶，龙门那儿到底怎么好啊？
0: 反正好就是了，奶奶也没去看过。
2: 奶奶，你讲那句啊，奶奶。
0: 别吵别吵，好了好了，奶奶把知道的都说了，好了，去玩吧啊。
1: 走走啊。
4: 哎，去找找龙门就好了，
1: 去找找龙门就好了。哎，要是找到那个龙门，想办法跳过去该多有意思，待在这条小河里闷极了。
2: 那我们就去找找吧。我去，我也去，我也要去，可是我跳过去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那你趁早别去吧。哎，我们走吧。

0: 气呢。
1: 冲过去吧，
0: 冲吧，从河底下一股劲就过去了。
1: 走。

0: 龙门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1: 老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是很高很高的，一定在上边。反正我们向上游去，总可以找到的。咦，怎么了？上去看看。行吗？
2: 喂，快看！那是什么？那么大？
0: 咦，快看龙门！
2: 哪？
1: 龙门在哪啊？
2: 龙门在哪？
0: 喏，这么大的龙门，
2: 真的！
3: 啊啊！龙门找到了！
4: 龙门找到了！
5: 龙门找到了！
6: 龙门找到了！
7: 龙门找到了！
8: 龙门找到了！
0: 快下来！快跳去！
1: 咦，这么大的龙门，怎么跳过去呢？
0: 是啊，最好长翅膀飞过去就好了。
1: 哎哎，我们用力跳吧。
0: 哎，你们快来看，快来看，这里不用跳了，可以游过去呢。这里不用跳，可以游过去看看。
1: 游过去看看。哎呀，这不对了吗？
0: 大概不是游轮。
1: 老奶奶是不是说龙门一定要跳啊？
9: 是要跳，是要跳。
1: 是不是水很大？
9: 是很大，是很大。
1: 那对了，这儿一定不是龙门，我们走吧。
0: 走。
1: 去了，
2: 哼，这怪物多可怕！
0: 一定是发脾气了。

0: 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1: 水太大，快跑，
0: 游上去看看。哎，快翻龙门，快游上去。
2: 走走走。
3: 怎么跳呢？
4: 是啊，
0: 不要紧，我去试试看。

0: 怎么办呢？
1: 快看小黑，我看着你们跳，怎么样？
0: 不行啊，我刚跳过去，一个浪就把我打下来了，
2: 差点没把我打昏过去。
0: 是啊，我说是跳不过去了，我开始跳不过去了吧？
1: 有办法了，你们跟我来，你用力的跳起来，
3: 干什么？
1: 你跳吧。

你先跳，先看，刚小金，你先跳吧。哎。

0: 我们跳过来了吗？
1: 我们跳过来了，我们跳过龙门了。

0: 可真好啊，比奶奶说的要好多了呢。
1: 我是一辈子也不回去了。
0: 可是奶奶会想我们的。
2: 孩子们，你们可要安静，我给你们讲一个五条小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0: 安静安静。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0: 上去看看。
1: 走。
2: 那是什么？那么亮。
0: 走，上去看看。
3: 星星，星星，哎，星星，星星，星星，看看星星。
2: 我们一定是跳上天了。
4: 不对，我们明明跳的是龙门嘛。
3: 快看龙门，
5: 流星，流星，快看流星。
4: 我说是天上嘛，刚才那不是流星吗？一定是天上。
0: 这就是龙门，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这儿好得不得了。
6: 谁在下面争吵呢？啊？
4: 哦，是叶婶婶。
7: 叶婶婶，
8: 叶婶婶，
9: 我是小鲤鱼。
0: 叶婶婶，我是小黑鲤。
4: 我是小金。
6: 小鲤鱼，原来是你们呐。真了不起，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啊？
4: 我们是跳过来的。
10: 我们是跳过来的。
11: 我们是跳过来的。
12: 跳过来的。
0: 我们是跳过来的。
4: 那些亮的是星星吗？
6: 傻孩子，你们看，那些亮的是电灯，来回跑的是汽车。你们不知道啊，这儿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山谷，河水时常闹成灾害，谁也不愿意在这块落脚。可是自从人们把河水制服了以后，这一块就变成天堂了。我呀，过几天就要和孩子们一块搬到这儿来住了。
0: 哦，燕婶婶，你能给我们老奶奶带个信吗？
6: 好啊，你们让我带什么信啊？
0: 请你告诉我们奶奶，就说我们跳过龙门了。
4: 这儿可好呢，叫老奶奶他们快来吧。
6: 好吧，一定带到。可是你们的信儿烧得可不完全，我得说你们是跳过龙门水库了。
0: 龙门水库，好啊，反正这里好得很。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四十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这是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流传在渔民中间的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传说。

0: 是啊，
1: 这么火，哎，前面出了什么事了？
2: 老大爷，老大爷，你别去了，洋鬼子封锁了港口，不让我们去打鱼喽。怎么又封锁了港口？这是我们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们打鱼啊？
1: 对，叫我们吃什么呢？

0: 应该交余税了吧？
1: 要余税？
0: 哼
1: 啊！我连饭都吃不上了。班头，你看看，几天都不能打鱼了。
0: 这个我管不着。

哎，趁现在天色已黑，风浪又大，也许洋鬼子看不见。嗯，我去打点鱼来，也好叫鱼睡。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宝贝，原来是个鱼盆。鱼盆好倒是好啊，可惜不能拿它当饭吃啊。打不到鱼，明天拿什么去玩水呢？

0: 好，大叔你早。
1: 哼，呸！哎，是真的，
2: 真大呀，
1: 真圆呐。
3: 老头，这珠子要卖多少钱？
4: 我也不懂啊，您看着给吧。
2: 老大爷，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1: 老大爷，这珠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4: 昨儿晚上，在这江里，我打起一只白玉石鱼盆。谁知道这鱼盆呢，是个宝贝。这珍珠啊，就是从那鱼盆里变出来的。
2: 老大爷，让我们看看鱼盆好不好？
4: 好吧，
0: 我们也好长长见识啊。
5: 哎，杨和尚，
0: 看看有什么关系？老大爷，你这个鱼盆，
4: 鱼盆跟你有什么相干？
0: 你运气真好，这是朱将夫给你的。难道真有这回事吗？

0: 谁呀？谁呀？
1: 不管怎么样，我的那件案子你一定要替我办好。
2: 是是是，神父大人，我一定照办，请您放心。
3: 升堂。
2: 疼，你这个混账东西，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0: 要鱼税吗？那我已交亲了。
2: 你还装蒜呢？你偷了神父老爷的鱼盆，还不赶快从实招来啊？
0: 耶，真奇怪，鱼盆是我从江里捞上来的，这跟杨和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杨和尚是住在水底下的
2: 啊？放屁！神父老爷住在教堂里，你就是从教堂里偷出来的。
0: 教堂？我跟上帝没来往，怎么会跑到教堂里去呢？
2: 啊，你这个雕花的东西，你竟敢耍无赖啊！你还不快把鱼盆给我交出来。
0: 我已经说过了，鱼盆是我从江里捞上来的，要么还给龙王爷。
2: 啊，真是胡扯，把他拉下去给我打。
0: 我犯了什么罪要打我？
1: 啊，不要打，不要打，我仁慈的主啊，请你宽恕这无知的罪人吧，阿门。可怜的老头，认罪吧。鱼盆是我丢的，只要你还给我，我就不追究了。
2: 听见了没有？只要你把鱼盆还给神父老爷，我就不追究了。
0: 哼，你搞的什么鬼呀？
1: 可怜的老头，做人要诚实，诚实的好，不要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
2: 是啊，不要把别人的东西不要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
1: 你不交出来是要吃苦的，
2: 你不交出来是要吃苦的，
1: 也上不了天堂，
2: 也上不了天堂。
1: 鱼盆本来是我的，应当还给我。
2: 鱼盆本来是我的，应该还给我。不不，是你的。不不不不，鱼盆是神父老爷的，应该还给神父老爷。
1: 是啊，鱼盆是我的，你听清了没有？鱼盆是我们国出的宝贝，是我带来的。
0: 你的，你的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宝贝。
0: 杨和尚，你说是你们国里出的宝贝，为什么这个鱼童画的是中国人模样，中国人打扮？乡亲们，你们看看，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4: 是我们中国的，
5: 是中国的，
6: 是中国的，
7: 是我们中国的。
8: 这杨和尚真是胡扯，
9: 真是胡说八道，
10: 胡说八道，
11: 简直胡说八道。
1: 好你个老王八！
12: 哎，

0: 到最凶啊，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给我抓住他，把他的鱼盆拿下来。
1: 拿下来拿下来，你们这些无耻的家伙，拿走中国的东西还嫌少吗？
0: 啊，什么，你还不赶快把他的鱼盆拿下来，给我重重地打。
2: 啊，赶快把鱼盆拿下来，打他40板，啊不不，100板，啊不不不，打他300板。
0: 哦不不不，1000板。小心，慢一点，小心。
1: 是我们的宝贝，我宁肯砸了也不让你这个外国强盗拿去。哎

0: 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小朋友，你们俩叫什么名字？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他叫没头脑。哼，他呀叫不高兴。
0: 什么？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哎，没头脑，你的帽子丢了。哎哎哎，帽子丢了。

0: 瞧哎，拿了这个又忘了那个，喂喂，这孩子做事怎么这么丢三落四的？哦，怪不得他叫没头脑呢。
1: 哦，谁的帽子丢了？谁的帽子丢了？
2: 我的帽子，快还给我！

开口总这么三个字，不高兴，要不怎么叫他不高兴呢？哎，他们两个真是一对宝贝。

0: 写完字就好了。
1: 哎，不高兴，你又要往哪儿去啊？快回来。
0: 不高兴。嗯，
1: 我就知道他有这么一句。哎，当心摔跤，快下来，快下来。
0: 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1: 这一回真的不高兴了吧？哎，你老这么不高兴下去，将来大起来可怎么得了啊？
0: 哼，老是大起来怎么得了？这有什么？等我大起来啊，干些大事给你看看。
1: 哦，这我可有点不太相信。
0: 不信？哎，我又能马上大起来就好了。
1: 那行啊，我能让你马上大起来，怎么样？
0: 真的？
1: 真的，我能把你变大了。
0: 你有仙法吗？
1: 不用仙法，画几笔就行了。
0: 那好，我大起来啊，保险错不了。来变吧。
1: 好，那我就
0: 不不不。
1: 怎么又不高兴了？
0: 不，我还有个朋友，也让他和我一起来变。
2: 你呀真是个没头脑，看你大起来怎么得了。
0: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哼，跟我大起来呀。咦。

0: 别跑了，就在这儿便罢。不过你们大起来想干什么呢？
1: 我要做个演员。我要做个工程师，找一个大房子给大伙看看。
0: 好吧，那咱们说变就变。

0: 千城的少年宫总算设计好了，哼，这回啊可要给他们瞧瞧。
1: 不是说一千层吗？怎么变999层了？准是他少算了一个数，哼，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到上面看戏去。
0: 看戏？
2: 是啊，有带着被窝铺盖去看戏的吗？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喷水池怎么造在这儿了？这不成了喷雨池了吗？怪不得大家都要带着雨伞来了。

0: 哎，同志，慢点儿。您进去有事吗？
1: 看戏。
0: 对不起，您这样看戏，怕戏没有看成，人倒是要给饿死喽。
1: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房子太高了，到顶高的一层去看戏，来回要走一个月。什么？一个月？很抱歉。
0: 因为工程师把电梯给忘了，
1: 糟糕，电梯给忘了。
2: 这么高的大楼没有装电梯，那是得要走一个月啊！怪不得大家要带着被我铺盖呢，真不像话。
3: 叔叔，你忘了带东西吗？
4: 没关系，我们带的多，分给你，一起走。
5: 走啊，走，走，走，走，走，
6: 快点，快点，
7: 是的。

们就这样走啊爬呀，已经走了整整14天了。

0: 吧。
1: 不行了，这场戏呀，我是看不成了。你们先去吧。
0: 嘿，都要怪那工程师，这么高的楼房，怎么会把电梯给忘了？他呀，准是个没头脑。叔叔，你等一等，我们有办法了。

现在是哑巴吃黄连，叫有苦说不出啊。谁叫他没头脑呢？

0: 阿姨呀，你怎么还没有化妆呢？
1: 武功星野老虎，要演武松。
0: 哎呀，来不及了，快走吧。

哎，老虎，你该死了。

请你帮帮忙，别打了，别打了，算我输了，好不好？

0: 们二位回来了。我说没头脑，不高兴，怎么样啊？
1: 你别喊我没头脑了，你也别叫我不高兴了，
2: 快把我们变回来吧。
0: 只要肯改就好了，说变就变。
1: 不对呀，还有胡子呢。
3: 还有啊，这一个呢？
0: 哎呦，你们瞧，我倒成了个没头脑了啊！哈哈。

0: 时光海苔，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8: 喜之郎 Cic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你们好。
1: 您好，您要
0: 买条围巾？
1: 行，呵呵，请您随便挑吧。
0: 不行啊，我得买条特别长的。
2: 好嘞，

0: 一段。
1: 要么这样吧，请您把地址留下来。
0: 哎呀，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
2: 明天？
0: 你们要有困难那就算了。
1: 不不不，请您先等一下，我们想办法解决。
3: 哎呀！

0: 对不起，我感冒了，我想买。
1: 好厉害呀！
0: 想买个口罩。
2: 好嘞。
0: 要特大号的。
2: 好嘞。嗯，还是不够大。

0: 您先擦擦汗吧。
1: 谢谢。
0: 你裤子。
2: 您把脚抬一下。您想买条裤带？
1: 是啊，要不我这两只手什么也干不了了。
3: 他要最长的裤带。
4: 行，这条试试看。
2: 来吧。提口气。来，再提点。好嘞。
0: 我受不了了。
2: 您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3: 是啊，别着急，我也有件急事想请他们帮帮忙，请您等一下好吗？
0: 亲爱的顾客，您在哪儿呢？
1: 来吧。
0: 原来是松鼠姑娘，您要买什么？
3: 想买一双跳舞用的皮靴。
0: 行。
3: 要红色的。
0: 行。
3: 要对对小号的。
2: 好嘞，来了。这是最最小号的。
3: 你可真逗。
2: 是啊，是最最小号的。
3: 这都可以给我的。哎呦，给我当房子了。
5: 那好啊，那你就待这里都算了。
0: 来，你跑一趟啊。真对不起，各位要买的东西我们店里暂时缺货，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各位的需要。您要围巾。

0: 长的。
1: 您要口罩？
2: 特特特特大的。
1: 您要裤带？
3: 最结实的。
4: 对，要最结实的。哎，别忘了还有我呢。
1: 嗯，没有忘。您要
4: 跳舞的皮靴，红颜色的，最最小号的。
1: 对。

0: 这么长的围巾，你量错尺寸了吧？
1: 没有错，白羊妈妈，这是给长颈鹿围的。
0: 那你过两天来拿吧。
1: 不行啊，白羊妈妈，人家有事儿要出远门，明天一早就走。
0: 哦，要出远门，嗯，那好吧。

0: 个店里，现在还得到口罩厂去办货。
1: 口罩厂？哦，路可远呐，你快去吧。围巾呐，回头来拿，保证误不了。
2: 大象，你快想办法呀！
3: 姜，啊！
2: 河马，你快走，你快走呀！
4: 啊，你输了！

0: 小熊猫，你哪儿不舒服啊？啊？
1: 哎呦，这儿疼。
0: 哦，不要紧，我给你推拿推拿啊。
1: 嘿嘿，哎呦，
0: 嗯？
1: 哎，扭了。
0: 你怎么了？
1: 马医生，你的口罩还有多的吗？
0: 嗯。
1: 马医生，谢谢你，快告诉我。
0: 嗯，口罩厂为我特制了几个。
1: 那请你借给我一个，我就不疼了。
0: 好，你拿去吧。
1: 谢谢。
0: 嗯。
1: 哦，有了，口罩有了，有了。哎呦！
0: 哎呦，小熊猫，你怎么你给？
1: 谢谢您，马医生，我完全好了。

0: 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哪儿的话？
0: 小熊猫他，
1: 他就要回来了。
2: 辛苦了，
0: 回来了。
3: 亲爱的顾客们，真对不起，叫大家久等了。
4: 挺合适、啊。
5: 好。
3: 松鼠姑娘呢？
5: 她要演出，已经走了。
3: 不要紧，我给她送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军爱发现。
1: 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啊。我没事，我只是有一点爬不起来了。
0: 哦，爷爷，您可真好笑，您看着像四脚朝天的乌龟。哦，
1: 谢了，亚丽，那麻烦你拉爷爷一把好不好啊？
0: 好啊，行动童军最爱帮忙了。
1: 要不要休息一下，亚丽？
0: 不用。
1: 我马上来。
0: 快点，爷爷，我们到了。你想要先做什么？是搭帐篷还是钓鱼？
1: 我想要好好坐下歇一会儿。
0: 别坐着呀，我们快点去探险吧。
1: 你说的对，亚丽，我就是来这儿探险的。帐篷搭好了，行动童军最棒的露营地。
0: 搭得很棒，爷爷，我想要收集所有行动徽章，要先拿哪个好呢？
1: 很多徽章都不错，今天你要不要先拿野外用餐徽章呢？
0: 我想先拿到防火安全行动徽章。
1: 好吧，如果你想学有关防火安全的知识，那就要请教专家汪汪队。我把手机放哪去了？
0: 他睡着的时候真可爱。
2: 嘘，别吵醒他，这只小狗狗睡得很熟。
0: 伙伴们，伙伴们，小心别吵醒小丽。
2: 他睡着的时候好可爱。灰灰和我有整整一手推车的柠檬，我们打算做柠檬汁。
3: 还有谁想加入啊？
2: 小声点，你会吵醒小丽的。
3: 他睡着的时候

0: 可爱。
1: 小姨，
2: 我把手机放哪儿了呢？我明明记得我带出来了。
0: 爷爷在那里，找到了。
3: 我怎么忘了看后面的口袋？
0: 看我的，哇哦！交给你了，露玛。
4: 好的，莱德。
0: 你好，伯特先生。
5: 莱德，亚历和我需要汪汪队。亚历想拿到防火安全行动徽章，
6: 跟我们一起去露营探险吧。
0: 防火安全，汪汪队随时都准备好了去帮忙维护安全。
7: 莱德，
0: 马上就到，波特先生。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救我们。
4: 小丽，
9: 小心！
10: 当你拿到了一堆柠檬，
4: 就当球滚。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事情很重要，狗狗们，帮亚丽拿到他的防火安全行动徽章。
2: 如果大家都了解防火安全，那我的工作可就轻松多了。
1: 说得好，毛毛。毛毛，我们需要你的防火安全知识，还有你的水枪。
2: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们需要你用挖掘机在火堆四周弄出一个安全区，你还需要收集用来灭火的沙子。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当然要来了，亚丽。再忙也要倡导防火安全教育。
1: 太好了，那怎么做？
2: 首先就是除非有大人在，否则小孩子绝对不可以一个人生火。
3: 说的没错。
2: 好的，我们先找一个挖火坑的地方，周围不能有会燃烧的东西，上方有树枝就不行。
1: 在这边挖吧，这片空地
0: 选得很不错，亚丽。接下来的比较有趣，一起挖火坑吧。
2: 为了保证安全，要挖个洞，再用石头围起来，这样风就不会把火吹进森林了。
4: 我来挖洞，铲斗。
2: 挖洞很好玩。
3: 对，好玩。
2: 对不起，波腾先生。
0: 接下来呢，毛毛？
2: 来做一道防火线。
1: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把火升起来，为什么要拉一条线呢？
2: 不是你想的那种线，我说的是防火线，是在火堆四周清出一个空间，就不会有东西因为太靠近火而烧起来。
4: 铲斗，
2: 做得很好，各位。接着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你是说我们要吃午餐了？还没有。
0: 你应该时刻都准备好灭火要用的水。
2: 水枪启动。
0: 如果没有水的话，你还可以用沙子。
1: 用沙子？我现在能生火了吗？
0: 毛毛，
2: 找个生火的好地方。好了，刚挖好的火坑。好了，清理出防火线。好了，收集沙子。好了，准备好水。好了。
0: 这些干枯的枯木枝都是从营区里捡来的。
2: 那好吧，波特先生，您可以来点火了。
3: 好的，妈妈。
1: 真棒，我们成功了。
0: 这就是安全生火的方法。
2: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最后要把火扑灭。
1: 让我来吧。
2: 记住，要是无法控制火势的话，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就算只是小小的萤火，你也必须确定都熄灭了。没错，用沙子还有水都可以扑灭小小的火。
0: 先浇上一桶水，然后翻动煤炭，确定没有烟或是燃烧的余烬，要这样确认火是否扑灭。
1: 这样就行了吗？
2: 就可以了。
0: 亚丽，那我现在可以给你防火安全行动徽章了。
1: 酷！
3: 我的乖乖亚丽做得非常好。我们刚才提到吃午餐了，对吗？
1: 是的，没错。我的下一个徽章，你能留下来一起吃饭吗，莱德？
0: 当然可以了。
1: 腊肉酱好了，谁先来吃？
2: 你知道腊肉酱配什么最好吃吗？
5: 当然是干炒了。
3: 你们运气不错，狗狗们。
2: 您也吃啊，波特先生。
3: 我？不了，谢谢。
2: 别这样，您尝尝看嘛，波特先生。
1: 爷爷，您吃吃看。
3: 舍命陪狗狗。哎呀，
2: 您喜欢吗？
1: 很好吃，对吧，波特先生？
3: 这个，很有干的味道。
2: 我就知道您喜欢。还要一根吗？
3: 不用了，可不能全进我的肚子，对吧？
1: 爷爷，您真的很幽默。我的照相机呢？找到了。啊，一只小鹿。
2: 都是，
1: 还好小丽之前做了防火线，地上没有能燃起来的东西。
0: 亚丽，用防火安全知识，快点。
1: 好的，拿水、沙子，
0: 沙子和水很轻易就能把火扑灭，
1: 应该都熄灭了吧？
2: 我闻到什么味道？好像是烟。
1: 让我来。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哇，蚕斗！
6: 先看一看，再闻一闻，火都扑灭了。
1: 我还是翻翻灰烬确定一下。
0: 做得很好，亚丽。
1: 没想到防火安全知识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谢谢汪汪队。
6: 如果你想安全的生活，就呼叫我们。
0: 说得真好，你们真是一群优秀的行动童军。
2: 太棒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然后把箱子搬到那边。哦，到现在为止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只要确认莱德和汪汪队会准时来这里就行了，给他们打个电话。
15: 苹果甜甜的，梨是圆圆的，下一个叫的狗狗不孤单，灰灰、鹿马、毛毛、天天，
16: 我
15: 在你跳以前先看我后空翻。
17: 市长，
14: 你好，莱德。没错，我是古威市长。今天冒险湾需要你和汪汪队到市政府来一趟。
17: 为什么？是有紧急情况吗？
14: 不，没有什么情况，只是我
17: 等等，古威市长，有电话打进来。
14: 好，别让我等太久。
17: 嗨，亚丽。
18: 莱德，我要向汪汪队求救。
17: 出事了吗？
18: 我爷爷他卡在树里了，也不是全部卡住。
19: 嗨，莱德，
18: 爷爷的屁屁被卡在树桩里，嘿，挺押韵的，爷爷。
19: 没错，的确挺押韵的，亚丽。
18: 这里还有只臭鼬，
17: 糟糕，
18: 它好像就住在这个树桩里。爷爷很担心，它卡在这里，臭鼬会对我们喷臭气。嘿，这句话也很押韵。
17: 你放心吧，亚丽，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不会让你久等。
18: 嘿嘿，这句话也很押韵。
17: 抱歉，古威市长，亚丽遇到紧急情况。
14: 没关系，莱德，我可以理解，加油哦。
17: 汪汪队总部集合，
20: 来。
10: 孩子都需要我们。
5: 抱歉，走吧，天天，不用担心，我背你去。
15: 现在好像换我背你了，宝宝。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波特先生坐在树桩上，结果卡住了，旁边还有一只想要回家的臭鼬。
1: 我曾经被臭鼬袭击过，那味道真的很臭。
0: 灰灰，我需要你的车还有花生喷射枪来帮忙缠住那只臭鼬。
2: 绿色代表走。
0: 阿奇，我要你用车上的绞盘把波特先生从树桩拉出来，
3: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臭鼬真乖，臭鼬真乖。
1: 莱特赶来了，
2: 糟糕！
0: 谢谢你赶过来，莱德。
2: 不客气，灰灰，看看你能不能让臭鼬暂时不要过来。
3: 我一定能做到。哦，花生喷射枪。
0: 莱德，你打算怎么救我呀？你看我卡得挺紧的。
2: 先用脚盘勾住您，再让阿奇用力拉，把您的
4: 屁屁。
2: 对，把您的屁屁拉出来，
4: 勾在阿奇身上。棒，脚盘。
2: 好了，阿奇。
4: 好的。
1: 哦不，这只臭鼬又回来了。
2: 糟糕，阿奇。
4: 知道了。王，抱歉了，小臭鼬。

0: 自由了。耶、
1: yeah! ！皮皮妹卡在梳妆里，皮皮妹卡在了梳妆里。哦，谢谢你，莱德，谢谢狗狗们。
0: 啊，好臭啊！
2: 我的网也臭了，
3: 我们现在怎么办？
4: 要去掉臭鼬的臭味，唯一的办法就是洗番茄汁澡。
3: 要去哪里找满满一整个浴缸的番茄汁？
1: 我知道。哇哦！
5: 请不要过来，波德先生。
1: 抱歉，我餐厅的储藏室里全是番茄汁。
4: 很好，我打个电话。萌萌，我们需要你，
6: 火力全开。
4: 现在，萌萌，
5: 看我的番茄汁。
3: 毛巾，
7: 耶！爷爷终于不是臭臭的爷爷喽！
4: 您好，古威市长。
8: 嗨，莱德，救援进行得怎么样？
4: 刚结束。

0: 哦，等等，师长。嗨，阿宝船长。
1: 莱德，华丽一定是出事了，他每次看到水母酱一定会吃个精光，可是这一罐却碰都没碰。
0: 马上到，阿宝船长。
2: 再再看，又有紧急情况了。
0: 对不起，师长。
2: 加油吧，莱德。今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去小岛看看。
0: 华丽被困住了，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2: 不干嘛，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华丽拖到安全的地方。
4: 开始行动吧。
5: 莱德，路麻，谢谢你们过来救华丽。
0: 嗨，阿宝船长。汪汪，华丽就在岩石后面，我们快过去吧。别担心，华丽会救你出去的。这就好了，大块头。路麻，你能把救生圈丢过来吗？
4: 救生圈，
0: 接得好，好了，现在抓紧了，慢慢的拖，入马。再往上一点。
4: 哇哦，你轻一点，大块头。
5: 快来吃吧。
0: 嗨，古威市长，我们可以去市政府了，除非又突然出现紧急情况。
2: 哦，的确是又发生紧急情况了，莱德。是我的咕咕鸡，它挂在布条上，随时可能会摔下来。
0: 我马上到。萌萌，去把你的云梯架在钟楼上，
4: 火力全开。
0: 还有阿奇，你要准备好网，我怕咕咕鸡摔下来。
4: 包在阿奇身上。
6: 汪汪队马上就会去上面救你了。
4: 云梯，咕咕鸡不要担心，我这就来了。糟糕！
6: 哦天哪！
0: 阿奇，用网。
4: 汪网。
6: 谢谢你安全了，莱德，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不过您之前叫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6: 为了这个。我现在正式宣布冒险湾把每年的今天定为汪汪队感谢日。
7: 大家一起狗狗最棒，狗狗最棒。
0: 为什么？
8: 是因为你们救了爷爷呀。
5: 还有华丽，
6: 你们别忘了，还有我的咕咕鸡。
8: 你们一天之内就救了大家三次，
0: 看吧，大家都觉得你们是乖狗狗呢。
5: 有谁要水母酱饼干？啊，好啊，留给我和华丽好了。那这样吧，全留给华丽。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很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狗狗拯救市长大赛。
3: 哦，舒服啊！
4: 看来我要用到套筒扳手了。
2: 夹子手臂，一个套筒扳手马上来，
4: 太棒了，这样引擎就没有问题了，谢谢灰灰。
2: 不客气，莱德。
5: 我确定今年的市长大赛我一定会赢，因为我会想办法确保其他市长输掉比赛。哦天哪，这艘是古威市长的比赛用船吗？嗯，调皮捣蛋猫咪大队，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哎呦！抱歉，古威市长，今年的比赛你又没办法赢了。
4: 市长大赛可真是难，我必须有游泳、跑步，还有。划船，要是不练习我可真的不行。有水，要沉了，救命！
2: 船要是进水的话真的很倒霉，不用担心市长，我来救您。

0: 船没办法浮起来的话，我就永远赢不了市长大赛了。
1: 打给莱德，他会帮你想办法。
0: 有办法了，我要打给莱德，他会帮我想办法的。
2: 您好，古文市长。

0: 像是划船还有跑步，救命啊！
1: 不用担心，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狗狗们，你们怎么这么慢？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明天就是冒险湾的市长大赛了。古威市长为了比赛在训练，但是他的船进水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他需要我们帮他修船，让他能够去参加比赛。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扩音机跟交通锥帮助古威市长进行跑步方面的训练。
0: 包在教练阿奇身上。
1: 灰灰，我需要你用工具手臂修好古威市长的船。
3: 绿色代表走。
1: 我们要尽量争取让市长赢得比赛。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陪您一起跑。嗯，扩音机。
1: 各位就各位，预备。
2: 天哪，我快不行了。
1: 国外市长加油，你一定行的。
2: 哦，没错没错，我一定可以的。
3: 猫咪们，它跑得太快了。我们得再想一个计划来打败他。
0: 我没事。
2: 太棒了，
0: 您跑得真快。
1: 莱德，你来看这个洞，
4: 看起来好像是故意钻的。阿奇，你能闻出是谁做的吗？
5: 啊啾！真的很难确定，我又过敏了。啊啾！而且还很厉害。
2: 你要保重。
4: 只有小猫咪可以让你这样不停地打喷嚏。嗯，还真是可疑。我们不能让做坏事的家伙毁了明天的比赛。
2: 加油了，各位市长！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今年的比赛我一定会拿到第一名的。
3: 你去年也是这么说，前年也这么说，大前年也是。
1: 准备好，比赛开始。
0: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6: 加油。
3: 我有这个东西，何必费力划船呢？

0: 我先走了，各位市长。啊！第一名就是，哇！
1: 现在是古威市长领先了。

0: 我现在被甩在后面了，挖这沙丁鱼。
1: 是海豚，可是我现在正在参加比赛呢。

0: 的顾敏是对的，是调皮捣蛋猫咪大队。天天，韩丁娜跟小猫咪在作弊，你飞上天空帮我盯着。
1: 知道了。
0: 阿奇，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扰比赛。
2: 包在阿臭骑士上。
3: 继续保持下去的话，至少跑步比赛我可以赢。
2: 啊啾！啊！调皮捣蛋猫咪大队带着一大桶玉米油，汪汪汪！啊啾！你们今天别想在跑道上倒这些油，让他们滑倒。一定要记得大步往前跑啊，古威市长。
3: 没错，大步跑。哦，没错。
4: 跑步可不是我的风格，不过这个是。

0: 车上，而且他在抄近路。
1: 做得好，天天。
2: 看来现在我是跑得最快的市长了。木头。
0: 不好了，莱德，潘蒂娜市长需要帮忙。
1: 我们马上到。阿奇，快来。
2: 这下我肯定赢不了了。
1: 抓住了，韩蒂娜市长，汪汪队来救你了。阿奇，我需要绞盘绳索。哇，
0: 绞盘，
1: 抓住这个，我们会安全拉你上来。
2: 拜托，快救我离开这个悬崖。
0: 绞盘绳索收回。
2: 我会不会摔下去？
1: 刚才真的太险了。
2: 没错，好吧，我想我一定要谢谢你跟狗狗们救了我才行吧。
1: 不用客气，不过记住，作弊是赢不了的。好，走吧，狗狗们，我们快去看古威市长冲过终点线吧。
3: 市长大赛了，太棒了！
1: 而且韩蒂娜市长被取消资格，所以你是第一名。
3: 你听到了没有，咕咕鸡？哦，你不想恭喜一下我获胜了吗？是的，好吧。哦，谢谢莱德，还有谢谢汪汪队，你们帮了大忙。
1: 你们真是乖狗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

0: 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扔马蹄铁，我也要玩。我赢了吗？
1: 哦，莱德，谢谢你愿意来帮我整理野蛮老威的旧木屋。我想进去，可是可能会有虫子什么的。你知道古古奇最讨厌虫子了。
2: 不用客气，市长，这个古老的藏身之处真棒啊，这里一定有什么好东西吧。
1: 野蛮老威把他从各个地方抢来的金银财宝藏在了这座山里，我很想把他们搬到市政府展示给大家看。
3: 抱歉，古威市长，等我找到野蛮老威的金银财宝，我会把它放在我物底室的博物馆里。
1: 可是你的物底室根本就没有什么博物馆。
3: 马上就会有了，就在我家里。
2: 这个好像是张旧地图。
1: 这可能是野蛮老威留下的藏宝图，
2: 是一条通到山上洞穴的小路，前的符号一定是野蛮老威藏宝藏的地方。
3: 那张地图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看谁先找到宝藏，先找到的先赢，输的人就哭吧。
1: 哦，真是太讨厌了，要是韩丁娜先找到了，她一定会自己霸占的。
2: 不用担心，古威市长，我知道谁能帮我们抢在韩丁娜之前找到宝藏。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我们找到了野蛮老威的旧地图，可以通过地图找到他藏的宝藏。
2: 是那个有名的抢匪吗？
1: 可问题是，韩丁娜市长拍下了地图的照片，他已经出发了，他想要霸占这些宝藏。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无人侦察机追踪韩丁娜市长。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小丽，我需要你用铲斗把这些宝藏挖出来。
0: 我们来挖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能再往前开了，狗狗们，从这里开始要步行了。阿奇，先派你的无人机去搜寻韩丁娜市长。汪，
1: 无人机启动。汪，发射，去找韩丁娜市长。我们要走哪一边呢，莱德？
0: 看看地图吧。线索一，一头大象和一棵树。
1: 可是这座山里从来都没有大象出现过。
0: 也许它是只看着像大象的东西。
1: 是大象树。
0: 根据地图显示，我们要绕过大象树才对。快来。
1: 哇哦，是长了两根树干的大象。
0: 无人机找到韩丁娜了，他走在原木上想过河。
1: 他在那里，快来。
2: 什么？别想了，碍事，汪汪队。我看你们现在怎么过河。
0: 阿奇，用你的滑索。
1: 知道了。汪，滑索。

0: 莱德，现在走哪边？
1: 地图显示，在雪人的地方左转。
0: 雪人？他的金银财宝一定是在冬天藏的。
2: 也许他指的是……雪人岩石。啊呜呜！
1: 好眼力，小丽。
2: 可是好像少了什么。我知道了，
0: 现在看起来像雪人了。
1: 韩丁娜市长还在前面，我们要快点了。
2: 我看到他了。
1: 那座老旧的索桥看起来不安全。
3: 别来烦我行吗？
1: 狗狗们，我们要救韩丁娜市长。
0: 可我的网发射不了那么远，
1: 要找一只能马上来的狗狗。山上的救援犬，猪猪，我是莱德，我需要你马上带钩爪到峡谷的老索桥这里来。韩丁娜市长被困在桥上了。
4: 马上到，莱德，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5: 猪猪。
3: 救命啊！
4: 我来了，莱德。
1: 猪猪，发射你的钩爪，绕过树枝，垂降在韩丁娜市长附近。
4: 没问题。汪汪，钩爪发射。
1: 太棒了，猪猪！现在你要抓住绳子，然后用力荡到峡谷边。
3: 万一我掉下去了呢？
1: 别担心，不会的。阿奇，你的网。
0: 网。
1: 太棒了，
0: 我们成功了。
1: 做得好，狗狗们。
3: 谢了，莱德，我很感激你救了我。
1: 不客气，市长，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3: 好，下次见了，我要去找金银财宝喽。
2: 可是我们刚刚救了他，我看我们最好也想办法快点过去。
4: 不要担心，狗狗们，这峡谷我可是熟到不能再熟了。
1: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条捷径。
0: 接下来呢，莱德？
1: 来看看地图吧。接下来只要找到图上标记的地方，我们应该马上就会看到他在前面。
6: 就是这儿。
1: 我想洞穴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0: 在那里。
1: 做得好，狗狗们。
0: 让灯光。希望韩丁娜市长还没来。
1: 好了，狗狗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0: 只是些蝙蝠。
2: 对啊，没什么好怕的。
1: 这儿还有个标记，小丽，看看底下有什么。
2: 别的东西
0: 是什么啊，小丽？
3: 是野蛮老威的宝藏。
0: 是我们找到的。
3: 但是是我看到他在这里的，先找到的就赢，输的人就哭吧。现在这箱子是我的了。什么连体内衣？这哪是什么金银财宝啊？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猜在以前很冷的天气里能拥有一身连体内衣是最棒的吧。
3: 抢匪的金银财宝就给古威吧，我才不想要呢。哼，就让他当内衣市长。
2: 快一点去看看那个洞里还有什么，
4: 也许是搭配内衣戴的帽子呢。
0: 里面是真正的金银财宝。
7: 做得太棒了，汪汪队。古老的钱币。

0: 这件非常漂亮的连体内衣，我已经等不及要把它放进博物馆了。
1: 这箱子里是真的金币和银币吗？
0: 没错，汉丁纳市长，套用一句你常说的话，先找到的就赢，
1: 输的人就哭吧。
0: 穿上连体内衣真是可爱。
2: 咕咕鸡可真乖，狗狗们也都很乖。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这些烤好的饼干有浓浓的鱼香味。嘿，毛毛，水母酱差不多都装好了吗？
1: 差不多快好了。不好了。
0: 这些最适合给海象华丽开派对的时候吃了，他可是我最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2: 华丽一定会喜欢他的第一个派对的。
0: 这都要感谢你们狗狗的帮忙。
2: 我们喜欢帮忙。
0: 哦，对了，你们也来吃点好吃的吧。
2: 我是说不用了，谢谢。还是把这些留给喜欢他的华丽吧。
1: 对呀，应该给他吃，
3: 全都给他。
0: 那好吧，多谢了，狗狗。待会儿见了。
1: 再见，阿宝船长。
4: 快走开，走开，快走开。
5: 我是莱德。
6: 我真的很抱歉打扰你，莱德，但是我的华丽感谢日派对出了严重的问题。
5: 出什么事了？
6: 华丽今天根本没来。我在这里摆了很多种好吃的海鲜味美食，可是华丽没有出现。
5: 他不会有事的，我们会去找他。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刚接到阿宝船长的电话，华丽没有去他的特别派对。
2: 华丽，
3: 为什么华丽没有去？
1: 问得很好，我们要确定华丽平安无事。露马，我要你穿上潜水装备，去海里找找。
0: 开始行动吧。
1: 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看能不能从天上看到华丽。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怀里没有，阿宝船长？
1: 没有，我在四周找那只珍贵的鳍之类动物，没听到半点声音。啊？
0: 阿宝船长的意思是他到处在找华丽，但没听见也没看到他。
2: 华丽怎么会错过这么棒的派对？
0: 他不会错过的，因为我们会去找他。
1: 要不要先吃一块鳕鱼饼，可以补充体力？
0: 不用了，谢谢。等华丽来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很饿的。
1: 也对，他就没有吃饱过。
0: 嘿，也许用这些吃的就能找到他，可以给我们吗？
1: 当然，只要能找到华丽就行。
0: 天天，我把华丽爱吃的挂在直升机上，引他出来。
3: 这个主意听着不错。
1: 这个鱿鱼干的味道真是特别臭呢。
3: 好臭！我在这里都能闻得到。到处都没有看到华丽。等等，我看到水里有东西。不是华丽，而是一头很挑食的鸡。莱德，经过总部以后有一堆隔离的空壳，但是我没有看到华丽，说不定它就在附近。
4: 马上过去。
1: 你说隔离的空壳？隔离可是华丽最喜欢吃的东西了。
0: 我们去查查看，也许该带一些引诱华丽的饵。
2: 交给我吧，
3: 快快，救生圈。
1: 华丽一定会被漂浮的鱿鱼自助餐吸引过来的。
0: 他们会吃光华丽的诱饵，快点，路马，我们要甩掉他们。
2: 再见了，贪吃的小鸟们。
0: 还有一只小鸟不肯走。就快到了，天天，我们还要甩掉几只偷吃鱿鱼的海鸥。
3: 我这边的情况一样，
0: 隔离壳就在那里。
2: 回家去？难道你不想念你的海鸥同伴吗？
0: 等等，让我试试。走，走！
2: 哇哦，莱德，你可真有两下子。
0: 不是我，是他。
2: 嘿，华丽，
0: 是华丽把海鸥吓跑的。看见你可真好。阿宝船长，找到华丽了。
1: 那只乱跑的海象吗？呜呼！
0: 你一定肚子饿了吧？快吃吧。
2: 啊！哇哦，我是不是眼花了？
0: 阿宝船长，你一定不会相信的，华丽把他的吃的分给他的海象朋友。
1: 你是说华丽有一只海象朋友吗？
0: 跟我来吧。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要给你们。
1: 原来华丽一直躲在这个地方啊。
0: 是华丽和他的新朋友。
1: 你来了，爱乱跑的华丽。还有你的新朋友，我看我们就叫你华琳达吧。
3: 他们喜欢，
0: 还有他们想要吃东西。
1: 那我们就用好吃的海鲜喂美食，开始华丽感谢日吧。
2: 你们看，华琳达吃的多开心啊。
1: 但是华丽没有吃，他平常看到好吃的都会为之疯狂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难怪华丽要把好吃的全都让给他了。华琳达很快就要生宝宝了，
3: 真是太棒了。
0: 要生海象宝宝吗？
2: 我的天，这也太酷了。
1: 所以华丽才会失踪，去帮华琳达找吃的。华琳达必须吃很多才能生下宝宝。
2: 华

0: 怎么哭丧着脸呢？
1: 你们看浮标动个不停，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它。
2: 华琳达在哪里？
3: 糟了，它会不会被铁链给缠住了？
1: 路马，我们走，万一它被困住，我们就要救它。好了，华丽，去找华琳达。

0: 耶！他被浮标的铁链缠住，挣扎的没有力气了。
1: 那是海象在跟你说谢谢。
0: 不要忘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对了，船长，华丽和华琳达怎么样了？
1: 我真希望我知道，我整个星期都在找那两只海象。
2: 你好，华丽，你在哪里？
1: 你们终于来了！
0: 能够看到你们两个真开心。我是说，看到你们三个。
2: 哦，他肯定是我看。

0: 哇，你可真厉害，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1: 不好，奇怪，这些鱼饼干的味道挺好的。
2: 当然了，因为那不是鱼饼干，我这儿只剩下狗饼干了。
3: 那我要吃一块。哦，
2: 你看吧，我就说味道好吧。嗯，好吃到要流口水了。
1: 一根大骨头。
3: 我来接球。进来。
4: 出发。
5: 你看，法兰索瓦，这是我们找到的一根恐龙骨架的大腿骨。
6: 天哪，赫瑞修，真是太棒了！我们还能更快，就用这个。
2: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5: 好险啊！我刚才还担心整个悬崖会塌了呢。法兰索瓦，不小心！坏消息，我们俩被困在这个悬崖上，上不去也下不来了。
6: 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2: 石头都滚下去，恐龙骨头就露出来了。
6: 如果能把剩下的部分都挖出来，就能拼出一副完整的恐龙骨架了。我刚才就说过这样会更快吧。
5: 我最好打给莱德，我们需要汪汪队来帮我们保护这个意义重大的科学发现。
6: 还要救我们离开这里，
2: 还要确定骨头的安全，
6: 还要救我们离开这里。
0: 行的。你好，安保全长。
7: 莱德，我们找到大骨头了。
6: 可是这个悬崖快塌了，那我们就能够拼好骨架了，但我们下不去。
0: 等等，你们找到了恐龙的大骨头，但是被困在悬崖上了吗？
6: 完全正确，
0: 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1: 最后一球。
9: 毛毛在哪里？

0: 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有双重麻烦了。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正忙着想要挖出这个，
2: 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狗狗骨头零食了。
3: 那是一根恐龙骨头。
2: 你说恐龙骨头好酷啊！它有活着的恐龙吗？
4: 没有，它们都绝种了，路马。
0: 我味道很重实，莱德一定会帮我洗澡的。
1: 这根骨头是阿宝船长即将完成的霸王龙骨架上的最后一根。
2: 那还有什么问题，莱德？
1: 他们被困了，而且大部分山体坍塌了。萌萌，我要你用云梯把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带到安全的地方。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要你用吊车帮他们把骨头安全吊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看到他们了没有？
1: 还没有。
2: 先停下来，狗狗们。这些就是掉下来的石头。我看到船长了，还有法兰索瓦，还有骨头。
3: 看到他们了啊！我是说他们，但是掉下去的石头把路给挡住了。
4: 那我们要怎么办？
2: 得把这条路弄干净。你可以帮我们吗，小丽？
5: 哈，这条路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关爱。小丽，我最有爱心了。要走。快来吧，到小丽这儿来，
2: 把石头全都堆到这边。
5: 知道了，莱德。
2: 小丽，现在可以开始救援行动了。
3: 成功了，他们搬走石头了。耶！
2: 耶！好了，狗狗们，安全的把他们带下来吧。毛毛，把云梯升上去，救他们下来。
5: 知道了。云梯。糟糕，我的云梯不够长啊。
2: 船长，你能踩到毛毛的云梯吗？
3: 快踩到了吗，毛毛？
5: 还差一点点。
3: 我想我踩到了。抱歉，毛毛。
2: 你没事吧，毛毛？
5: 我没有事，可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还在上面。
6: 救命啊！
2: 呼叫支援的时候到了，今天我需要你的钓具。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4: 到地上，麻烦跟我说一声。
2: 已经到地上了。
4: 也没那么可怕。
8: Vanilla Horatio，
1: 我想要待在上面，看着他们把骨头挖出来。
2: 你确定吗，船长？可能会非常危险。
3: 我会小心的。要是能挖出骨头，冒险湾就能有一副完整的霸王龙骨架了。呜呼呼呼，耶！
5: 小心！
3: 对不起，
2: 狗狗们，请你们把骨头和阿宝船长安全带下来好吗？今天我需要钓具。
7: 没问题，莱德。
2: 小丽，准备钓爪，把骨头运下来。我去帮阿宝船长挖骨头。
5: 我马上就来，莱德。我真的非常想啃那根大骨头。
2: 可以了，甜甜。
3: 莱德，
2: 再靠近一点好吗，甜甜？
5: 你小心啊，莱德。
2: 好的，船长。我们来挖骨头吧。骨头松动了。好了，小丽，让你的钓爪就位吧。
5: 好的，莱德。钓爪来喽！
2: 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点。好了，抓住了。呼呼，小丽，拉！
7: 抓紧了，莱德。
5: 看我的吧，骨头请不要乱晃。

0: 这里松动的不是只有骨头而已。莱德，救命啊！
1: 天天，我会和骨头一起下去，这样我们才能用你的钓具救船长。
2: 快穿上吧，船长。耶！你们成功了，
1: 做得非常棒，天天。
2: 谢谢莱德。
0: 哦，快看，这根骨头太美了！哟吼，何瑞修，法兰索瓦，哈哈哈！难以置信，我竟然找到了最完美的恐龙骨头，我一定会成为本年度最棒的古生物学家。嗯，
3: 法兰索瓦。
0: 我是说，我们会是本年度最棒的古生物学家。还有狗狗们。
4: 实在太完美了！好的，我在此郑重宣布，这副恐龙骨架完成了。哇哦！
5: 天哪，除了我们，竟然还有人看到骨头会那么兴奋呢！
4: 我想这副骨架喜欢这里。
5: 您怎么知道的？
4: 因为你看他在笑啊。我要给找到骨头的英雄们拍张合影。
3: 是我和我的堂兄莱德，还有汪汪队的狗狗们。
1: 没错，你们全都是乖狗狗。别忘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4: 好了，大家看镜头笑一个。哦，拍得真好。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我是店长杜月。
1: 大家好，我是店员芝麻。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哇，
0: 芝麻，你看我身上这条毛绒的小尾巴，可爱吗？哇，
1: 店长，你怎么把白虎的尾巴挂到身上来了？哈哈，
0: 好看吧？这个呀，是我今天带来的老虎信物。但是呢，它只是老虎的玩具。想要看真正的老虎，还得去白虎山。
1: 店长。白虎山那可是山大王的地盘啊。
0: 没错，所以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小帮手，欢迎
2: 苏月姐姐。芝麻哥哥，我来啦。哎，
1: 你手上拿的这圆滚滚的东西是什么呀？好可爱啊。
2: 这火烈鸟，我刚在门口玩具店看到的，特别喜欢。嗯，
0: 我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火烈鸟在哪里呢？我们把它拉开。哦，火烈鸟在这儿。
1: 太可爱了，店长。正好火烈鸟住的火烈鸟岛就在我们要去的白虎山的路上，我们可以顺路的去看看它们。
0: 好啊，这个蛋我们先帮你保管好不好？
1: 对，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白虎毛绒抱抱包里。
0: 太

0: 院长之前，你们看后面，好美呀！
1: 是的，火鸟明明是红色的，为什么这里的火鸟有粉色、有白色的呀？
2: 火烈鸟颜色不一样啊，首先是品种差异，那其实最终决定颜色深浅的还是食物当中的虾青素。如果摄入的虾青素很多，颜色就会越深。
1: 那它们怎么吃东西呀？
0: 火烈鸟吃饭的时候会把脑袋倒着插进水里，嘴巴像漏勺一样把小鱼小虾滤出来吃，特别有意思。
2: 那火烈鸟呢，我们就先看到这儿，还有白虎山在等着我们，赶快出发。是世界上白虎现存数量最多的地方，被称为世界白虎王国哟。当然不光只有白虎啦，在白虎山里各色虎种齐聚于此哦。
0: 白虎啊，其实呢就是孟加拉虎发生了特殊的基因变化，就像普通的老虎穿上了一件外套，天生自带高级感。
2: 但是啊，白虎虽然很漂亮，在野外却很难生存，因为它实在太漂亮太显眼了，捕猎的时候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所以啊，野外白虎几乎都灭绝了。
0: 长龙呢，经过了不懈的努力，成功的繁育出了超过200只白虎，特别的了不起。
1: 那么快去看看吧。

0: 还看到了老虎好可爱啊，白虎像雪团子，金虎像小太阳，一个优雅，一个可爱。
1: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金虎身上的条纹啊，跟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每一只都不同，
2: 太神奇了。
0: 嗯，那看完了真老虎，咱们应该去看看老虎玩具了。走，上玩具店。
1: 玩具，我们一件一件来介绍。
0: 我先来说这个金虎尾巴毛绒挂饰，蓬蓬的，软软的，捏起来呀特别解压。那跟店长身上的白虎尾巴毛绒挂饰是同款不同色，不论是黑白条纹还是黑金条纹，配上精致的蝴蝶结，挂在身上，挂在包上，挂在钥匙上，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特别好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款白虎坐姿毛绒挂饰，大家看它雪白的毛色，冰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奶凶奶凶的，像一个小雪团。我觉得呀，捏在手里呢，也是软软乎乎的，特别的舒服。
2: 对，姐姐，这只老虎还戴着五色头套。
1: 没错，你看啊，这个可爱的舞狮老虎呢，它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舞狮和可爱的小老虎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它的帽子。

0: 子，我们来看，哦，是可以摘下来的。我们戴在身上，寓意着虎虎生威。哦，
1: 再看我背上的这个白虎毛绒抱抱包，背上去呢，就感觉有一只老虎趴在你的后背一样，可以背着，也可以把它抱在胸前，就真的是抱抱包啦。
0: 还有最后的这一件白虎渔夫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帽檐宽宽的，可以防晒，有可爱的耳朵。最有趣的是，哦，后边还有尾巴，好玩吧？哎呀，我觉得这样的帽子戴着它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2: 那我以后去动物园都要戴上它。
0: 好啊，没问题。哇，
1: 店长志贤，我们今天真的太开心了，最后还收获了这么多的老虎玩具。嗯，
0: 那之前我问问你，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2: 我今天知道了白虎不是白化病，是基因突变。回家我要把今天学到的告诉全班同学。
0: 说得太好了，每一种动物啊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爱护。那玩具呢，不光是用来玩的，每一款玩具的背后啊都有它真实的动物朋友和属于自己的故事。
1: 好，我们的极速战报也已经收到了，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正在江苏省南通市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已燃遍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南通等53个城市，举办了75场大赛。本周南通站火热开赛，
4: 南通城市冠军赛
5: 开赛。
3: 上午10点半，预选赛鸣枪开战。狭路相逢，弯道超车，谁能从重重包围中杀出？下午2点半，半决赛战况升级，连环轨道，节奏翻倍，看小选手们秀出压弯绝技。

0: 下午三点半，终极对决一触即发，全力冲线，谁能捧起南通站的冠军奖杯？9月5日，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将去到黑龙江大庆，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1: 感谢广州长隆度假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的视频下方留言“白虎玩偶”，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球一时都没有啊！你这是踢球吗？
1: 你这是故意刁难我！
0: 刁难你？要不是教练委托，我才不会陪你浪费时间呢。
1: 你什么你呀？赶快捡回球，继续练。
0: 谁要你陪练了？我不练了。
1: 哼，你还来劲了？
0: 你陪你自己练吧，我不稀罕。
1: 随你便。
0: 不练了，不练了。什么嘛！仗着比我多踢了两年，就敢对我指手画脚。

0: 还故意刁难我，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你们说是不是？我不玩了，谁爱踢谁踢去。跟我作对，不练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
1: 不练就不练，别浪费我的时间。
2: 哼，燕玲，怎么了？季风呢？
1: 那家伙不愿意练球，跑掉了。
2: 啊？
0: 我怎么跑到训练场来了？

0: 见喽，盐湖。哎，嘿，自由啦！美味的小吃我来啦！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香香香，超级美味！我要开动啦！老板，鸡排鸡排，来一份。哎哎哎！哟呵！摇摇车，谁也不要和我抢。呼啦啦啦！哎，哦，哎呀，哎呀，
1: 我的朋友在哪里？
0: 哎呀，好无聊。
2: 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快回去练球。不去，不踢球都给我出国！
0: 哎呀呀，我真受不了了。
3: 王默，
4: 甜甜，季风和燕玲闹了点矛盾，人不见了。
3: 这位公子哥才一次特训就受不了了。
4: 甜甜，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他？
3: 找他？他不会自己回来吗？好吧。
4: 燕玲，找到季风没？
5: 哦，花园、宿舍、食堂我都找过了，没有。
4: 训练场和教室我找过了，也没看到他。
3: 他不在校园里面，那就是跑出去了。我知道了。
6: 小吃街。
0: 就是这鱼丸，我最喜欢了。
7: 谁这么想我啊？
3: 季风真是个不省心的公子哥，
5: 人家是大少爷，吃不了这个苦。走就走了，还找他干什么呀？
4: 可是教练认为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再说，教练信任才让你去训练季风的。
3: 这里有个石凳，我们过去坐一下吧。
4: 好的。
7: 完了，找上来了，怎么办？
4: 你真的放弃训练季风了？
5: 要去你去，我可训练不了他，他根本就不服管教。
2: 不服。
5: 也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让我去训练他，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4: 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季风和你很像吧。
5: 啊？什么？你说我像他？
8: 我才不像你呢。
4: 对啊，一样的臭脾气，一样的不服管教。
5: 我可没有。
4: 怎么就忘了前一阵子是谁闹着要带领球队罢训？
5: 我那不一样。
4: 没什么不一样，没人生来就会踢球，也没人生来就完美。你要耐心点儿，好好教他，给他时间。
5: 给他时间？我看是浪费时间吧，他坚持不了多久的。
3: 没错，就是浪费时间。我看呐，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他吃不了这个苦的。
8: 公子哥，娇生惯养，我吃不了苦？竟敢这样说我！
5: 不过。

0: 倒也没那么严重，至少今天早上他练球还是挺积极的。
1: 哼，知道就好。
0: 只是就算我愿意陪练，他也不一定愿意呀。
1: 我不愿意，除非给我道歉。
2: 走吧，还是赶快找到季风，当面问问他的想法。
0: 公子哥，看我把你救回来。
3: 啊，找我问问还要把我揪回去，告诉你们，本少是不会配合你们的。
4: 抓小偷，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3: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窃，
5: 快打110报警。别跑，给我停下。
3: 我季风没别的，就是跑得快。
6: 你跑得过我吗？真是多管闲事。
3: 来来来，嗨！把钱包交出来，去派出所自首。我就饶了你。你还想跑？你跑得过我吗？
6: 不知天高地厚，爱管闲事的家伙。
3: 啊，偷人家钱包还这么嚣张。别过来，小心我不客气啊。
6: 你来呀。
3: 抓我呀！停，大叔，你我都是斯文人，有话好说嘛。
6: 好说好说，你不是能跑吗？来抓我呀！
0: 大少爷，看来你挺狼狈的呀。
3: 我的事儿你别管。
6: 又来一个管闲事的。
0: 过人！
3: 啊！
0: 看到没？这才叫带球！
6: 我饶不了他！哎呀！
0: 来呀！你追我呀！跟我玩，回去多练练吧。来，要不要再玩？
3: 燕玲，小心！
0: 还不服气？陪你玩最后一球！谢谢你刚才的提醒。
7: 虽然那家伙很讨厌，不过刚才那一下真是帅啊！要是我也能做到，
8: 进了，超级射手，名不虚传呐！
0: 怎么样，羡慕吧？
3: 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呀？这样的带球。只要我稍微练个3-4次，很快就能超过你。
0: 练个3-4次，哎，果然是公子哥的想法呀。
3: 你才公子哥呢。
0: 这一脚我已经练过了至少10000次。
3: 10000次？
0: 怎么没想到吧？说不出话来了吧？我看你呀，还真像甜甜说的，细皮嫩肉，娇生惯养。
9: 说的没错，公子哥。足球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不适合你。我说公子哥，快回去洗洗睡吧。
3: 谁是公子哥？不就是10000次吗？等着，我分分钟就会追上你。
0: 追上我？加油吧！
3: 叶玲，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几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为什么冰块点控球可以那么好，我就不行？
1: 因为球感。
2: 球感？
1: 对，在盘带过程中，球就好像是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就需要极强的球感。
2: 哦，把球粘在脚上。
3: 想什么呢？
1: 季风，你仔细看好了，我只给你演示一遍。
2: 哼，臭屁的家伙。好，好帅啊。
1: 怎么样，看出了点门道没有啊？
2: 切，
3: 行了，别嘴硬了，他就是个门外汉，你就直接说吧。
1: 之前的训练爬楼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现在我们要来点真格的了。
2: 真格的？
1: 对，要想拥有极强的球感，就需要和足球培养感情。从现在开始，一天24个小时你都要带着足球，而且不能用手碰球。
2: 不能用手？还24小时？
1: 怎么样，你能做到吗？啊，
2: 就不信我做不到。哎
4: 哎，谁呀？

嘿。

0: 哦，
1: 有点小进步，也算没浪费我的时间吧。
2: 这么说，我的特训完成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还需要完成一场考试才算是。
2: 切，那还不简单？只要考试过了，就算成功了吧？
1: 哼，考试过了才算是入门了。
2: 得了吧，你就说怎么考吧。
1: 丑话说在前面啊，考试不过，训练翻倍。

0: 沿 U 型弯道的左侧入口出发，穿过 U 型弯道，将球带到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出口，即为考核通过。不过我可会拦截你的哟。
1: 就怕你不来。
2: 我来了。
3: 果然在这儿。

0: 人的时候，你居然敢让球离开你的控制范围，你之前的训练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嘛？
1: 不对不对，这个 U 型弯太限制我的速度了。
0: 哼，反应还不慢。不过，难道你除了速度就没有别的了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谁浪费谁的时间了？
0: 哼，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2: 燕玲，峰哥，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1: 小胖，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考试，特意过来给你加油的。
1: 切，这考试不算什么，通过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还考不考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1: 你说什么？
2: 考考考！
1: 小胖，别拉着我！
2: 峰哥，峰哥，还是准备考试吧。

0: 你，我不但会通过考试，还会打败你。
1: 哼，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松通过考试的。靠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小身板，就想拦住我？
2: 小身板，我一个能带你三十个，来呀，谁怕谁？
1: 站都站不稳，你还吹牛？今天可不仅仅是考试，也是最后一堂训练课——护球训练。
2: 护球训练？
1: 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你这是踢球吗？
2: 你为什么不早说？哎，
1: 现在说也不晚呢。
2: 你
1: 什么你？护球不仅仅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球和对手的中间，更加重要的是要利用身体作为屏障，将自己的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身体的控制面积越大，对手接触球的难度也就越大。不过你能听懂吗？要想达到像那些球星一样，通过优美华丽的动作横带过人，将球射入球门，需要结合一系列的综合素质才能够完成的。球感、身体平衡性、身体素质、护球意识、预判意识等等等等，缺一不可。像你这样的门外汉还想打败我，简直就是做梦。怎么着，被打击了？要不我给你十分钟考虑一下，还要不要继续呀？不过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这样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
2: 可恶！你，
3: 峰哥，峰哥，你先别怒，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能跟燕玲拼一拼？
0: 是啊，我还有什么能和燕玲拼一拼？速度，弹跳力。
1: 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的好球才怪。
3: 哥，慢点，注意脚步的力量，要不轻不重哦。
4: 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

0: 有天赋，我相信教练。
1: 小子，想不想成为岩谷足球队的大救星啊？
2: 啊，对呀，我为什么不用那一招啊？谢谢。
3: 你想到办法了？
4: 想好了，是继续呢，还是放弃？
2: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哼，那好吧，我就再陪你浪费一点时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嘿。嗯。啊？哦，想挑过头顶吗？这招对我可没用。
2: 嘿！哦！
4: 人球分过，难道？这小子果然很快，看来我得认真一些了。
3: 难道峰哥他又在用那一招，传给三秒后的自己？

0: 这小子，
1: 之前冰块里就说过，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
0: 悟性还挺高的吧？
2: 那当然，我可是天才。
3: 喂。

0: 这个兔子是怎么想出来的？先是利用地形、人球分布、高速通过弯道，然后利用身体护球，假动作摆脱燕翎。牛啊！
1: 说不定教练还真说对了，兔子也许真的会变猎豹。
2: 冰块脸，看到没？我季风是不是很厉害呀？你设计的这些小玩意儿。 怎么可能难得住我？耶！

上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向右转，我们的目标是
1: 成绩少年运动决赛勇夺冠军。
2: 点虎生龙活虎，点虎点虎生龙活虎。
3: 大家的决心很好，气势也很高，希望大家朝着目标继续加油。
0: 好
4: 好
5: 好
4: 好，
6: 在本主力队员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取得冠军的。
5: 切，就他那水平。
3: 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了，今天我们的练习取消，大家一起玩个游戏。
6: 好耶好耶，玩游戏。
7: 小心小心，峰哥。
5: 教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一鼓作气，不应该松懈。
3: 是吗？
8: 是啊，都这个时候了还玩什么游戏呀？
9: 到底懂不懂？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
3: 好了，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啊，叫区域带球。
5: 区域带球？
6: 区域带球？
3: 小布，讲解一下。
10: 收到。

0: 这么多人才抢四个球啊！
1: 哇塞，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哎，峰哥，这一次可以将你的训练成果好好露一手了。嗯，
3: 那是必须的。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最强主力准备好了。
0: 我们准备好了。
5: 我们也准备好了。
2: 我也准备好了。
6: 我们也准备好了。
4: 游戏马上开始。
7: 玩游戏喽。
5: 谢小雨，加油！
8: 这胖小子还挺搞笑的嘛。
4: 谢小雨，我是这么教你带球的吗？你要学会护球。
2: 护球，好。一定不能让你们抢走了球。

0: 好多鸟在飞。
1: 居然把自己转晕了，
2: 还真是来搞笑的。
0: 哦，头好晕啊！我的球呢？
1: 谢小雨，谢了。
0: 可恶，我才跑了一下，球就没了。这个游戏欺负人吗？
1: 大家快拦住他！

0: 教练，王默队长是带着他们玩。
1: 王默平时都在照顾队员，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面呢。
0: 游戏不错嘛，队长都嗨起来了。我去抢季风这个菜鸟的球。
2: 在盘球过程中，球就好像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
3: 看我的表演！

0: 这是季风吗？
1: 是季风，好厉害啊！这还是之前那个菜鸟吗？
2: 我就是个天才，
3: 看来特训的成果不错嘛。
2: 连叶灵都不是我的对手，对付你们不就是小意思吗？
4: 风哥要出界了，快刹车啊！
2: 看我的！
4: 我好险啊！
0: 这小子什么时候带球这么厉害？
4: 仿佛粘在他脚上一样，
0: 简直太流畅了！
5: 刚才那一拉一转一拨，简直一气呵成。这小子带球突飞猛进，如果加以时日，他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
2: 我就是个天才，
0: 他刚刚还说他打败了燕玲，
4: 看来是真的。
6: 天才啊！
0: 教练特招，
4: 评估测试最高分，
0: 秘密武器，最强助力
4: 啊！
1: 季风，
2: 大姐，你喊什么呀？是谁？
7: 不过是昨天通过了我的考试，就敢说赢了我？谁给你的自信？
2: 我的球！可恶，冰块脸竟然偷袭我！我跟你没完！
1: 游戏结束。游戏时间30分钟，第一名还我，控球时长26分钟。
0: 我就知道，队长肯定是第一名。
1: 第二名燕玲。
2: 抢我风头！
1: 第三名季风，控球时长14分钟。
4: 风哥，风哥，第三名！哎，
0: 没想到季风得了第三名，
4: 这么短时间内学会控球，真的很厉害。
3: 今天你们的表现都不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作为奖励。
7: 礼物？
3: 礼物都在更衣室。
4: 走，我们去看看礼物。
3: 礼物也有你们的份儿，快去吧。
4: 风哥，全新的队服，100%聚酯面料嵌入功能式网格，360度全面透气设计，还有球衣下摆镭射 logo。
7: 哇，好酷啊！连后领上都有演武队刺绣令旗呢。
0: 叶玲，这球鞋的弹跳性不错。
7: 是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运动鞋。
0: 这次你可以将你的鞋子换掉了。
8: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区区球衣球鞋就把你们收买了。
7: 这又不是你家的，关你什么事儿？
8: 是我家的，我就不给你了。
7: 哼，我才不稀罕呢，
8: 你这样子谁信呢？
4: 哎，好了好了，别争了，这些东西至少都是大几百一套呢。
8: 大几百一套？想不到教练还挺土豪的嘛。
3: 我可没这么土豪，你们要谢就谢季风吧。
8: 谢我干嘛？
3: 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季风小子，继续加油！
7: 什么？他爸给我们全队都准备了装备啊？
4: 风哥，你爸爸对你可太好了。
8: 那家伙就知道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好了，季风，你妈妈找你了，快去吧。
8: 好，好嘞。
7: 这些还真是他家的呀。
9: 你这孩子，给你安排出国读书不是挺好的吗？非跑这儿来踢球，要是受了伤怎么办呀？
8: 妈，这儿挺好，我也挺好。
9: 真的？
8: 你怎么来了？还给球队搞了这么多赞助。
9: 这不是都中秋节了吗？你爸让我来看看你，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8: 他关心我？怎么可能？他的眼里只有他的工作。工作永远比我重要，哪顾得上我？
9: 他呀，就是要面子，顾忌他父亲的威严，其实心里可惦着你呢。
8: 哼，我才不信呢。
9: 你看，这装备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信呢？
8: 装备是给他的老同学何安的，跟我可没关系。
9: 哎呦，算了，不说这些了，让妈看看。哎呦，瘦了，黑了，学校伙食不好吧？来，今天妈妈带你去吃大餐。
8: 妈，你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饭是真吃不了，我们有纪律。
9: 陪妈吃个饭都不可以吗？
8: 嗯，不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大餐折现。
9: 就你名堂多，行，一会儿手机转给你。
8: 好了，那我先去吃饭了，没事您就早点回去吧，拜拜啦。
6: 季风他爸对他还真好，居然给我们送这么多装备。
7: 是啊，这就是爱屋及乌呀，
10: 这下我们都沾他的光了。
7: 是啊。

0: 没什么。
1: 燕玲是怎么回事？
0: 她放学后会去帮家里干点活，也许是不想弄脏新球衣吧。啊，
1: 那燕玲真的很不容易啊。
2: 谢小胖，等等我。
3: 峰哥，你妈妈不是来看你了吗？
2: 是啊，她已经先回去了。走，哥请你去吃大餐。
3: 可是我刚点了外卖啊。
2: 还没到呢，走吧。
0: 妈，我回来了。
4: 哥，你回来了，小希等你好久了。
0: 可是哥哥还要去帮妈妈干活，不能陪小希玩哦。
4: 没关系，小希会等哥哥的。
0: 妈，我的训练结束了，把要送的外卖给我吧。
5: 燕玲啊，都是妈妈身体不争气，让你每天训练完还要帮妈妈送外卖。
0: 啊，这没什么，送外卖我一样可以踢着球去，还可以训练带球技术呢。
5: 哥，
0: 哦，就这一份外卖吗？啊？
5: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去送外卖了。
5: 路上看着点车啊。
0: 好嘞，再见。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是这个1点多呀就来这儿排来了，我也感觉啊今年这个人得多，不太好排。
1: 下午4点来北京开始排，
2: 9点半那会儿来的。
3: 大本营东莞新势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杜月。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就在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排队。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潮玩让这么多朋友都来排队呢？我先替大家问一问。
4: 因为我就是要喜欢汽车模型跟火车模型嘛，
5: 因为车模就做得很好看嘛。
3: 这次中国国际模型博览会共有39家东莞企业参展，日均接待专业观众超1万人次，而东莞的车模也是这次展会观众们主要的目标。
6: 产自广东东莞，
5: 产自东莞，
7: 来自广东东莞，
8: 东莞，
9: 东莞，
10: 东莞，
11: 东莞，
12: 东莞，
13: 东莞，
14: 东莞。
3: 北京彻夜排队的现场一路追到东莞，我总算是明白了，大家疯抢的车模大本营就在这里。
15: 主持人欢迎您。
3: 特别想问问您啊，为什么咱们东莞的车模这么受到全国甚至全世界车迷的喜爱呢？
15: 我觉得这一点来源于我们整个车模行业对于高精度的车模还原的一个追求，而这份追求呢，我觉得是来源于整个东莞制造业的数十年的工艺沉淀。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国家近年来的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份的高速发展呢，激发了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汽车以及汽车文化的这个探索欲，这份的探索欲现在转化为了对于我们车模潮玩以及汽车周边衍生品的一个购买以及热度。
3: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么高端这么精致的车模他们是怎么诞生的，您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啊，
15: 可以的，没问题。
3: 好，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道工序是
15: 我们在为我们的1:6式汽车模型装它的导后镜。哦，
3: 是不是就是后视镜？
15: 对的。玩家对于导后镜的这个平衡度的要求非常高，这个是我们收藏级别的模型跟普通的玩具的一些细节上的区分。我们的数据来源于主机汽车厂，我们进行一个等比例的还原。
3: 上个世纪末，东莞以世界工厂的身份被人们熟知，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并不仅仅局限于代工，而是依托完整产业链和成熟人才体系，尝试开拓出自己的一条品牌之路，甚至将这些东莞品牌输出到全球各地。
16: 因为我们是自有品牌，我们坚持自己品牌定位的一个品质和工艺要求。 OEM 工厂呢，它无法满足我们的这个品质要求，包括生产周期，我们也不能接受和我们要求有差异的这个出货标准，所以我们坚持创建的自有工厂。还有一个呢，就是经销商的定制会更加灵活。
3: 在线下门店，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车模玩

0: 家的极致热爱。而这些圈粉无数、细节拉满的精品车模，溯源之下几乎都和东莞有关，但他们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打磨出来的？
1: 这里就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产品的一个设计部门。我们从第一开始的一个申请授权，接下来到产品的一个设计开发，再到模具的制作，然后生产的一个从跌破到喷油，再到组装。说到研发，比如说我们这款1:18这款车，我们从拿授权到现在研发了大概是3年时间，我们整个细节都是刻画得很到位的，看到它的里面的整个一个内构哦，然后引擎啊，我们都是直接得到的真车数据来研发的。
2: 他们的车做车模非常难做，因为他们做真车的时候也很难做，特别是敞篷版的车就比硬顶更难做了。整个车的模型装完后，工程师还需要反复的进行调试，最终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产品。
0: 经过这些工艺后，一件件 Made in 东莞的车模潮玩才会被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不同的展柜，展示着来自中国的制造实力。
3: 这款 F80 的做工也是非常棒，漆面也是和实车差不多，特别的润。
4: 这款234它的涂装和宽体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5: 其实突破来说，今年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因为以前来说可能一个工厂他们生产的一些模型就是刷颜色，不是黑就是白或者是其他颜色，但是现在他们要更多是注入一个灵魂，这是一个故事。比如说我们也有跟一些国内的车队合作做一些联名，还有一些新的潮玩 IP 也是做一些联名，所以这个是东莞制造业里面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6: 我发现了一个惊喜，这是模型吗？
7: 这是真车。
6: 哦，这是真车，
8: 真的在赛道上跑的车。我们去年有一个特别爆款的产品，有这么一个蓝色的拉花的设计。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粉丝他没买到，我们就把这个拉花了，又带了一台真车呈现在这里。
0: 东莞车模为什么能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玩家的喜爱？为了找到答案，我们不仅去了工厂，也问了很多人，他们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
9: 东北哪嘎的？
10: 沈阳的。
11: 今天才过来。
12: 山西。
0: 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也慢慢拼凑出了答案。
13: 我从初中那时候开始喜欢，
6: 从初中就喜欢，
13: 对，从24:1、32:1、43:1到一直现在64:1。
6: 哇，你好专业！
13: 这个就是看自己喜欢吧，为自己青春买单，就是，都是长大后圆自己小时候一个梦嘛。哎、
14: 今年是大，
12: 今年是高三，
6: 高三，我怎么感觉？
12: 为了热爱了，
6: 我为了热爱哈、就是特别喜欢潮玩。
12: 对。
6: 那你的钱主要是来自于
12: 平时家里还支持的点
6: 啊、哦、我觉得家长和老师都好开明，其实很多同学和小朋友追的话真的要感谢支持他们的家人，我觉得真的是给咱们现在的教育也得点赞啊。那我就祝你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车模、
12: 好，谢谢、
0: 从学生到收藏多年的爱好者，年轻人对车模的这份偏爱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这份热爱的背后正是东莞成熟的潮玩产业链给的底气。东莞既能打造出价格亲民的高性价比车模，也能打磨出收藏级精品车模。而这些收藏级车模究竟有何独特价值，能让众多玩家为之着迷？
6: 金底儿的隐藏，
15: 你那个是多少？
16: 不枉我6点来排队，
15: 走吧。
6: 6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潮玩这个车模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有普通款和收藏款。正好您把这收藏款拿出来，收藏款它为什么就那么贵，值得收藏呢？
2: 一个是它的量特别少，对，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制作和工艺啊，各方面其实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类似于一个缩小版的汽车厂，那所有的产品零件都在这个工厂诞生。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的手都起了茧，都那么灵巧，真的是每一双手汇聚了他们的智慧，汇聚了他们的能量，汇聚了他们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工作的热爱。我可以给你展示看一下，你看这个，可以看到这里，你看我们的引擎，你可以看到避震，
1: 连避震都有，
2: 对，这都金属的，然后你看这引擎啊，这碳纤维细节，
1: 所以咱们对于工艺是要求极其严苛的，
2: 对，然后你可以包括看到这上面的文字，放大镜下它都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说实话，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政府支持，然后当地的产业链也非常完善。东莞潮玩呢，这几年那个年轻人的市场的一个爆发，做得越来越高精尖了。东莞也拿到了潮玩之都，也在做一个大力的一个产业的支持，在北京开店，包括在海外出口，资金也好，或者是资源也好，都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支持。
3: 专业技术人才，最近几年会出现一个断档的情况，就是老的技术人员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有退休的，或者有转型的，年轻的技术人员还没有达到这个技术水准，行业协会包括政府也都来协助我们，比如说串联到对口的专业的院校，面向社会去帮我们找到更适合的这个人才。然后我们现在的业务从原来100%只做内销，到现在超过50%的业务是出海。随着我们汽车文化的普及发展，每一个品牌都在发展壮大，都在向上走。
4: 自主研发，东莞利用自己完整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吸引了众多海外客户的合作订单。海外品牌带来全新的设计思路，也让本土厂商有机会吸收各类国际经验，持续打磨精进自身的制造能力，产出的车模产品也能远销世界各地。
5: 我们公司大概是代理16到18个国际的品牌，大部分的都是在东莞制造的，他们也为了东莞制造业带了很多新的概念，新的想法。首先，东莞的制造业它有一定的基础，从建立模具到喷漆，还有一些小的配件，都已经有一定的功底了。再加上我说的国际品牌开始引进来，他们也吸收了这些优点，可以看到很多新起的这个东莞的企业、这个工厂，他们慢慢也有自营一个品牌，可以出海，就出的国际。所以慢慢的，东莞的模型这个制造业就变成跟站位百花齐放。
4: 这十多年来，车模这个品类被越来越多的玩家知道，市场的需求越来越高，而东莞的车模产业链优势、政府的支持、营商环境友好，也让当年很多代工企业下定决心创立自己的品牌。
2: 潮流、精度、高端，
6: 我会选择精密、协同以及包容。
7: 居力、精工、初心，
3: 产业的创新，自主品牌的

0: 出海。
1: 我们从按图索骥的代工制造者转变为收藏市场的第一者。
2: 从一个小小的车模，我们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东莞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多品牌集群共进的产业实力。正是这样成熟完善的产业生态，让东莞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潮玩之都。但是你知道吗？东莞的潮玩版图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阔，而车模只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产业。好了，在这里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您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给我们留言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下期有什么惊喜呢？我们不见不散。看完酷感十足的潮玩车模，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拼装潮玩的奇妙世界。细碎零件环环相扣，指尖打磨拼接，把一幅幅国风图景亲手组装成型。从精巧构建到震撼成品，一起来感受手工创作独有的成就感吧。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少儿频道。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子怎么写啊？
1: 鲜艳的燕子是颜色特别的。
0: 我知道了，燕就是颜色特别的多。
2: 是颜色特别的丰富。
1: 好的，请回到座位上吧。牛奶糖这样拼字还挺像是 AI 生成的，把想到的偏旁一股脑拼起来，完全不受约束啊。
0: 老师， AI 是什么？
1: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运用到了很多领域，大家有兴趣的话，课余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今天体育课也太开心了。
1: 是啊，
3: 牛奶糖，原来你跟人工智能一样智能啊。
4: 是不是跟机器人一样啊？
0: 怎么啦？羡慕吗？请叫我智能的 AI 牛奶糖。
3: 羡慕的口水直流3000尺。
5: AI 牛奶糖，你还有什么功能啊？
0: 不好意思， AI 牛奶糖一放学。
5: 别走啊，牛奶糖。
2: 幼稚。牛奶糖怎么比得过 AI 呀？
0: 杜晶晶同学，你是在小瞧 AI 牛奶糖吗？
2: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智能。

0: 呵呵，李冬一。
1: 啊！又来我吗？
2: 我不想吃啊！
1: AI 牛奶糖肯定是记忆错乱了。
3: 什么 AI 牛奶糖？
0: 爸爸，
4: 牛奶糖。
0: 智能 AI 牛奶糖需要充电，请投入一个草莓味冰淇淋。
1: 这怎么
5: 行？牛叔叔，我们在玩 AI 牛奶糖的游戏呢。哦，哈哈，
6: 你们的 AI 牛奶糖需要更新系统啊！现在的 AI 可先进多了，不需要投入草莓味的冰淇淋哦。啊，
0: 爸爸，你怎么也知道 AI 呀？
6: 因为爸爸要去参加一个展示科技城市的活动，叫做《理想之城》，所以最近正在用 AI 准备演讲资料呢。
0: AI 还会帮人准备资料？
6: 对呀，它可以生成文字、照片、视频，很厉害的哟。
0: 哇，能给我看看吗？
1: 我也想去看看。
2: 我也想。
5: 牛叔叔，我们能去看看吗？
6: 当然。哇，

0: 想之城是什么？这就是用 AI 做的吗？
1: 先给你们看看我的 AI 系统吧。
2: 你好，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这就是 AI？ 跟那些电器的智能小助手一样吗？
4: 对啊，就是你问什么他答什么那种。
1: 那还是 AI 更先进。来，谁对准摄像头试试？
0: 我。

0: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哇，这下真的有 AI 牛奶糖了！
2: 我的老天爷爷呀，你是我吗？
0: 你好，我是你的 AI 小助手。
3: 哇，太神奇了！
4: 他还会帮你们实现愿望的，比如你们说说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是什么样的 ？AI 可以根据描述生成图片或者动画。
2: 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它都能生成吗？
4: 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好的话，我就把大家的想法拿到深圳的活动上去展示。
1: 深圳我知道，我爸爸说是一座很牛的城市。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早茶，猪脚饭，烧鹅。
4: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等我去了，一定好好尝一尝。
6: 你们两个别捣乱了。牛叔叔，你做的这个理想之城是跟深圳有关吗？
4: 对，因为深圳特别厉害。他才用了40几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变成一座超级大都市。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鹏城。
6: 鹏城？是大鹏鸟的鹏吗？
4: 对，就是把深圳比作一只活力充沛的大鸟，它有飞一般的速度，还有拼搏的精神，把大家知道的 AI 呀、无人机呀等等各种高科技的东西发展到全世界去。
1: 我懂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大地需要阳光，
7: 生活需要欢乐。

0: 就是说，可别小瞧像我这种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只要我努力奋斗，很快就能像深圳一样，大鹏一日同风起，
1: 扶摇直上九万里。
2: 没事吧？
0: 没事，不重要。
1: 大鹏啊，不，深圳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2: 你去了深圳，记得要帮我选漂亮的首饰哦。
3: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4: 那我能戴吗？
2: 你得长大一点才行。
4: 我就知道。
3: 总之呢，深圳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理想之城了。小朋友们梦想中的城市长什么样呢？都来说给 AI 听听。
5: 好啊。
3: 谁先来？
4: 我。
3: 好。
6: AI 牛奶糖，我心中的理想之城要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高科技的工厂。
7: 已接收信息，开始生成图片。
4: 哎，等等，这本来就是大城市里都会有的东西嘛。
8: 猪儿，你说。
9: 我想要的理想之城，有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书籍，我可以静静地在里面待上一整天。
7: 久坐不利于健康。
9: 哎，他还懂这个，
4: 说的对，我可受不了。我要在蓝天下自由的飞奔，要很大的公园，很长的海滩。我跑累了，就坐着写生，画出美丽的风景。
3: 听起来真是太美了。
4: 我还想玩最大的过山车。
0: 我知道一个超厉害的东西，就是壮观的无人机表演。
1: 我的理想之城要有各种各样好吃的，烤肠啊，烧鸡啊。
0: 你说的是你的理想夜市吧？
7: 已接收关键词夜市，正在生成。
4: 不要夜市。哎呀 ，AI 牛奶糖，你也太听话了吧！
7: 已接收不要夜市。正在生成图片，请耐心等待。
4: 哇，好了，要出来了！哇，好特别的建筑！
9: 哇，我的书城在沙滩上，
4: 不错，我跑步，你看书。对了，我的过山车呢？
0: 过山车跨过书山走了。这难道是我的无人机？
1: 还拿着我的烤肠烧鸡。
4: AI 牛奶糖，你的脑洞也太大了吧。
7: 谢谢，我会更加努力。
9: 我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呢？
10: 这是深圳帝王大厦。
0: 牛奶糖，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说你像 AI 了，
1: 太有想象力了。
3: 是有点超出想象啊。
9: AI 牛奶糖，你还是让大厦下来吧，我担心我会恐高。
7: 请稍等。
3: AI 牛奶糖，高耸入云只是一种形容，不是真的一定要在云里的。
7: 好的，收到。

0: 不行了，我笑得肚子痛。
1: 谢谢，我会更加努力。
2: 其实 AI 聪不聪明还是要看人们怎么去用它。

0: 你的想象力越丰富，语言组织的越好， AI 就会越做越好的。大家要加油啊，这次叔叔会把大家的想法再用 AI 调整一下，让它变得更加理想。
1: 调整好一定要给我们看哦。
0: 大家放心，都交给我吧。
1: 爸爸你太棒了。
2: 叔叔加油。
3: 叔叔我看好你哦。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休闲娱乐来一个，
6: 婚庆节庆来一个，
7: 开心时间来一个，
8: 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9: 是吗？
1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0: 你们都很强。
2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

0: 这就是最适合我们发挥的舞台呀、啊！
1: 这么齐全，
2: 哈、啊，我就是这条街的头，嘿嘿。
3: 哇，还有我没收集到的，
4: 货源相当齐全嘛。
5: 我家的店还不赖吧？
4: 你们喜欢就好。
6: 阿姨好。
4: 嘿，好，刘老师都和我打好招呼了。职业体验是吧？你们今天就要当一天小卖部老板了，怕不怕呀？
0: 才不怕，我们做梦都想开小卖部呢。
4: 开店当老板可不轻松呢，要理货、揽客、整理仓库、收银。这次课外活动，阿姨可向刘

0: 老师保证了不会给你们放水，不过王呵呵平时就在家里帮忙，你们有什么就都可以问他。阿姨您放心，作为班长，我已经事先调查准备好了。货柜组长，
1: 这是什么？
0: 玩具部长，收银组长，水果摊长。准备好了就好。看看你们班长多能干，学着点。
2: 我平时看店的时候也没看你说我能干呢。
0: 那店里就交给你们了。
3: 王哥哥，你也是半个主人，好好干，知道吗？
0: 阿姨先走了。
4: 阿姨再见。
5: 再见再见。
2: 班长，要不还是我来收银吧，毕竟我比较熟。
0: 我用人自有道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作为新任店长，我宣布小哈哈小卖部开始营业啦。听着，经营一门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知人善任，为此我根据事先调研给大家分配了最合适的位置。
2: 只是看个店，不用这么严肃吧。
0: 细节决定成败，懂吗？平时就李东一最会玩，玩具区就归你管。
5: 是，从玩具枪到卡包一应俱全，保证每个客户都能享受宾至如归的服务，选到自己心仪的玩具。
2: 可是李东一他哪知道东西要多少钱呢？
0: 哼，牛奶糖活蹦乱跳爱管闲事，最适合管货柜。
6: 是是是，我就是那跑堂的。
2: 这么短的时间，牛奶糖能搞清什么东西放哪儿吗？
0: 真不愧是优等生卓尔，商品名单和金额都记下来了。王呵呵，你这么爱吃，看水果摊就很适合你啊。
6: 牛奶好吃的，
7: 走去看看。
2: 哎呀，附近的兴趣班放学了。
5: 快来快来，
0: 好好看看。
8: 哇，不错，
7: 看看想买点什么。
5: 欢迎光临，贵客里面请。要不要看看我们最新到货的手环轮转枪？超仿真连发，一枪在手，无敌我有，而且还能增加额外弹匣。你看这个，这个，
6: 哼，有什么了不起？小妹妹，你要买什么呀？
9: 奶奶说就是让我来买飞面。
6: 飞面？我们这里不卖这个吧？
9: 可奶奶就是说让我来这里买一斤飞面呀。
6: 飞妹，飞美？是让你来买猪油的？
9: 不是，就是白白的，加水会黏糊糊的。
6: 白的，黏糊的？听起来像是浆糊，可我们也不卖浆糊啊。哎，店长！
8: 哎呀，这么慢呢？
3: 怎么还没到我呀？
10: 小姑娘，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好几分钟了，你这烤肠怎么还没好啊？
0: 我要保证质量。
3: 结账。
9: 好的，一包辣条，三盒饼干，两包干脆面。哎，这好像是不同品牌的。那就是一包大象牌干脆面，一包老师傅干脆面，还有五块橡皮，四个笔记本。哎，这四个笔记本怎么都是不同价位的？
3: 姐姐你好慢呀，到底多少钱呀？
9: 等一下等一下，这里一共是……
11: 小妹妹，水是两块钱一瓶对吧？
0: 老板，我付款是扫这儿吗？
12: 哎，小朋友啊，门口那个小胖子刚给我切了半个西瓜，让我进来先结账，说是33.5。你给叔叔抹个零，30算了呗。
0: 卓尔，你别耳根子太软了，标价是多少就是多少。
6: 看起来我们得等一会儿了。
13: 您刚好。
5: 我刚才做了一单大生意，这几个小朋友在我三寸不烂之舌的推销下

0: 已经决定要买这几把玩具枪了。你看，都买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不然你就给个优惠，统统50块得了吧。
1: 李东义，玩具枪不是这个单子的，要怎么删掉啊？
2: 我的跑堂还没好吗？
3: 还没好吗？
4: 快点呀，快点呀！快点！
3: 这么
4: 慢，快点！
5: 这么慢，
6: 什么半天了？这是
4: 好了没？
7: 果然，
4: 回家呢，
6: 真是赶时间呢。
7: 老农山泉2块一瓶，付款码就在前面。一包辣条，3盒饼干，2包干脆面，5块橡皮，4个笔记本，一共29.5块。要不要再买一根棒棒糖凑个整啊？叔叔，西瓜已经切好了，一共是33.5，给您抹个零，33。现金还是扫码呀？
8: 扫码。都已经付了，小伙子挺能干呐。
7: 哎，久等了，这个呀就送给你了。
2: 哎，这怎么好意思呀？我再买2包纸吧。
7: 嗯，好嘞。
0: 哎，哥们儿，我刚才统统50块的话都放出去了，你可别让我丢人呐。
7: 既然说了50块，亏本我也只能卖。不过呀，这个玩具枪配套的专用弹夹只有我们店有卖哦，一套5种50枚替换装，能配合喷出不同用途的子弹，只要20块。
9: 谢谢啊。
10: 烤肠真好吃。
1: 哎，王赫赫，你知不知道白白的加水会黏黏的叫飞美的是什么呀？
7: 飞美？是面粉吧？
11: 对对对，就是这个飞面。但是我该买哪种呢？
7: 你奶奶有没有说买面粉要做什么呀？
11: 奶奶说要给我做馒头，但家里飞面用光了。
7: 哦，做馒头那就得用高筋面粉才劲道。买这个没错。
1: 拜拜，
0: 再见。哎呀，王赫赫，没看出来你这么会做生意啊。以后我爸要是开超市，第一个叫你当店长。
1: 王赫赫，这个店长职位就交给你了。
0: 新官上任呢，咱们现在就听你指挥了，保证指哪儿打哪儿。
7: 那就

0: 家都辛苦了，来来来，吃点雪糕。
1: 谢谢阿姨。
0: 今天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可累坏了，没想到当老板这么难啊。
3: 多亏了王赫赫，我们今天赚了不少钱呢。
0: 你这还升职了，让我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2: 都吃光了，吃吃吃。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民事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全家营养健康，
14: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8: 喝卓然。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

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攀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一百

0: 投降的计划。
1: 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
2: 跑哪儿去了？这边。
3: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苏小溪修好了吗？
3: 还差一点。
4: 那咋办呀？
3: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苏小溪，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3: 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苏小溪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一定要看好苏小溪啊。
1: 你就放心去吧。
5: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3: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5: 知道了。
6: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乔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苏小气。
2: 别抱怨了，找到苏小气，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6: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2: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6: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2: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6: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2: 这只是表面而已。
6: 那是什么？
2: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6: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2: 我们可以这样。
1: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5: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苏小七。
1: 哎。
7: 哎呦。谁来帮帮我呀？
1: 好像有谁在呼救。
7: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4: 哎，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1: 咱们得小心点儿，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4: 可是。
7: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4: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1: 哎，熊二，
7: 哎呀，
4: 他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啊！
4: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7: 那太好了。
5: 俺帮您推车。
1: 那咱们快走吧。

0: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1: 冲奶奶，你就安心在这儿避雨吧。
2: 太谢谢你们了。啊，泽小七果然在这儿。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熊大。
3: 俺叫熊二。
2: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1: 不用了，冲奶奶。
2: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鲜艳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1: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2: 这
3: 他不吃，那俺吃。
2: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4: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2: 为什么呀？
4: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1: 熊二说的太对了。
2: 这
3: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哎，丑奶奶您快吃呀。
2: 我
4: 丑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1: 丑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2: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1: 冲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2: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
5: 真好吃。
3: 不客气啦。
4: 真甜。
2: 我的肚子。
4: 哎，冲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2: 哎
4: 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2: 我的肚子。
3: 你说啥？
2: 我
3: 你咋的了，冲奶奶？
2: 你给我放手。哎呀，受不了了。
4: 冲奶奶咋生气了？
3: 哎，冲奶奶去哪儿了？
6: 你好了吗？太臭了。
2: 我都虚脱了。
6: 你这也不行啊。
2: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6: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2: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7: 干什么？
2: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6: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2: 那你等等啊。
6: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2: 郝大胆，你忍一下。
6: 我忍什么呀？
2: 背不住了。
4: 冲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1: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4: 奇怪？俺没觉得呀。
8: 救命啊，救命。哎呀，
4: 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1: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4: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1: 哎，熊二。
4: 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8: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6: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4: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8: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4: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8: 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4: 俺帮您去找。
1: 熊二，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4: 哦，
1: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8: 老伴儿，你在哪儿？
6: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1: 虫奶奶，虫奶奶，
8: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1: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8: 在前面，在前面。
1: 哦哦。

0: 哎呀，再冲爷爷，再救您自己，熊大爷你！
1: 你熊孩子掉坑里了，咋会这样呀？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计划成功，
0: 就在这儿，熊大，熊大，
1: 速效吸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0: 老板，
1: 你看，我们把缩小器夺回来了。
2: 缩小器，真的是缩小器！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3: 哎呀，
4: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3: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
4: 嗯？
3: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5: 这
4: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3: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4: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3: 喂，你真的不会吗？
5: 我会吃。
4: 别看我，
1: 我也不会啊。你说
4: 办法想到了吗？
5: 没有。
3: 光头强来了！
4: 光头强，
3: 你来干嘛？
6: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1: 计划中的计划。
5: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1: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哼！
5: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7: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4: 什么条件？
7: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4: 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7: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5: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1: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4: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6: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4: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5: 哦，
1: 保证完成任务。
6: 哎，我吃饱了。
4: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3: 嗯嗯。
5: 这边走。手位好多呀。缩小器。
6: 工具还挺齐全的。
5: 小聪明，百百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1: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5: 哦。
6: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5: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1: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5: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8: 舒服吗，光头强？
5: 力度够不够啊？
6: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5: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6: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5: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6: 哇，真豪华。
5: 那你先好好休息。
6: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5: 不好，时间快到了。

看守的还挺紧。啊，有了！

0: 下。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
4: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5: 不像俺们弄丢了缩小器。
6: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7: 哼！
8: 表哥，我来看你了。
7: 哎呀，表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缩小器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我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9: 给我留一点。
10: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
8: 光头强，
10: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8: 特训？
10: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8: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9: 你敢质疑我？
8: 这
7: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10: 快去啊！
8: 是。
3: 强哥演技影帝级别。
10: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8: 可是
10: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8: 没有。
4: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6: 走，去仓库。
9: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6: 快点快点。
9: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6: 熊蛋。
9: 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8: 不是，
9: 给我站直了。
8: 是。
6: 拿到了， 快走。
9: 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6: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11: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9: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8: 是。
6: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8: 想去哪儿啊？
12: 金刚狼和八爪怪。
6: 不好，被发现了。
7: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8: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7: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6: 没错没错，一起上。
9: 啊，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8: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6: 还给俺们！
8: 旋风螳螂斩！

0: 怎么办？看来苏小七是拿不出去了。
1: 我们要比光头强猴子，
0: 只能这样了。
1: 给我消失吧！
2: 啊、熊大熊二、啊，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3: 光头强，
0: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3: 那你咋办？
0: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
2: 熊大，快投降吧！
4: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哎，
5: 他们这是
4: 光头强，吃俺一拳！哎呀，
0: 好痛啊！
1: 抓我，快放开！
3: 熊二，快走！
1: 闪开！还愣着干嘛？听我追！站住！
0: 贝贝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6: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啊、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0: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6: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0: 好嘞，没问题。
1: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6: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小镇音乐节。
1: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嘿嘿，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2: 冯东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3: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2: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3: 麦佩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卢宝，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走快点！
0: 太好了，
2: 白贝乔，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4: 黑暗势力的对手，
5: 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0: 是你们？
3: 那么演出
0: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熊大，拜拜小想利用缩小器缩小这里的居民，我们必须阻止他。好。
1: 不堪一击！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找到最大功率。
2: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1: 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嗯，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
3: 啊！
1: 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3: 对不起了，情人老板。
4: 表哥，冲兄还是我比你厉害。
3: 我不同意。
5: 我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多了，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哎，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靠谱是最强的。啊，
6: 俺也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
1: 什么？
7: 对呀，俺也觉得。
5: 嗯，
6: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靠谱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1: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3: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胡说！无论颜值、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1: 还没结束呢。
3: 又是你！
8: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5: 九儿，你没事吧？
9: 没事，
5: 光头强呢？他在那儿。
9: 还没完呢。紫色迷雾。哎呀，啥也看不见了。
3: 熊也阻止不了我的，怎么办？不，你完了，
5: 来不及了。有了，哈哈哈哈！
3: 拜拜乔一直想超越你，让我看你比他强，去吧。
5: 现在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9: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5: 不好，快跑！
9: 快，
5: 赶快撤！
9: 山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0: 大家别慌，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嗯，
1: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白乔。
0: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2: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3: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0: 好，
4: 嘿，熊
5: 大，光头强，恢复原状了，
3: 熊大，
0: 速下手电筒。
2: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去本王玩两天。
0: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6: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2: 本王也要帮忙。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千叶长隆哇一下。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瓜甜蜜蜜。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2: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3: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4: 小朋友们的饭来了。
0: 哇，
5: 快吃吧。
6: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还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腰都苦。
4: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
3: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6: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4: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4: 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7: 快来吧呀，
8: 尝尝苦瓜呀。
4: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9: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4: 好的，
10: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4: 没问题。
11: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4: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10: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3: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12: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3: 就是它。
0: 你们
3: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12: 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13: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给我我的包。等一下，
12: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4: 阿明，你怎么了？
0: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4: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2: 这
4: 熊二，看你的了。
3: 交给俺。
1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是小广场方向，
4: 走过去看看。
3: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把苦瓜还给阿苗。
2: 熊二，
3: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13: 哎，快跑。
12: 再抓走一个。
3: 球球，你逃不掉的，
14: 看我的反线枪。
4: 熊二，
3: 别管俺，先追黄豆包。
10: 怎么了？
4: 都追回来了。
0: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7: 对不起，我们错了。
12: 可苦瓜是真的苦。
3: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0: 可是我不会做呀。
1: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0: 对呀。
15: 去苦瓜的苦味儿，
0: 有办法吗？
15: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5: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16: 我们也要尝尝。
0: 好吃好吃，黄头巴你也尝尝。
16: 没有苦味了，好好吃呀！
0: 我的装好了吗？
17: 我要分给。
0: 爸爸，我也有一份。来，你的苦瓜。啊！
16: 谢谢。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2: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0: 好嘞。
5: 哎，终于都卖完了。
12: 是啊，
0: 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12: 好啊。
0: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2: 啊！
0: 啊！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6: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9: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1: 这是，
6: 哎，熊大，你怎么了？
1: 它裂开了。
6: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9: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14: 看我的百变工具！
9: 找到了，你们看。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0: 原来苦瓜是甜的。
12: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不，应该叫甜瓜了。
0: 是啊。
6: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哦，
0: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3: 真的好甜。
6: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9: 就是。
3: 对不起。
0: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3: 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0: 这个办法好，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带带回家。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2: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14: 加油，加油！哦，
12: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牛叔的小树，
2: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3: 快走。
2: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
3: 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

0: 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1: 这可咋办呀，我的多肉。

0: 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
2: 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
1: 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3: 好的，我知道了。
1: 我们来帮您。
3: 谢谢你们。
1: 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没锁。牛叔。
4: 不要慌，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
1: 小心。
5: 谢谢。
1: 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6: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
1: 牛叔，
7: 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
8: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
7: 牛叔不在家里，他在警局吗？
4: 牛叔，您在这儿吗？
0: 团子，出什么事了？
4: 牛叔不见了。
0: 啊？什么？
5: 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大角的叔叔吗？
4: 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5: 撤离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找到了我的玩具。
9: 我得给树增加一些防护。
5: 怎么上山了？
7: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
5: 那个
0: 牛叔上山了。
4: 这可怎么办呀？
7: 什么？牛叔上山去了？
4: 是兔宝宝看到的。
7: 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
4: 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
7: 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0: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4: 龙猫警长，这就交给您了。
10: 你们也要小心。
1: 放心吧，
7: 森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5: 等等，俺有办法咧。
7: 什么办法？
5: 你们忘了俺的鼻子，
1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熊二，你
5: 没事，俺再闻闻。这边有味道。快来救俺！
4: 这也有味道。
1: 是落石。
12: 你带的啥路呀？
13: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二？
1: 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牛叔的味道。
7: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熊，是牛叔的味道。
5: 这边。
0: 熊二，还是没有呀？
4: 味道就在这儿呀。
1: 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
4: 牛叔，原来你在这里呀！
9: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0: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0: 的？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1: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可是，我的树。
1: 牛叔，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0: 可是我的树，
1: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0: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2: 原来是这样啊，
1: 牛叔。我们帮你。
0: 你们行吗？
1: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
3: 可是，
1: 快走吧！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
1: 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0: 啊，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
0: 特别？
1: 嗯，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化，它的生长速度缓慢，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折断。
0: 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牛叔，俺们也快点。
0: 啊！哎，
3: 好累呀、啊。
2: 我们快去帮忙。
1: 好好。
2: 树咋样了？
1: 先扶正。
0: 我看看，这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
1: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
0: 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嗯。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

0: 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铃。浇水了，哎，开花了，真好看，还是粉色的。我的兰花终于开了，哎，我看看，让我摸一下。
1: 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
0: 好好欣赏就可以了。
2: 我知道了，
0: 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2: 阿妈再见。
3: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
4: 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
3: 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
4: 兰花动起来了。
1: 对了，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明天就回来了吧。
6: 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帮帮团出发。

0: 生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嗯，
2: 精灵？哦，哎，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
1: 兰花精灵，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4: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4: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
4: 哼，
1: 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编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啊，我说的是真的。
4: 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5: 三毛，俺相信你。
1: 啊，就你，啊，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3: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5: 啊，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的。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5: 团子咋找呀？
0: 哇，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6: 嗯，走了。
0: 熊二，记得保持通讯。
6: 知道了。
3: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
2: 嗯，
0: 快走吧。二毛，我们先走了，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1: 嗯。
7: 会动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8: 不过会动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0: 哎，一定能找到啥线索啊！
6: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1: 熊二，
5: 嗯。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5: 啊，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俺知道这儿，不过那儿很危险，团子不让俺们乱跑。
1: 啊，熊
5: 儿，哎，
9: 大鹅先生。
10: 哦，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0: 我们不买花。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10: 会动的花？哦，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0: 啊，还真有。
10: 应该就在这儿啊。
0: 哦，怎么放那里？
10: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会动的花。
0: 这
10: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0: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熊二和三毛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6: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精灵了。
5: 对呀，书上说了，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精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0: 熊二，你和三毛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1: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6: 三毛，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咱们砸破指甲虫阵来了，救命呀。
5: 对了，指甲虫爱吃蛋糕。
0: 这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
5: 啊，是指甲虫！闪开！
0: 难怪要扔蛋糕。
5: 快跑！
4: 三毛，跑哪儿去了？
1: 熊二，

0: 看这松果多大呀！
1: 别恐，那是马蜂窝。
2: 终于甩掉巨甲虫了。啊，
1: 是熊二，
2: 熊二。
1: 啊，是马蜂，快跑！
0: 熊二，是这儿吗？
1: 就是这
0: 儿。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1: 嗯。
3: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0: 啊，熊二，有动静！
4: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呀？
2: 终于躲开马蜂了。
3: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2: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3: 可是真的有啊！
1: 书上都写着呢。
2: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3: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2: 三毛。
3: 我没事。
2: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3: 还有什么办法呀？啊，这是什么？枯叶变成蝴蝶了。
5: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0: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1: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2: 你是说
1: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拟态的昆虫？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1: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咧。回家喽。
0: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1: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0: 啊？这是干嘛？
6: 真的有精灵？
0: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看，兰花精灵！
6: 啊，
0: 二毛，我没有骗你吧？它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5: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
0: 精灵是什么？
5: 它不是兰花精灵，而是一种昆虫。
0: 啊，昆虫？
5: 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0: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5: 对，
3: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0: 但它很漂亮，三毛。
3: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0: 哼，你知道就好。除非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啊！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磕。

0: 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嗨，哇，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旺仔牛奶给您。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6: 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喜之郎
10: 把爱带回家。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谁摘了向日葵？
1: 早啊，蹦蹦，你没吃向日葵甜吗？
2: 我有点急事，向日葵甜就麻烦你了。
1: 你放心吧。准备浇水，兔兔加油啊！

0: 最后一个了。
1: 嗯，哇，好晃眼呐、啊！这是，啊，爸爸去哪儿了？
2: 下这儿吧。啊，哦，我要进攻喽！
3: 啊，你别下这儿啊！
2: 嘿，我赢了！
1: 耶、yeah! ！
3: 要是熊大在，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1: 宝宝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图图，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上了。
1: 你们看，花盘被人偷走了。
0: 图图，你先别哭，我们一定帮你抓到偷花盘的人。
2: 难道是蹦蹦干的？
1: 不可能！向日葵是我和蹦蹦一起种的，他每天都会来照顾，还会把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就连花茎他也会仔细地擦一遍，然后再清理掉多余的杂草。可是比我还要喜欢这片向日葵，所以肯定不是蹦蹦。
0: 那我们找蹦蹦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异常？
1: 等一下，能不能不告诉蹦蹦呀？他知道了该多伤心呀！
0: 好吧，那我们抓到了小偷就通知你。
1: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啦。
0: 好。
2: 咋查呀？
3: 简单，
0: 这里有这么多向日葵，
3: 我猜小偷还会再来摘的，
0: 所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对不对？只要小偷一来碰到这些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声响，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冲过去把它抓住。

0: 这里好多蚊子。
1: 这边也是呢，
2: 有蚯蚓。哎，你也来点，周围也喷一点。
1: 这下没蚊子了。
0: 这都能睡着？什么声音？
1: 雪儿，高头墙有动静。等等啊！是谁？快出来！
3: 原来是小青蛙呀。
0: 我们回去继续等吧。难道我们猜错了？
1: 熊二，郭德强，小偷来了！
3: 哎，终于来了！
0: 我们散开，包围他。
1: 他要逃出去了！
3: 哎，人呢？哎，他跑出来了！
4: 一起追！
5: 站住！别跑！
3: 哪儿去了？
0: 大家分开找。
3: 这没有。
0: 跑哪儿去了？
5: 走开！
0: 原来你躲在这儿。看我的，
5: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他就掉到这儿了，应该就是这里啊。
3: 花盆小偷，
0: 你跑不掉了！
5: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你是谁？为什么要偷花盆？
6: 怎么是你？
0: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偷自己种的向日葵啊？
6: 我，因为昨天。
0: 为什么别的向日葵都对着太阳，就你朝这边？难道是生病了？
6: 让我来纠正方向。
0: 这是我和图图辛苦种植的，我不想让他知道。那你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呀？
6: 我来这儿是想把向日葵花盘接上去的。
0: 可就算接上去，花盘也不会继续生长了呀。
6: 那我该怎么办呀？
3: 明天跟图图说清楚，然后道歉，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6: 对，今晚先回去，明天再过来。
0: 等等，可是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朝太阳转了呢？
6: 这个简单，看我的百变工具。
7: 找到了，向日葵能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向日葵体内的生长素在作怪。白天背光处的生长素发挥作用，会推动花盘跟随阳光向西。到了晚上，之前受光部分的生长素开始发力，又会推动着花盘向东。等到向日葵要开花时，花茎托不住花盘，还要避免花盘受到高温，所以最后花盘会始终朝向东方。
0: 原来这个花盘是要开花了呀。以后要多学习，多看书，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8: 棒棒团，怎么样，偷花盘的小偷抓住了吗？
0: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8: 棒棒，怎么会是你？
0: 对不起，那是因为……
8: 原来向日葵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才会向太阳的方向转动呀。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1: 图图，那你能原谅他吗？
8: 不行，我谁让你骗我说有急事的？除非这一周向日葵田的水都由你来浇。
1: 没问题。
7: 蹦蹦，你要记住，下次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了解清楚状况再动手。
3: 我知道了。还有，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
1: 谢谢帮帮团，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4: 河道风波。
9: 这些水果真新鲜，
3: 熊儿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
10: 光头强，你在干啥呀？咋弄得这么乱？
6: 我在整理以前的发明。
1: 可是弄得这么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
6: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好。
11: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山羊爷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帮帮团，先帮我把马哈鱼送回他们洄游的小河里。
1: 好、
2: 啊。
3: 这也太滑了吧！
2: 没办法，只能用抱的了。
4: 嗯，熊大，快来帮我！
3: 啊，来了，
4: 这边。

0: 少阳爷爷，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
1: 是顺着饮水浇田的河道游过来的。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所以帮帮团，请把马哈鱼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吧。
2: 没问题，交给俺们吧。
1: 不过，这么多马哈鱼，你们能办得动吗？
3: 这个太简单了，看我的百变空军！完成。
0: 真有你的，光头强。
3: 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好嘞，出发。
0: 河里的水咋这么少呀？
3: 还是快点把马哈鱼放回河里吧。马哈鱼可以回家了，
2: 帮帮团。河里的水为什么变得这么少？还有，你们刚才放的是什么呀？好吓人呢。
3: 嘿，让我来科普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这个叫洄游现象，马哈鱼出生以后会沿着河流游向大海生活，等长大以后再返回河流产卵，这个现象就叫做洄游。
4: 好神奇。
2: 可是现在河水变少了，马哈鱼能游回去吗？
3: 啊，是哦。熊大、光头强，我们去小河的上游看看。
5: 急急忙忙，你们在河边要小心一点。
0: 你们就在这儿等。

0: 石块堵住了河道，怪不得河水变少了。
1: 让俺把石头推开。
0: 哇，兄弟等等，又咋了？我们贸然推动堆积的石块，河水会一下子冲出来，很危险的。
2: 那咋办呀？
0: 我们得从上面开始，把石头一点一点地挪走，最后下面的石头让我来解决。
1: 看我的百剑枪！俺来帮你。
2: 幸好听了你的话，不然可真会发大水。
0: 没受伤吧？河道清理干净了，马哈鱼们就可以正常洄游了。
3: 咱们回去告诉吉吉他们吧。
0: 这石头可真沉。
4: 是啊，还好有熊大在。
2: 这可不是俺的功劳，没有光头强你和团子一起，搞不好会引发大水呢。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怎么了，光头强？
0: 我们已经清理了障碍，为什么马哈鱼从下游上来的这么少？
3: 是啊，为什么呢？
0: 快看，这里怎么也被堵住了？
2: 会不会是有人捣乱呀？
0: 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石头移开吧。
3: 好。
2: 总算弄完了，
3: 我们顺着河道再检查一下，别再堵了马哈鱼的洄游。
2: 俺去抓住他。
5: 要你管！
2: 快把石头放下！
5: 我就不。
2: 那边是小河。
0: 不好，积水太多，石头堆要被冲塌了。
1: 看我的！
5: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啊？
2: 俺们已经把石头堆给拆了。
3: 下游的吉吉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4: 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帮帮团解决了没有。
6: 帮帮团一定没问题的。
4: 什么声音？
7: 下雪了。
2: 我们来了。
4: 冰墙挡走了，安全了。
3: 吉吉，
0: 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帮帮团，看来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2: 是胜利老板用石头堵住了河道。
8: 没有人受伤吧？
4: 就是你堵住河道的。
5: 我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5: 我是因为没人还是没人，我的度假村怎么一位顾客都没有啊？
9: 因为这里一点特色都没有，在小镇都能体验到。
5: 特色？把这围起来建个水上乐园。
9: 就是这样，
3: 为了你的水上乐园，害得马哈鱼们都没有办法洄游上来产卵了。
5: 那有这种事？
4: 还有，我们连水都没得玩。
9: 对不起，没想到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3: 现在河道已经疏通好了，只要别再堵就行了。

0: 来我的水上乐园是建不成了。
1: 啊，建不了水上乐园，但是可以做一个自然生态园呀。
2: 生态园？
1: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你度假村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小朋友们观察马哈鱼洄游的壮举，学习他们勇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2: 哇，这主意太棒了，
1: 来年还能和小马哈鱼一起玩呢。
3: 和小鱼一起玩太好啦，
4: 带带我们去你的度假村。
3: 对呀对呀，
2: 好好，棒棒团真是谢谢你们。
1: 别客气。
5: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1: 去吧。
5: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3: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棉花糖。
1: 哦，对不起，团子，
2: 这个不是玩具，是工具。你们不能这样玩。
3: 帮帮团，你们快来！
4: 十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

0: 三毛在干啥呢？
1: 啊，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棉花田，你看，
2: 哇，棉花糖，
1: 给你，啊，嗯，
2: 好甜呀！
1: 三毛，你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愿望吗？
0: 棉花糖不是种出来的。
1: 嘘，我不想破坏三毛纯真的愿望。耶，
0: 那我们试试吧。
2: 完成，
1: 那我们开始种吧。我还找来了帮手呢。
2: 好耶。
3: 那应该怎么种呢？
0: 种棉花糖首先是得先把棉花糖埋在土里。
2: 我去拿。是要整个种在里面吗？
3: 啊，
0: 不用那么多，分开。
2: 好的，播种。然后呢？
0: 该浇水了。
2: 嗯，我浇水了。完成。再然后呢？
0: 我觉得该讲故事了。
2: 讲故事？
1: 对呀，就像妈妈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期待着小宝宝快快长大。
2: 我明白了，我开始啦。从前有只可爱的小花猫，它只会说你好。这次经历中，小花猫学会好多词语，也交到好多朋友。
4: 快醒醒，
2: 我讲完了。明天棉花糖就会发芽吧？
5: 是。
2: 那我们回家吧。
1: 你先回，我再叮嘱一下棒棒团。
2: 那好吧，明天见。
1: 不发芽怎么办呀？
0: 有办法了，我们用仿真植物替代。
2: 二猫和棒棒团辛苦帮过，我也得给他们种一些。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得要给他们个惊喜。收获了快乐和幸福。啊，这么晚了，得赶紧回家。阿猫哥哥，快点呀！我的棉花糖怎么还没发芽呀？
1: 你再给它浇浇水，讲讲故事，可能就有变化啦。
2: 对呀，多浇水，快长大。
4: 怎么回事？没变化。
0: 你放心，我的仿真幼苗只需要一个按键就行。
2: 嗯，好，来讲故事啦。很久很久以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了。
3: 怎么没反应呢？
2: 三毛，你看，棉花糖发芽了，太好了！你要好好长大呀，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我们回去吧，你先回吧，我多叮嘱一下棒棒团。
2: 嗯，那我先走啦。
1: 棒棒团，明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0: 当然啦。
2: 啦啦啦！啊，我还有快递呢。我来啦。

讲完了。

0: 你许完愿，它就会结出棉花糖了。
1: 嗯，棉花糖，棉花糖，快长成吧！
2: 要我插棉花糖。给你，
1: 谢谢。真好吃。对了，
3: 他咋呀？
4: 我也不知道呀。
5: 是三毛的哭声。
3: 三毛，出啥事了呀？
4: 我在这里也种了棉花糖，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
6: 三毛，说实话吧。
4: 对不起啊，三毛，因为不想破坏你的美好愿望，就和帮忙团骗了你。
6: 其实棉花糖是不能种的。
4: 什么？
7: 三毛，
3: 我们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棉花吧。
1: 我棉花糖长得真像啊！
0: 来，看，
1: 好柔软呀。不行，
4: 棉花可不能吃。
0: 棉花并不是棉花糖哦。
8: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棉花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植物，它从幼苗开始，在适宜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然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随着季节变化，小花会变红，等花凋谢以后，就会留下绿色的棉铃。等到棉铃成熟裂开时，就会露出里面的棉絮了。这个就是棉花。棉花虽然不能吃，但它有很多其他用途呀。
1: 哇，那它都有什么用途呢？
0: 走，我带你去看看。棉花可以做成被子。
2: 其实不止棉被里有棉花哦，
0: 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也是用棉花做的。
1: 真的吗？看不出来。
0: 用棉花制作衣服是要很多道工序的。来，你看，首先将棉花弹开，再将棉花纺成线，然后将棉线织成了布，最后用布做成了衣服。现在知道了吧？
1: 那棉花糖呢？
0: 棉花糖啊，跟我来，先把糖倒到机器里，然后让机器旋转起来，用木条慢慢卷起机器出的糖丝，棉花糖就做好了。
1: 原来棉花糖是这样做出来的呀！谢谢大家，让我知道了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我请大家吃棉花糖吧。
9: 摘松果。
10: 小风车转呀转。
11: 这是什么？
10: 松子。
11: 好硬啊。
12: 我记得好像要掰开才能吃。
4: 怎么打不开呀？
10: 换一个袋吧。

0: 回来啦！嗯，你已经在吃了，怎么样？粽子好吃吗？
1: 每一个都吃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松子都扔了？
1: 松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0: 啊？剥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1: 不就是摘松果吗？哪有那么困难？我自己也能摘。
2: 好多松果呀！
1: 不过这树好高呀。
2: 我一定能摘到松果。
3: 蹦蹦，你在家吗？
4: 蹦蹦和吉吉妈妈旅游去了，不在家。
1: 我自己也行，
2: 这次一定能成功。
1: 真难摘，
5: 棒棒糖，快来帮帮我！
6: 吃黄豆包，他需要帮助。棒棒糖。

0: 黄豆包，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想摘松果。啊？
2: 可不知道怎么摘。
1: 蹦蹦又去旅游了，所以我只能请你们来帮忙啦。
3: 黄豆包，松果可不好摘。虽然松树都会结松子，但不是所有松树结出来的松子都能吃，而且还得加工以后才能食用。重要的是，摘松果也是很危险的。
1: 我不管，你们可是帮忙团。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4: 那来，这棵树结的是能吃的松子吧？
3: 这是红松，松子可以吃。
1: 熊大加油！
4: 来，看松树的力量！哎，
3: 松果可不是晃下来的。
5: 动都没动。
0: 熊大，还是让我飞上去摘吧。你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3: 要不然我们就来试试弹弓吧。
4: 看我的百变工具。
1: 我知道了，你是想用弹弓把松果打下来吧。
3: 要不我们来一场打松果比赛吧。
1: 好哎。
0: 我就摘了这么点儿。
3: 来试试我的办法吧。
0: 那好吧。
1: 我打中了。
0: 怎么一个也没下来呀？
1: 再来。
3: 弹弓不行啊，到现在就只有团子摘的那几个，
0: 得想想别的办法。
1: 光头强的特制大气球，
0: 好了，
1: 去摘松果了。
3: 等等，黄豆包，你上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上去吧。
1: 没事儿，有你们在，能有什么危险？
0: 我陪着黄豆包吧。
3: 那好吧。
1: 升起来了，
0: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呀，你就放心吧。

0: 的嘛。
1: 拉我们下去吧。
2: 哎，慢点，
3: 你可以。
2: 哇，这么多松果，你们可真厉害！
0: 再来，摘松果可真简单。小偷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4: 救命！
5: 拉不住了！
6: 快抓住绳子！
4: 孙子，快来救我！
6: 我们没事。
0: 费了半天劲才摘这么点儿，还得把松子弄出来。可松子长在哪儿啊？
2: 黄豆包，我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看我的百变工具。松子就是松树的种子，它们被包裹在每一层跳片的最里面。
6: 在最里面？俺看看。
0: 那俺们快开始包松子吧。
2: 出来了。
1: 我的牙，
0: 我包不动了。
3: 俺也是，手都疼了。
0: 吃个松子也太难了吧。
2: 现在你知道松子的珍贵了吧？摘松果危险，包松子麻烦。
0: 怪不得小月亮那么生气。
7: 小月亮生气？
0: 是这样的，松子可真没用，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割疼了。
2: 包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0: 不就是摘松果吗？
7: 黄豆包，你又浪费了。
0: 我现在知道松子的珍贵了。
2: 不只是松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浪费。快去跟小月亮道歉吧。我们陪你一起去。那我们把包好的松子给小月亮带上吧。
1: 小月亮，我回来啦。
2: 黄豆包，你又去哪儿了？
1: 我去摘松果啦。
2: 什么？你去摘松果啦？
1: 我是和帮帮团一起去的。
0: 对不起，今天摘松果发现真的很困难，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这么一点儿，所以我真的知道错了。
2: 小月亮，黄豆包是真的吃了苦的。看来摘松果还让你成长了不少嘛。那我原谅你了。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
0: 这是
1: 是包好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

0: 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颖颖。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拯救桂花。
1: 啦啦啦啦啦啦！
2: 啊，好香甜的气味呀，哪里飘来的？
3: 卖花喽，卖花！
1: 哇，你卖的花好香呀！
3: 这些呀，是我家乡的花，又香又好养活。
1: 可以买一盆送给小月亮。
2: 好，我要一盆。
3: 多谢惠顾。
4: 天气越来越冷了，俺准备做点美味的热汤给大家喝。
2: 热汤？太好了！热汤，热汤。
5: 不用给多肉浇那么多水。
6: 为啥呢？
5: 因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需求也会不同哦。
6: 哦，俺知道了。
7: 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才过了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是啥花呀？
0: 我不知道，我没问。
1: 据我观察，这好像是一盆桂花，可惜光头强不在，不然还能让他查一下。
2: 那你知道这盆桂花为啥会这样吗？
1: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没有长虫，也没有生病，但花朵和叶子都软绵绵的，真奇怪。
0: 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我的花。
1: 这我对桂花也不是很了解。对了，我们去找山羊爷爷吧，山羊爷爷对植物很有研究的。
3: 那俺们快走吧。
0: 找到了吗？
4: 是这样的，桂花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环境的南方植物，但是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它才会无精打采的呀。
1: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救它吗？
4: 这也不难，只要换一些更肥沃的酸性土壤，再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就可以了。
1: 肥沃的酸性土壤，可以在森林里找找。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5: 等等俺们，
3: 俺们也走了。谢谢山羊爷爷。
1: 山羊爷爷再见。那边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大鹅先生在和人争吵呢。
1: 去看看。
3: 你骗人！这盆花根本就养不活。
6: 怎么可能？是不是你没照顾好？
3: 你胡说！本王子又浇水又施肥的，还陪着他晒太阳。可是你看，看到了吧？本王子要求赔偿。
0: 对，要求赔偿。
3: 我们还是不要买了吧？
6: 我养不活的呀。
1: 快走吧。
6: 怎么回事啊？等等，你们等等。
3: 算了，毛毛，我们走。
6: 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桂花很好养活的。
1: 你这些桂花都是从哪里来的？
6: 都是我从南方运过来的。
1: 那你知道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这桂花在北方就得特别养护才行。
6: 啊？
1: 你不知道吗？
6: 我也是刚来北方，我养的桂花一直都长得很好啊。这我的桂花怎么都掉了？糟了糟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1: 你先别急，我没有办法拯救桂花。
3: 俺已经联系了光头强。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只要遇到合适的酸性土壤，绿灯就会亮起来。好，那抓紧时间开始吧。
5: 找到合适的土壤了，
0: 那我们开始挖吧。我先去拯救我的桂花了，待会儿再来找你们。
1: 应该够了吧？
3: 对呀。
6: 不行不行，我的桂花数量很多，得需要更多的土壤才行。这么多应该够了，得赶紧搬回小镇。
5: 要是有个能运土的小车就好了，可现在回小镇去借肯定来不及了。
6: 啊，那怎么办？
1: 运输小车？
3: 我有办法。
5: 光头强，你让俺们找那么多粗树枝干啥呀？
3: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它们绑在一起。不错，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当当当当，简易的履带车应该能承受大麻袋的重量。
0: 光头强，你真厉害。
3: 快把大麻袋搬上来吧。
6: 果然轻松多了。
0: 太好了，朝着小镇出发。
5: 啥声音？
0: 不好，大麻袋把树枝压垮了呀！
3: 我们得赶紧运出去。

0: 太好了，拦住他了。
1: 团子真是太厉害了。
0: 就是啊。耶。
2: 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开始换土吧。

0: 样就全都换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花出问题，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2: 俺早就想好了，用棉布和麻绳裹上，保暖又保湿。
0: 北方风大，空气也干燥，光这样做是不行的。
3: 那这样，找个山洞放进去，温暖又潮湿。
1: 不行，那样没有阳光啊。
4: 我有个主意，想要有像山洞一样温暖潮湿的环境，还得有阳光的照射。我们建一个暖房不就行了？
5: 暖房？
2: 那是啥？
4: 嘿嘿，就是用玻璃搭的棚子。
6: 哎，真是个好办法。
0: 凯特，我跟你说，
7: 好香甜的气味呀，
0: 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
7: 过去问问就知道啦。
0: 哇，
7: 哇，这个房间好暖和呀。这是什么花呀？真香。
0: 这是来自南方的桂花，不仅香气令人心情愉悦，花朵还可以用来泡茶、酿蜜、制作糕点，有很多很多作用呢。
7: 这么棒，我要买一盆带回家。
2: 我也要。
0: 给我，给我一个。
7: 我也要，
2: 我也要，我也要。
1: 别急别急，都有份。
3: 俺们也去帮忙吧。
1: 一定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注意事项来照顾桂花，千万要记得给桂花保温保湿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2: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3: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4: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啊！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5: 探险，
6: 拯救，
7: 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

0: 锋，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先让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 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给我，你给我。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1: 我也这么想的。
2: 哎，先生，这个不行，别动，给同志们吃的，给他们吃吧，交通员同志。
3: 先生，
0: 大姐，咱俩换换行吗？
3: 啊，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吃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 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可不好走啊！
0: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1: 先生。

0: 怎么回事？说句话。
1: 我阿弟让白狗子给杀了，尸体也被他们给捞走了。

0: 你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2: 你是到底弄了海刚？
0: 行，给你尝尝这个。
1: 我说。

0: 你要是不死心，我就把心就好好说。我怕死，也怕疼。嗯，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好，
0: 你我坦诚相见，说完走人。我说什么呀？
1: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吗？
0: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2: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晚上庆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吧，少受点罪。
1: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抢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0: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部过境，
2: 你参与了护

0: 们是共产党，我没见过。
1: 帮帮这个江洋大盗。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
2: 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血？到今天。
0: 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2: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事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0: 说，
2: 曹站长，
0: 我已经踩上周成那条蛇的尾巴了。哎呀，
2: 接着说，
0: 曹站长，周成有个远房亲戚。 赤寨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了吗？
3: 马团长，请你请仪贵部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您慢点啊。
4: 是。哎，叔宝啊。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儿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3: 行，那大伙原地休息吧。
0: 先生，休息一会儿。哎，那个，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
3: 小心啊！对不住，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0: 哥，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这眼看就要到了。
3: 先生走不动了，你没看出来呀？
5: 一口气跑出十几里，人家受得了吗？反正到下一个据点也就十几里的路啊，我们天黑才能进去，时间来得及，让人家歇歇。哎呀，老毛病了，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呐！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 让村下失望了吧？啊！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这个担心。可这一段走下来，我担心掉队的不是老跟你，是小老弟我。看来啊，我还真得要向老同志学习。
6: 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吧？啊！
5: 不不不不不。

0: 我完全没这个意思啊。
1: 我们的交通员同志很年轻，可都很老练了，他们也都很细心，早就看出我走不动了，所以才说时间还来得及让大家休息一下。其实我这心里明白，我已经拖了大家的后腿了。
2: 老哥，事实证明啊，生姜还是老的辣。
1: 老的辣。
3: 哎，林兄，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4: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
3: 既然发现了周崇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4: 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5: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曹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就
3: 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5: 我没事儿，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3: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4: 七八里地。
3: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5: 那是个什么地方？
3: 说一下。
4: 哎，是是是，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里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共产党提供过。
5: 废话太多。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去踏平赤寨村。
3: 大军兄，我欣赏你能跟我同仇敌忾，但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5: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3: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部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4: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3: 大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5: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3: 好。
6: 喂，没事吧？
7: 没事。
6: 好，没事。小心脚下啊！
7: 小心脚下。
6: 好的。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寨村了。
1: 白叔啊，
0: 哎，
1: 停一下，
2: 先生，
1: 您先休息一下。
2: 啊，
1: 先休息一下。
0: 怎么了？
3: 这个赤寨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3: 一定小心。
1: 哎。

情，守住，不能再往前了，该做工作都

0: 村口了，快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府了，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
2: 这一片是吗？
0: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这个地方真有点安静啊！王团长，
1: 抓活他！
2: 英营长，
3: 到！全村的老老少少的给我抓人！
4: 快点！
3: 你他妈给我上！
5: 我去看看，
6: 哎呀，回来，走这边。
7: 白狗来了！

0: 我杀！怎么了？完了！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世家那个假郎中周正清。
1: 走，走，没有，
2: 没有，
0: 曹站长，什么都没有。

0: 阿弟，
1: 到了，
0: 我到了。自己人，快快快，快分给同志们吃，
1: 分给大家。
2: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0: 哎呦，这倒不近，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啊。
3: 老赵，那些村民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4: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5: 是，
4: 快点，快！我搜仔细点，不能剩一粒粮食。快！和尚庙还在。活活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6: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4: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哎，兄弟们，把担子都放下，让老总们检查一下。
1: 都是些山货，老总，哎，都是乡下土货。嚯，你们商社生意做的挺大的啊！
2: 那是，我们家老爷手底下一大帮子人，指着他养家糊口呢。你们老爷是谁呀？
1: 傅老爷呀，您不会不知道吧？
2: 哦，这是傅老爷的呀。 嗨，你怎么说呀？这傅老爷我们可得罪不起，还怪不得，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开，行，走吧，耽误你们了啊！下回再遇到，早点。
0: 好，谢谢老总啊！
3: 走，
0: 来，兄弟们，上街。
4: 谢谢，
0: 来，兄弟们，抬起来。
5: 好，
0: 谢谢老总啊！
4: 走，
0: 来，兄弟们，
6: 走，马上到家了啊！
0: 走，
6: 来，跟进点。
0: 哎。

0: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谁都不能退。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我不甘心。
1: 发两句牢骚，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0: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哎，马团长，
1: 出去。
0: 啊！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 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一心的吧。

0: 这件事就过去了。不给公道，粒米少水之节气，片纸之鸟之痛苦，为作君留，犹在耳边。你我做到了吗？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这是哪个大神的仙符啊？国共两党就差这么一道仙符。
1: 老板，那个江洋大盗，
0: 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1: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
2: 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
3: 你想见我？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4: 说。
3: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大军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啊，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
1: 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别想过去。
0: 不，我把七十九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捅我们一刀。
1: 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七十九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2: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3: 有。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
4: 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玉贤那是开始啊。
3: 掌柜的，是这样的。
5: 上次我受命去汕头送棉骆驼，
2: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
5: 差点就失败了。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当时吧，李掌柜，查阳贴满了书报通知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阳，就会被逮捕。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书报通知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啊。
5: 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寿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地从查阳城回到博公号。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5: 赖寿章。
2: 他是什么人？
5: 国民党大部驻军七十九团的一个副官。
2: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5: 不完全是。
2: 真是烂弹琴。
4: 李掌柜，您误会了，是这个赖寿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4: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儿。
2: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3: 掌柜的，
5: 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啊。
2: 等等，你跟他是亲戚啊？
5: 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
2: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5: 不不不，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查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
2: 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你接着往下说。
5: 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

0: 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我这是哪都去不了了呀。
1: 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吗？是啊，可她当时看错他堂兄赖寿章了。
0: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捕茶的飞上了眼，尤其是车站码头，邹树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地复述给了他。 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查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才顺利地登上了电船，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查阳城，潜回不公澳。
2: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3: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
4: 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
5: 李政委，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了啊。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
4: 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呐，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 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找了这个赖寿章。
5: 赖长官，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3: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
5: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3: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
5: 歪打正着，
3: 实属万幸啊。
5: 李掌柜，是万幸。 但是也不是万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是，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我有事实依据。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个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国民党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啊， 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隐蔽战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
5: 所以呀，李掌柜， 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0: 好想请大军兄护送一个人到永定。
1: 哪方大神排场这么大呀？
2: 曹日英已经放狗出来了，
3: 我可能已经被侦缉队的特务们盯上。
0: 你要是真怀疑他，就给我找出证据。
4: 快去找玉清，有个同志被捕了，
5: 他那眼珠子一直在盯着，他在向我求救，
3: 想办法摸清他是谁。
6: 请看《绝密使命》第27集。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呀。
1: 所以啊，李书记。
2: 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但是，
0: 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3: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4: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事，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0: 我知道。
4: 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这件事的本意，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并吸纳赖寿章归队。我看这样，赖寿章的事儿，我会去做更深入的调查。在组织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你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我这样说，你们能接受吗？
5: 能接受。
6: 那，
5: 坐下。
4: 于青，叔宝，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无论是周恩来同志，还是毛泽东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呀。毛泽东同志更是把交通线比作了人身上的一条血脉。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交通线上。 出不得半点差错呀！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根据可靠情报，曹瑞英已经把他的侦缉队搬到永定来了，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交通线的压力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今后情报物资还是按一站接一站的传送。 从白区的过境人员过了大埠后，必须要由各站的站长亲自一路护送，直达苏区。你们今后的工作会越来越艰苦，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5: 明白，知道了。
7: 喂，老板。
5: 那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啊？那这是雪中送炭。感谢老板，感谢。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啊！
8: 大军兄，
9: 刘，
5: 你在大部是不是还留着一个主力营？没错。
9: 怎么，曹大人是想把我七十九团从大部连根拔到永定？
5: 这是开玩笑，我们侦缉队就算通了天，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利。抽调一个排，没问题吧？

0: 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1: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派护送一个人到永定，为了安全起见，必须由赖副官亲自护送。
0: 哪方大神排场这么大呀，让我一个排的兵力去给他抬轿子啊？
2: 是不是你们侦缉队的大员呢？
1: 我不能让黑子离开大部，所以这件事肯定大军兄全力支持。
3: 请。
0: 左脚都跨出去了，右脚当然跟上了。我会给赖副官下命令的。
4: 黑队长，
5: 哟，寿章兄，
4: 怎么着？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行动啊？
5: 什么重要行动？你怎么来了？
4: 我不该来吗？
5: 不是，我是说啊，今天也没什么情况，有侦缉队这帮兄弟在就行了。怎么劳您大驾呀？
4: 我也不想来，刚才团座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安排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我能不来找你吗？
5: 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寿章兄，什么大人物？
4: 不会吧，肯定是你们曹镇长的意思呀，要不团座给我打这电话。
5: 可能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没到，这样，只要这个人一到大部，我肯定告诉你，怎么样？
4: 行，等你通知啊。
5: 走好。哎，寿章兄，
4: 黑队长，
5: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4: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
6: 老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
7: 他带了一口旅行箱，一看就是洋货，不难辨认。
8: 曹站长就不用放弃大部一事永定了。
5: 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去永定了是吧？
8: 我倒是希望曹站长可以杀回大部。
5: 让你去永定是曹老板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至于我们俩现在在这儿讨论曹站长是不是从永定杀回大部的问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动身，是今天还是明天？
8: 对不起，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一旦被发现，徐大老板的良苦用心就前功尽弃了，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5: 那你把名单给我，我先帮你扫一遍雷。
8: 汕头的吕站长明确指示，名单只能交给曹站长本人。
5: 所以，曹老板命令我护送你去永定的，你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 阁下，你要明白，目前在大部，听谁的，不听谁的，不用我说了。
8: 我要确定我的行程方案，确保我100%的安全。
5: 行程方案明天给你，但是最晚到后天你必须得动身。这两天在这里待着别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8: 我不会出去。我哪儿都不会去。
3: 李老板，再喝一个。
9: 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不行，再喝一个嘛。嗯，
9: 喝好了。
3: 李老板，李老板，我给你按按肩膀。嗯。
9: 我不想今天真喝不了。
3: 来来来，再。
9: 我今晚喝多了，我真是找你。嗯，刘华，你这。谁啊？
10: 于先生，于长庆，你可真让我们好找啊。
9: 你到底是谁啊？
10: 共产党。

0: 真的是共产党？
1: 不像吗？
0: 我后悔，我真的后悔了。为了那160位大洋，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组织，我罪该万死。
2: 行了，
1: 别演戏了。
0: 我没演，我是真的后悔了。
1: 事到如今，还有后悔药吃吗？
0: 我错了，请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只要你们饶我一条命，我一定重新做人。
1: 机会啊，在你自己手上。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
3: 你还不清楚，如果你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还有机会说话吗？
1: 早就被打入18层地狱了。
0: 我明白了，我愿意投诚党国，为党国立功。

0: 队长，他要去那个亲戚家里了。
1: 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0: 除了那里，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0: 我知道是我多疑了，继续给我盯着。明白。
1: 我现在离党组织很近，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找他们。这样不仅会暴露我自己，更有暴露党组织的危险。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当年姑父牺牲了，我断了上线，现在是得不到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的。孩子，姑妈相信你。
2: 你一定会找到家的，
1: 很漫长。我现在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孤悬在那儿，等着人来认领。首长，快别说了，你这么一说呀，姑妈都快哭了。你要耐心一点，要不等希诺回来了。
2: 我让希诺帮你找到组织。
1: 姑妈，我今天到您这儿来，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个事情。您跟希诺说，一定不要再回来了。还有您，也要尽早的离开大部。
2: 不，我想你姑父已经许下诺言了，我要一辈子在这里和他的阴魂为伴。
1: 姑妈，我可能已经被侦缉队的特务们盯上。
2: 我一旦出事儿，会连累你的。
1: 我怕什么？你姑父的魂还在呀。到时你如果真被侦缉队的特务给盯上了，那你可就太危险了。要不，你趁早离开大部吧。
2: 我不能离开大部。我要是离开了，就更没办法说清楚了。

0: 站住，走。
1: 曹瑞英已经放狗出来了，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
2: 什么？你有证据吗？
0: 现在还没有，早晚我会查到证据。
3: 不过这个人老板很看重，我不能把人叫出来声张。
2: 你要是真怀疑他，就给我找出证据，我要证据。
0: 放心，老板。赖副官来了，来来，坐坐坐坐。
4: 什么事儿啊，黑队长？
0: 哎呦，不着急，来，先喝杯茶。有这么个事儿啊，你我的上峰呢有一个护送命令，不过这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了，他是从中共那边投诚过来的。我不管你怎么安排，你把人帮我送到就行。
4: 就这事儿？
0: 对，就这个事儿。
4: 行，你什么时候要人跟我说，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让我跑一趟。
0: 谢谢。
4: 走了。

曹站长，听王连长说，您的行动除了打死几个共党嫌疑犯以外，一无所获。我觉得并非如此吧。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

0: 在是我的罪过。
1: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2: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我向您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3: 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0: 喂，
1: 黑子。
0: 哎，我听着呢。
1: 我想了一下，你还是让烂首长亲自把人送过来，是人是鬼，正好让他现个原形。但记住，此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2: 要是泄密，后果十分严重。
1: 听明白了？
0: 明白。

0: 就是你要的行程方案，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但我有权利要求你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想你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你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我是中央调查科，从香港带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我的价值，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或者觉得我刚刚投诚党国没有权利这么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汕头，让吕站长亲自迎接我。
1: 行了，跟你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
0: 不开玩笑了，全程有赖寿章带人护送。赖寿章是什么人？
1: 赖寿章是大部驻军的副官。可靠吗？阁下，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这两个字儿啊？但是，这是曹老板钦点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什么时候出发？
1: 听你的，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0: 我还有个要求。
1: 说，这一带很多人认识我，我绝不能让人认出来。
2: 放心。

0: 慢点停电，小心脚底下啊。大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慢走啊。
1: 嘿，
0: 赖长官，
2: 赖长官，
3: 哟，您这是
4: 有生意做吗？
1: 您这话说的，
3: 您给我生意，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吗？去清溪啊？
4: 对，
1: 您上船。
4: 什么？
3: 准备好了
1: 吗？哦，我正等着你呢。
3: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3: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
4: 兄弟，上船了，透透气儿。
1: 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3: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
5: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
4: 大哥，
0: 哎，您说，

0: 这到清溪得晚上了吧？得，溺水跑不快。哎呦，那今天就得在清溪住一晚了。哎，清溪你熟，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一下？
1: 清溪那地方能有什么好客栈？永丰客栈，干净点。
0: 行，就那儿，走吧。
2: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了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3: 哎，来来，
2: 好好放过来。
3: 沉呢？
2: 没事，我能行。
3: 哎，你不锁门啊？
2: 没什么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3: 摘了吧，我
2: 不能摘。
4: 我来扶您。

0: 哈喽大
1: 家。
0: 哦。你也不找我要船钱。给。不叔叔啊，
2: 不用了，您还能赖我几个船钱吗？
0: 潘老大。
3: 叔叔。
0: 缺了，找我来补。走了。

0: 喝点水，以后要常来啊。
1: 行，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2: 小明啊，啊，我那人还没吃呢。哦，我这就去城了啊。可他，快去找玉琴，告诉他有个同志被捕了。
3: 这脸还没看清是谁呢？你怎么知道就是同志？
0: 被国民党抓的，还能是同志吗？
2: 快点！哎，就来了啊！来了！我来，快去！嘿，长官，还有哪位没吃啊？
4: 那个。
2: 哦，好，好，好。哎呀，长官心善，怕你饿着。你看，赶紧的，摘了围巾，快吃两口。 这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哎，是不是长官不发话，你不敢吃啊？啊，长官，
5: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服您。
1: 秦哥，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兄弟，上船了，透了气儿。

0: 摘了吃饭吧，明天还走一天的路。
1: 我情愿饿着，也不想让人认出来。你是长官，不用我提醒你。
0: 外面都是我的兵，你怕被谁认出来？
2: 于疙瘩就是狗。
0: 于疙瘩，于疙瘩是谁啊？
1: 我是说我心里有个疙瘩，怕被人认出来。
3: 王班长，
4: 到下面守着，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允许上来。
5: 走。
0: 现在可以吃了吧？

0: 慢点儿，
1: 来喝口水。
0: 你那么怕被人认出来，你是本地人吗？
2: 长官，在没有见到曹站长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也请你别再问了。

0: 自己的同事。我看押解他的人又不多，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们的武装班埋伏在半道？我们一
1: 绝对不能。
0: 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1: 我们还真得见死不救。我们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除非上级下达任务，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是我们的纪律，也是交通线的命。
0: 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走了。
1: 想办法摸清他

0: 怎么了？怎么看着我？
1: 虽然我没弄明白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肯定是遇到天大的难事了。
0: 没事。

0: 哟，长官，怎么能让您叫我一声就行了？谁是于哥的？啊，那是我家男人的外号。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1: 行，您忙着。
0: 哎。
2: 青哥，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我真的害怕。你这一天天的出去，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回得来。我更害怕。
1: 秋莲，你听我说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别开这个口。
1: 什么？别开这个口？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得商量，我死都不会离开的。
1: 听我说，听我说。就放开几天啊，等你亲哥我过了这道坎儿，我亲自把你接回来。
3: 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对不对？
1: 听话行吗？
2: 别拿我当小孩子哄，你越是危险我越不能离开。
1: 秋莲，听亲哥说啊，听亲哥说，亲哥我真是遇到坎儿了，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以我不可能带着你离开清溪，我们去逃难，我们去避祸，不可能。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不可能。但是你不是啊，你可以走啊，听懂了吧？
2: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秦哥，我大忙帮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把把门，看看风啊。
1: 秋莲，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不明白是吧？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听懂了吗？我想让你活命，听懂了吗？懂吗？
2: 我早就不怕死了。自打你把我从汀江救出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
1: 是在刀尖上走路的人，我从打选上这一条路开始，我就想好了，我明白，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义无反顾。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我知道我这么多年我挺对不起你的，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儿担惊受怕，从一出这个门开始你就是提心吊胆。知道，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我想让你……
2: 你别再说了。

0: 你不要再逼我了，我一点也不煎熬。只要别让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1: 哎，为什么？对。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现在。我就一句话。

0: 公民电波，大致是在汕头城东南区。
1: 有一位很特殊的重要人物，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过境大埔。
2: 这个余长兴叛变了，
1: 尽快组织撤离，在完成任务之前，一个人都不能撤。
3: 这位是担任军事顾问的杨大叔，
4: 牧师是最好的掩护身份。
1: 定好了，4点钟开始行动。
5: 在这干嘛呢？
6: 请看《绝密使命》第28集。
7: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氏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盖氏，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氏。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氏，因爱而生。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盖氏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氏苏黎小金碗。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姨的直接联系。

0: 之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1: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递补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0: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1: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0: 是，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磊，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0: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联姻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六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
2: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

0: 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给撞在。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耍鸡了，后边谈去。

0: 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1: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0: 是。
1: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你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啊。

0: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
0: 你是？
1: 啊，我叫刘妈，八姑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
0: 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1: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1: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2: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刘妈，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2: 嗯。

0: 仪仗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
1: 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一丈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0: 我已经到香港发给209的电报了。
1: 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吗？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吗？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
1: 不过什么？嗯，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用力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0: 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3: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1: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0: 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啊。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刘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呢、啊？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买的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初诊还是复诊？
1: 初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2: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1: 好吧。
3: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2: 哎，对不起啊。
3: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0: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烈，现在好一点。
0: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0: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0: 来检查一下他。
2: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3: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4: 谁呀？是八姑吗？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预备开会去。
2: 你真是个急急分子。
4: 街坊的事嘛。
2: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4: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2: 不耽误你时间。
4: 没事。
0: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4: 好。
1: 医生，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0: 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0: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0: 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0: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
1: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0: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
1: 嗯。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钱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
0: 那太好了，茂聪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
0: 哎，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怎么？
1: 好吧。
0: 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2: 怎么，又喝酒了？
1: 切！
3: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对呀。来本诗手册吧。

0: 不舒服。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2: 没关系。
1: 对不起。
2: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2: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没什么。
2: 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2: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3: 陈医生来了。
1: 是你
4: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3: 你不舒服吧？
4: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的。哎，坐啊坐。
3: 哎，有什么事吗？
4: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3: 没有啊。
4: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3: 你怎么知道了？
4: 暂时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3: 啊，
4: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3: 哪有这种事？从哪儿来的？
4: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

0: 来，走走走。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他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这简直是扑灭。
1: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
0: 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2: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1: 控告？
0: 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2: 控告我什么？
0: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
1: 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看呢，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2: 我哪儿去呀？
1: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2: 啊，
1: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了，你自己考虑吧。
2: 那，
1: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丈夫。
2: 不知。
0: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今儿可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0: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那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老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市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真的就不

0: 人，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
1: 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2: 别做梦。
3: 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

0: 子今晚上不知哪儿去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1: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0: 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要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宝芝？
1: 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哦，疾病？
4: 怎么回事？
5: 害怕了？
2: 装病？
3: 早不病晚不病。
5: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你妈屁！谁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2: 可是
3: 见你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挪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0: 您是找陈医生的吗？
6: 是的，他怎么样？
0: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6: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的。
0: 那好，请坐。
6: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0: 我先跟他谈一谈。
6: 好，
0: 那请等一等。

0: 志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

0: 谁呀？
1: 36号陈伯之，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啊，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2: 你等一等，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1: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取得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王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坐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1: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1: 哼。
3: 怎么？
1: 不满意我？
3: 不。
1: 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3: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1: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3: 那你要怎么样？
1: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3: 好吧，我去请示。

0: 来呢？
1: 梅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
1: 什么命令？仪仗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仪仗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2: 你想干什么？
3: 莫名其妙。
2: 滚开！
4: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啊、没事。
4: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4: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4: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4: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4: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阿国，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5: 好，
4: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

0: 按兵不动。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1: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0: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
1: 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0: 这是什么意思？早不病晚不病，
1: 单挑这个是不病。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1: 谅你也不敢。

0: 早准备好了。
1: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0: 马上，
1: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喂，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咱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

0: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1: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0: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1: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0: 梅姨，她也来了。
1: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1: 哼，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0: 谁呀？
1: 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他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1: 他要用了。
0: 现在用这个干什么？
1: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
2: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1: 哼。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1: 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1: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三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船开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0: 狄云决定3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209靠不住，立刻干掉。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持枪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看马，去！

0: 别神气，再过五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那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

0: 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

0: 而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2: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林小金碗。

0: 个梦想，下集。
1: 快，写字，写字。
2: 我知道。
1: 爸，怎么样了？还难受吗？啊，要难受，咱去医院看看。
2: 您再喊点那个救心丸。
3: 救心丸倒不用了啊，要不给我来点烧饼油条小笼包吧。
2: 啊，您心脏不难受了？
3: 谁说我心脏不难受了？我这心脏啊，
1: 您那是肚子
3: 啊。对，我这心脏啊现在跳得咕噜咕噜的。
2: 你看看
1: 都咕噜了。
2: 爸，心脏有咕噜咕噜的吗？人家那是扑通扑通的。
1: 咱爸严重的心脏跳法都变了。
2: 是啊，别捣乱。爸，要不咱还是吃点药吧。
3: 我吃什么呀？我好着呢。
2: 嘿，
1: 您这是？
3: 这刚才不是我起猛了吗？
2: 嗨，好家伙，您一捂心口把我们给吓得够呛。
1: 就是。哎，
3: 还别说，我一听大头练琴不难受了。
1: 哎呦，可这刚说完，咱家大头琴魔又开始了。
2: 这大头啊，好动不好静，根本不适合学小提琴呢。
1: 那还不都怪你，非学什么小提琴啊，还指望着大头成为帕格尼尼的继承人帕格头头啊。哎，你还听不听他拉这个流浪者之歌了？
2: 他要再这么拉下去，我就先变了流浪者了，我要离家出走。
1: 哎，嘘，你上哪儿去？这要不甭学了。
2: 学还是要学的，不过咱们可以换个样。
1: 换什么呀？
2: 换个适合大头的呀。
3: 对，换一个动静皆宜的。
1: 哎，
3: 你看啊，咱们大头这臂长，这两条小腿儿，这腰身正好是舞蹈的坯子呀。
2: 爸，您是不是最近这近视的度数长了哟？
1: 还是您老花眼更严重了？
2: 您从哪儿看出大头有舞蹈天赋啊？
1: 就是啊，
3: 没有那就更应该练。你看这练这舞蹈，既能锻炼四肢的协调性，又能塑造美好的腰身，还能强身健体，一箭三雕，多好啊！
1: 哎，倒是总听人说这学舞蹈啊，哎，气质特别好啊。哎，不过学什么舞蹈啊？
3: 我早就给他想好了。
1: 嗯
3: 啊，芭蕾。
2: 大头儿子，今天学的怎么样？
0: 挺好的呀。
2: 芭蕾舞好玩吗？
0: 好玩。

0: 喝酒。
1: 哎，
2: 行啊，一起去，
1: 走，你好好走路。
3: 老师说了，要多练习舞蹈动作，我这是在练丁字步和膝盖绷直呢。膝盖绷直了，就只能这么走路了。
1: 嘿，舞没学出来，添毛病了。
4: 哎，大头。

0: 大头，好好吃饭。
1: 来来来来，大头，吃点青菜。
0: 我不爱吃青菜。
2: 那就吃块鸡蛋。
0: 我不爱吃鸡蛋。
3: 大头，不许挑食了。
0: 我没有挑食。
3: 你没挑食就好好吃饭啊。
0: 老师说了，练舞蹈要注意饮食，要营养均衡。
2: 这么多菜还不均衡啊？
0: 这都是素菜，没有肉，营养均衡得有菜有肉。我要吃肉。
3: 大头，不是妈妈不给你肉吃，主要你练这个芭蕾舞啊，要限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妈妈这可是严格按照舞蹈演员的标准给你做的营养配餐。
0: 可是我就想吃肉。
1: 好，妈妈不给做，爷爷给做。
2: 爸，您别老惯着孩子。
1: 这怎么叫惯着呢？哦，这刚一学舞蹈就不让吃肉了。那要成了舞蹈家，还不得把馒头都戒了？这俗话说得好，芭蕾舞练不好，肯定肥肉吃得少。
2: 爸，您又给自己编的俗话。您要给大头做什么呀？
1: 我先把冰箱那块五花肉给他炖了。
2: 五花肉，我早给吃了。
1: 那我把鸡翅给炸了。
3: 鸡翅昨天晚上我就吃了。
1: 那我给他买酱肘子去。
3: 水果来喽，爸，您来个橘子。大头，你是穿着鞋子上沙发，你赶紧给我下来。你看，
0: 我得跳舞呢，音乐响起来了，得动起来。我有一只小毛驴啊，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2: 你下来吧。你看，这是沙发，这是毛驴吗？
0: 我要跳舞，我要练舞。
2: 你练，回屋练去。
3: 这不是练芭蕾吗？怎么改蹦床了？
2: 蹦床这是轻的，还没有高台跳水呢。
3: 你不是回屋练舞去了吗？怎么又跑回来了？
0: 我说妈妈，你陪我一起去吧。
3: 求你了，那练基本功啊。
2: 爸，这事儿赖您啊，非得让大头练什么芭蕾舞，搞得家里鸡鸣狗跳。
1: 什么？
2: 不是，鸡飞狗跳。
1: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你看这芭蕾舞，这多优雅呀，多轻盈啊，多挺拔呀，
2: 多闹腾啊。
1: 对喽，什么叫多闹腾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小时候要稍微争点气，我至于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头身上吗？
2: 您要有这梦想，您自个儿练去。
1: 你嘀咕什么呢？
2: 没有，我吃瓜子呢。
1: 想当年我看那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那别提多好看了。人家都这样，这不是这么拿着枪吗？人家脚尖那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
2: 哎呦，您留神腰啊！花木兰要长您这模样啊，我估计那外敌不是被打跑的啊，那是被您吓跑的。
1: 怎么说你爸？
0: 我说妈妈，这叫一位脚啊？
3: 这一位脚啊？不是，那一位脚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0: 只能这。

0: 弄这样。
1: 行行行，那你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哎，大头儿子，妈妈问你，你觉得这个芭蕾舞好玩吗？
0: 不好玩。嗯，老是站一些奇怪的姿势。
1: 啊，原来你没兴趣啊？
0: 是啊，委屈妈妈，我不懂。兴趣班不是应该有兴趣才上的学习班吗？
1: 哎，大头儿子，那你告诉妈妈你对什么感兴趣，妈妈帮你挑一挑，选一个你有兴趣的兴趣班好不好？不过妈妈对你有一个要求哦。
0: 什么要求啊？
1: 你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下来啊！你看你之前报的什么跆拳道班啊、武术班啊、围棋班啊，你都没坚持下来。
0: 那是因为我学着学着又没兴趣了。
1: 这怎么可以啊？咱们想一个又有兴趣又能坚持下来的兴趣班好不好啊？
0: 我想不出来。
1: 那你啊就慢慢想，想好了告诉妈妈好不好？
0: 那好吧。

0: 哎，小花来了。
1: 哎，哎呦，这怎么弄的？这是啊，
0: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2: 哎呀，
1: 那怎么弄的呀？
3: 大头啊，今天在幼儿园非得给小朋友表演什么单腿回旋踢，
2: 单腿直立旋转
3: 啊？对对对对对，结果一不留神，一屁股坐到蹲地的脏水桶里去了。啊，不过还好没摔着，就是落得一身脏。
1: 哎，这事儿闹的。你赶紧换衣服去啊，别着凉了，走，
4: 下回小心点儿。
2: 知道了。
4: 小花你坐，别客气啊。
3: 啊，好。姐夫，我听说大头在学芭蕾舞呢。
4: 是啊，
3: 这芭蕾舞吧是高雅是好看，但是对身体条件的要求太严格，难度系数太高。
4: 嗨，我们也没多想，就是大头他爷爷喜欢，我们想着一个孩子多学点才艺。
3: 才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有一位著名的思想教育家曾经说过，色彩是孩子成长的引路灯，美术是黑暗中的陈学冬。爱迪生。
4: 黑暗中的爱迪生？那是爱迪生睡着了。这是哪位著名的思想教育家说的呀？
3: 安吉丽娜小花啊。
4: 我就知道是你说的。
3: 不过姐夫，国外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色彩对孩子智力的发展和创造力思维的培养非常有好处的。
4: 你的意思是让大头学画画？
3: 对呀，我小时候我是说大头小时候就能学画画，既能培养他的创造力，又能提高他的审美能力，还能让大头静下心来，一举好几得呀。
4: 有道理。
3: 嗯，
4: 画画是我的老本行，我可以在家教他呀。大头儿子，快来看啊！爸爸给你买什么了？
2: 什么呀，什么呀？小头爸爸，你给我买什么了？
4: 看，这都是给你买的。
2: 什么呀？这都是玩具呢。
4: 这是画板，这是画笔，这是颜料。
1: 这么专业啊？
4: 那当然了，我小头的儿子学画画，那不就等于是在终点线上躺着赢吗？
2: 小头爸爸，学画画好玩吗？
4: 好玩。你看啊，把这个颜料挤到调色盘里面，然后再用画笔蘸上这个颜色就能画了。想换一个颜色，就把这画笔在水里涮一涮，再蘸上新颜色，就可以接着画了。好玩吧？
2: 嗯，好玩。
4: 哎，
1: 这学画画不都得从素描开始练起吗？你是上来就让他画水粉画，能行吗？
4: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4: 上来就学素描太枯燥了，就应该先弄点这个五颜六色的，激发孩子的兴趣。
2: 小头爸爸，您说我画点什么呀？
4: 画，我知道了，等着啊。
1: 哎，还有什么颜色呀？
2: 灰色。
1: 灰色啊？这是红的吧？
4: 来了，
1: 啊，
4: 就画这个，
1: 啊，
2: 画鸡蛋，没意思。
4: 大头，听着啊，人家达芬奇从小就画鸡蛋。

后来成为了大画家。用你的创造性思维好好画啊。今天的任务是画20个鸡蛋，晚上我检查。

0: 来看看，来看看。
1: 嗯，
0: 色彩鲜明，冲突强烈，手法夸张啊！
1: 嗯，
0: 这是典型的印象派绘画。看看啊，这里面的主观情感和自我表达，只有梵高的影子。
1: 嗯，
2: 梵高我倒没看出来，倒是有点喝高的影子。
1: 嗯，而且喝的是二锅头，劲儿大。
0: 你们不懂，仔细体会，这里边还涵盖着毕加索的创作理念呢。这属于现代流派里的立体派。
1: 我看像巧克力派里面夹着蛋黄派。
0: 您别捣乱，说说话呢。嗯，我觉得这个大头很随我嘛，很有美术天分。
3: 老头爷爷、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哎，大头，哎，过来过来，跟我们说说你这幅画的灵感来源和创作理念。
3: 我
0: 大胆说出来，不要怕。
3: 就是我把牛奶撒在画上了，正搁这晾着呢。

0: 睡个午觉，把自己睡成国宝了？啥？你赶紧照镜子看看。这肯定是大头干的，这熊孩子，气死我了！
1: 大头，大头在哪儿呢？在不大？哟，爸，您这是怎么了？受伤了啊？上医院！快快快快快！
2: 别，没事，是颜料。
1: 颜料，快！
2: 你这是眼影没涂好，还是睫毛膏花了呀？不要把眼影涂成这样，那得把一盒眼影都往脸上糊，还不是你那个好儿子大头干的？嘿，
1: 这个大头，我也正好找他呢。你们看，这是我上午要交给客户的设计稿，看，他弄成什么样了？哎，
2: 小头，你看看还有吗？洗干净了吗？
1: 差不多了，大头这孩子也真是，我给他准备那么多画纸，他都不用，现在敢往真人身上画了。你还好意思说呀？这还不都是你夸的？哎，什么美术天分，什么印象派绘画，就这还梵高，还毕加索呢？切！我也没想到大头这么淘气。再说了，相比拉琴跳舞，大头在美术方面。
2: 已经算是相当有天赋了。我觉得啊，咱得给大头换一个才艺，
1: 换什么？
2: 服装设计。这算什么才艺呀？这怎么不算才艺啊？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服装设计师，可以做出各种各样漂亮新颖的衣服，独一无二，从不撞衫。服装设计学的人又少又实用，就这么定。
3: 哎，我，
4: 你看啊，这两边呀、都得对齐喽。
3: 同学妈妈，为什么要对齐啊？
2: 那俩裤腿不一般长怎么行啊？一长一短怎么穿呀？
4: 俗话说得好，不想跳芭蕾舞的画家不是好裁缝。
1: 这就练上了，
2: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啊。那当然了。 说到底呀、啊，

0: 头还是随我，有创意天分。哎，科学研究可证明了，孩子聪不聪明啊，主要看母亲。嗯，
1: 那我还真是挺替咱们家大头担心的。
0: 你等着吧，咱们家大头啊，以后一定会成为知名设计师，出席各种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
1: 还保定时装周，阿里沟时装周。
0: 大头没准能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呢。哎，你看人国外那个品牌叫什么？乔治阿玛尼 ，Coco Chanel。嗯嗯，咱们就叫透透大二元。
1: 那得要求下盘特别稳，要不然哪撑得住他这么大个头啊？
0: 大头啊，好好做啊，记住要有创造性思维，要敢于打破常规。你看，身边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作为灵感的来源。哦，来试试。

0: 做早操啊？
1: 你什么眼神啊？我这前面还一这个呢，我这叫龟兔赛跑。
0: 哎，我看看，呀，这个画风很眼熟啊，是大头画的吧？
1: 我哪知道，反正睡一宿觉就成这样了。
0: 不过这也挺好的，这说明咱家孩子这画画没白学嘛。
2: 天哪！谁把我的衣服剪成这样了？
0: 这，不过这也挺好的，你不是挺喜欢这种流苏款吗？
2: 这怎么穿的这？这还是我去年从香港买来的呢。谁干的这事？
0: 那还能有谁？肯定是咱家那个偷偷大儿园设计师干的。幸亏没毁我衣服。
2: 衣服是没毁，你看看裤子吧。啊！
0: 这大头儿子，我好好一条毛裤，他给绞成毛线裤衩了。这
1: 毛线裤衩穿到里头也保暖。
0: 没听说过，那穿里头扎不扎得慌啊？这个。身上那块布有那么眼熟啊？
2: 我看着也眼熟啊。哦，我想起来了。
0: 我也想起来了，就是咱屋那块窗帘吧。
3: 找本设计师有什么事儿啊？
2: 你快过来，你为什么把衣服剪成这样啊？
3: 何君妈妈，不是您说要敢于打破常规，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素材的吗？
2: 我是说可以把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当作灵感的来源，我没让你把身边一切事物都拿来直接剪了。再说了，打破常规不是以毁坏东西为基础的。从今天起，不许再剪任何东西了，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2: 知道错了吗？
3: 知道了。
2: 去道歉。
3: 老头爷爷对不起，小头爸爸对不起，围裙妈妈对不起。
4: 家长为了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这样是不对的，应该像以前一样让孩子们自由选择兴趣班。
2: 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
0: 怎么讲？
2: 我们把自己没实现的梦想全都强加于大头身上，可这根本就不是大头所喜欢的呀。好不容易表现出来一点兴趣，我们还横加阻拦，一点兴趣跟积极性都没有了。
0: 那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咱补救一下啊？
2: 哎，我倒是有个办法。
5: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父老们，乡亲们，

0: 来到我们头头大儿园设计师第一次秋冬新品高级定制时装秀。本次设计以回归自然、低调极简为主题，设计多不规则剪裁为主，用料大胆且不拘一格，勇于打破常规的框架。现在是不是很期待？有请我们的头头大儿园设计师闪亮登场，掌声！耶
1: 耶耶！
0: 好，
2: 多想设计师。
0: 我们头头大儿园设计师，请你给我们大家讲一下你对于本次时装秀的理解和看法。
3: 我觉得非常好，我决定在三天之后举办第二场时装秀。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

0: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险的表演。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1: 运动很危险。
2: 运动
3: 危险，不能玩。
0: 记住了吗，甜甜？
4: 运动危险！甜甜，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啊，这可怎么办才好？
0: 说了半天，甜甜还是不明白。
1: 冰冻很危险。
4: 我有一个主意。

0: 小叮咚好烦呀，
1: 天天来帮你。
2: 屁股摔成两半了，
3: 看不见。
2: 没事吧？
3: 好疼，
2: 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
1: 叮咚，危险要小心。
4: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1: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行不行？叮咚有危险，要交给甜甜。别抢叮咚，给甜甜。
5: 看来甜甜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4: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5: 小鹅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4: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2: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5: 好主意。
1: 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有谁在表演？
1: 啊，是甜甜。嘿，嗨，嘿，哎，嘿。
0: 你都看到叮咚咚危险了，你怎么还敢玩啊？
2: 我们是在演戏，
0: 但是像刚才
3: 非常危险，甜甜以后不会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叮咚危险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五颜六色的叮咚不仅破坏沙滩的美观，有时还会给好奇的小伙伴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2: 泥巴叮咚宝。
4: 简直棒极了！
0: 大眼小眼，今天多谢你们帮忙捡叮咚。

0: 天哪！你们两个回家之前最好洗干净身上的泥巴。
1: 可我们就住在泥巴里。没错，哪里有泥巴，哪里就是家。
0: 好像是哦，滩涂到处都是泥巴。大眼、小眼，你们在吗？快来！有礼物送给你们。
2: 我的大眼要被扇得睁不开了。
0: 这是我做的叮咚城堡，有了这个新家以后，你们就不用住在泥巴里了。
3: 新家？你听到了吗，大眼？
2: 我没有新家。
0: 家要保持干净才行哟。
3: 等一下，我想应该先洗个澡。
1: 没错，洗个最高级别的澡，
3: 配得上新家的澡，
1: 弹涂鱼的
3: 超级泥巴饼。
4: 是真的，我保证，是新长出来的一座山。哇，大泥巴山，没见过吧，柯石像。
0: 什么呀？这是我送给大眼小眼的叮咚城堡。
1: 哪里有泥巴，
3: 哪里就是家。
0: 真是太过分了，尖尖条条，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4: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要不算了吧。你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0: 不行，家要干干净净的才好。叮咚城堡差点弄倒你们的家。
4: 他们好像被吓坏了。
2: 哎呀，不是，大事不妙了，他们的鸟窝
3: 被城堡带走了，但宝宝还在里面。
0: 糟糕，
4: 得追回叮咚，救回这宝宝。

0: 前面在那里。
1: 我跑不动了。
0: 不好，鸟窝危险。
2: 接住，我接住了，
3: 我也接住了。
1: 多亏有泥巴，鸟窝才能得救。
4: 但你们的城堡彻底没救了。
0: 我们回去捡叮咚，再帮你做一个。
1: 不用了，我知道有比叮咚城堡更适合弹涂鱼的家。
2: 说得对，哪里有泥巴，
3: 哪里就是家。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泥巴家园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瓶子。

0: 馆被做成了漂亮的城堡，塑料叮咚出现在红树林和滩涂，都会破坏伙伴们原本的家园。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3: 尖尖大功劳。
4: 奇怪，怎么一个叮咚都没了？
5: 耶！
6: 海底这么干净，都是他的功劳，
7: 超级大功劳！
8: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找到呢，你们太过奖了。
0: 谢谢那位心理专家。
9: 心理专家，
3: 尖尖，你还不知道吧？最近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伙伴，
6: 把珊瑚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咚少了很多，
0: 我们都叫他千里专家。真想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4: 明明之前我才是最厉害的呀。
10: 不是叮咚，是乔乔。
7: 看来叮咚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3: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玩了。尖尖呢？
7: 哼，让你们看看谁最会清理叮咚，谁的功劳最大。嘿，林林瑶瑶，你在吃东西吗？嗯，
11: 你好，尖尖。
7: 好困。哎，林林瑶瑶，能不能让我坐在你的背上？我想快点找到叮咚。
11: 找叮咚没问题。
4: 难道叮咚真的全让那个清理专家给捡走了？
7: 哼，不能输给他。零零幺幺，你发现叮咚了吗？
11: 叮咚已经被清理完毕。
4: 是啊，一个都不剩了。你说到底是被谁给收走的？
7: 管他是谁，反正我会超过他的。哎呀，快走吧，我们多去几个地方找找。
4: 这个清理专家真的很厉害。
11: 尖尖，这里。这里
7: 啊！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清理专家趁我们不注意想偷走叮咚。我们快走。零零幺幺，看住了，这些都交给你了。
11: 都交给我，全部都交给我。
4: 这是
7: 零零幺幺，
11: 注意注意，他们卡住，需要帮助。
7: 我来帮你。叮咚太多了，快吐出来。
4: 零零幺幺，叮咚可不能吃。
11: 不是吃，是清理。零零幺幺可以把叮咚收起来，
4: 清理，全都不见了。
11: 清理叮咚，打扫大海。
7: 啊，不会吧？我知道了。
3: 真的吗，尖尖？清理专家原来就是零零幺幺。
7: 没错，他可以把叮咚装进舱门收起来，就像。

0: 真厉害呀！
1: 太酷了！
2: 瑶瑶棒棒，
1: 这湖就变干净，全是他的功劳。
3: 还有你，尖尖，是我们一起的功劳。
1: 下次也记得喊上我们呀！
0: 就是嘛，
4: 小乐爷爷。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清理专家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流浪在海底的垃圾，会破坏珊瑚礁的美丽和健康。有零零幺幺这样的清理专家，真是太棒了。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西式果汁。
1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的朋友，行吗？
15: 行。
14: 鱼鱼坚强。行。

是故意

0: 好了，还给你，小鳄。嗯，还给你，削好了。
1: 嗯，别难过，小鳄。
2: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哼呀，嘿，
0: 啊，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3: 哎，你是谁？
2: 以前好像没见过你。嘿，真是！小心！快救我！球球，快抓住！小鳄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0: 那么多刺，砰的一下就炸了。
1: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0: 哼，我就知道。
1: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2: 一身尖刺倒也很酷呢。
1: 刺球，一起玩。
0: 还是算了吧。
1: 球球，好多，好玩。
0: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2: 小鳄，给你。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那、
1: 小鳄
2: 不好，快抓住他！糟糕，我紧张太多了。
0: 我来帮你们。
2: 快帮帮他！再低一点。
0: 太好了！还得再高一点。
2: 我知道了，他想弹起来。
0: 再来一次。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2: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0: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刺球球徽章。
4: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1: 遇见小灯笼。接住
2: 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

0: 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
1: 吃球球，别急，
0: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1: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0: 哎，发光球，别跑啊！哎，嘿，小心！
2: 怎么不是发光球啊？
3: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
0: 啊，我刚刚没看到。
1: 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3: 我叫安可，别过来。
2: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3: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1: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3: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1: 我不怕。
0: 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3: 发光？
0: 那里
3: 发光。这么多。
0: 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发光球。嘿，
3: 先别着急，
0: 没事，尽快拿到了。你没事吧，安可？安可，安可！
3: 哎呀，我被叮咚压住了，别乱动。
0: 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3: 好一些了。还是找小鱼来帮忙吧。

0: 安可，你醒了。
1: 都怪我总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2: 我没事，紫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啦！
3: 好久不见，我们想你了。
4: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
2: 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5: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6: 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7: 啊、好朋友耶！
5: 哎，我的发光球，哎。
8: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是深海危机徽章。
1: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0: 千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哇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桥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桥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敲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桥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桥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桥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桥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桥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桥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

0: 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6: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7: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6: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7: 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8: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夏日悠悠，芝麻哥哥带你打卡江南宝藏小镇无锡东港镇，跟着学生向导一一探访河美乡村，摘果桃，品菊饮，做糕点，跟随小小创客们追寻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动画大师的足迹，更有家乡麦田采风，学习制作非遗麦芽糖，行程丰富，童趣拉满，山水田园，人文故事，地道美食，孩子们眼中的家乡究竟还藏着多少乡村振兴的惊喜？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特别节目《红眼看家乡》，和芝麻哥哥共赴夏日乡村寻美之旅。
1: 哇，这儿的空气简直太清新了。香的面条，清晨，故山脚下，一碗早面，唤醒一

0: 天的烟火气。吃面更要见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芝麻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南小镇和你们见面。哎，那这儿究竟有怎样美妙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在鱼米之乡太湖明珠无锡的东北部，坐落着

0: 这里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东港镇还走出过两弹一星元勋姚童斌、中国动画电影奠基人严定宪等家乡名人。如今的东港镇，高新产业、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维度全面提升，新农人不断涌现，共创打造现代化幸福新农村。
1: 真是非常有江南特色的东港镇。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啊，是童眼看家乡。不知道这么美丽的江南小镇，在孩子们的眼中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知道我算是初来乍到，要是能有当地的小朋友来帮帮我做向导，那就太棒了。
2: 芝麻哥哥你好。
1: 哇，真的有啊，你们好。
2: 芝麻哥哥，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乡东港镇，今天就由我们俩担任小导游，带您来瞧一瞧我们的家乡东港。
3: 芝麻哥哥，你看，我们还提前准备了手绘图，上面标记着我们要带你去的地方。
1: 真棒，我看上面是各式各样的村庄，看来我这一趟是非常舒适休闲的江南乡村风啊！我已经迫不及待，非常想去了。咱们还等什么？赶紧出发吧！第一站是哪儿？
2: 第一站山连村，出发。
1: 我的两位小向导带我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农场，我发现我身边又多了几位穿着漂亮衣服的小农夫们。你们好啊！
4: 芝麻哥哥好。
1: 啊，他们每个人手里还有小箩筐，我猜他们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一会儿还有特别的任务，对不对？
2: 芝麻哥哥你猜对了，在我们无锡不仅有软糯多汁的水蜜桃，在我们家乡东港也有一种桃味道很赞。
3: 芝麻哥哥赶快拿上篮子行动起来吧。
2: 快看，这就是负责管理桃园的小猪阿姨。
5: 嗨，小朋友好，芝麻哥哥好。
1: 哦，小猪老师好。小猪老师，今天要麻烦您了。您看，我们有这么多穿着小农夫衣服的同学，要来这儿啊，学习如何采摘桃子。
5: 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果个，果个大了就可以摘了。
1: 多大算大？
5: 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出来感觉像拳头一样大就可以摘了。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请问小猪老师，就是我看您摘桃的时候很轻松。哎，你就摘下来了。那我们小同学摘桃的时候怎么样去把握力度，怎么摘会比较好，不要把别的不成熟的桃子碰下来。
5: 我来跟小朋友们演示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种桃子，你用手轻轻地抓着它，这样子一旋转它就从枝条上面掉下来了，这样子就可以摘下来了。
1: 哦，就是拿住之后一转，
5: 哎，对，
1: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5: 对对，是的。
1: 那小朱老师，那请您带着我们最小的郑贵同学来亲手的感受一下，尝试一下，他们就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大了，好不好？
5: 好的，来，小朋友来，阿姨带你来，我们就摘这一个啊，轻轻的用手这样子托着，然后用手一旋转，它就从枝条上面掉下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好，郑贵，现在你已经有第一手资料了哦，以你的力量跟大家分享一下，摘桃子应该使多大的劲儿？
6: 这样拿着桃子轻轻转一下，它就可以从树枝上掉下来了。
1: 掌握要领了吗？
7: 掌握了。
1: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走吧。
0: 夏日，阳光充沛，正是果蔬丰收的好季节。瞧，小小农夫们正在开心忙碌着体验油桃采摘，寻找挑选饱满成熟的果子，小心摘下放入果篮。小小果农们个个都忙得有模有样，劳动干劲十足。那此时芝麻哥哥又在忙什么呢？
1: 小郑老师，你看这是我摘的桃，按照您说的要求摘的，是不是达到标准了？
5: 是的，是的，达到标准了。
1: 哇，您这的桃真的很好。小郑老师，是什么原因让您来种桃的呢？
5: 我是从小受爷爷爸爸的影响，到我这里属于是桃三代了，从小就跟着爷爷爸爸一起种桃。
1: 但是我看现在种桃的方式跟原来好像挺不一样的，您是不是加入一些新科技啊？有什么什么秘方没有？
5: 因为我现在从事这个农业之后，就是一直要出去学习，学习新的方式方法，按照现在新的方式方法再开始种桃。
1: 像您这样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然后还要把自己的未来也奉献到这份事业上，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努力的信心和奋斗的动力呢？
5: 我觉着家乡的农业还是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年轻人回归到农业上面来，就是最好的新鲜的血液。
1: 哇，小朱老师说的，我听着都心潮澎湃，这么多的

0: 小朋友来到您的桃园里，跟您一起来摘桃，您觉得他们今天表现怎么样？
1: 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
0: 小农夫们今天摘桃子摘得开心不开心？
2: 开心。
3: 那我就有个问题想问小猪阿姨，夏季里肯定是要忙碌的摘桃的，那平日里要干些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桃树需要一年四季的管理，采完桃之后，我们那个往上长的土长枝，我们要去把它给修剪掉。冬天的时候要冬剪，要施肥；春天的时候要抹芽疏果、套袋；秋天的时候就是，除草。
0: 听到吧？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
4: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果园里一起摘桃子，特别开心。
5: 今天我们在果园里摘了好多桃子，它们在阳光下金灿灿的，特别好看。
6: 我踮起脚尖，把一颗颗桃子收入篮中，满心都是劳动的快乐。
0: 我们今天收获满满，对不对？
2: 对。
0: 哇，所以说，今天咱们同眼看家乡，来到了山连村，我们体验了摘桃子，只是短短的一步。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山连村的村民们，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耕耘，收获了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劳动最光荣，也展示了我们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那希望同学们今后我们自己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在未来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好不好？
2: 好。
3: 话说芝麻哥哥劳动了这么久，口渴了吗？
0: 口渴了，
7: 走，我们带你去喝茶。
0: 啊，摘完桃子之后就可以品尝美味的茶了吗？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快点走吧。

0: 这就是咱们的菊花茶，对不对？
1: 闻起来很清香啊。
0: 那我能不能喝一口？
2: 可以，你尝一尝吧。
0: 我尝一尝啊。
2: 对。
0: 哇，喝上一口，沁人心脾，就感觉我已经置身在一片花海当中，令人心旷神怡。哇，那这个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这呢就是我们山连村代表的特色农产品金丝黄菊，啊，为什么叫金丝黄菊呢？你看它的那个菊花的这个花瓣一丝一丝的，比较纤细，比较修长，然后就像那个黄金的丝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黄菊呢？因为它的那个形状硕大，一朵就可以泡一杯，所以说呢就是像皇冠一样，所以它叫金丝黄菊。
0: 其实你看，咱们说到了菊花，对吧？梅兰竹菊是花中四君子，代表了一种高尚的品格，所以我们能够品菊花茶，本身也象征着我们自己有非常高洁的气质。自古以来，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留下了非常美的诗篇。
3: 我知道东晋诗人陶渊明有诗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令人十分向往。
4: 还有诗人元稹写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赞美了菊花不畏寒霜的坚强品格。
2: 我们那个山连不只有金丝黄菊啊，我们还有其他的特色农产品，以金丝黄菊为代表的，我们也是诚邀我们大小朋友啊一起组团，包括我们的家庭啊，都可以到我们山连村来。我们有山野异趣啊，还有我们的农家美食。哇，
0: 谢谢书记，也感谢我们山连村的热情好客。那就让我们借《离骚》里的一段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起来感受菊花带给我们的美。
3: 芝麻哥哥，这菊花不仅能喝，还能吃呢。接下来就让我带你去品尝一款菊花美食吧。
0: 哇，这还飘着仙气呢。我想请问，这些漂亮的糕点是不是都是你们做的？
5: 不是，我们也是来学做糕点的。啊，
0: 你们也是来学做糕点的？
5: 是的
6: 是的。
0: 还穿得这么隆重，扇子上还有菊花。
3: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这里的周老师教我们制作菊花糕点吧。
0: 周老师，感谢您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要制作水晶菊花冻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7: 接下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需要哪些材料。这是白开水，这是白凉粉，这是冻干的菊花，还有白砂糖，这是泡好的菊花。
0: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7: 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0: 首先呢，我们要舀四勺白凉粉。
1: 四哦。
0: 然后我们再舀一勺白糖。
1: 哦，4:1的比例。
0: 对，然后再加白开水。
1: 加多少呢？
0: 对，差不多100毫升。加水以后，我们要轻轻地把白凉粉和白糖搅拌，让它充分地融化。然后我们再把菊花加进去。如果说时间放长一点，它一会儿也会变成冻。放在冰箱呢，它冻得更快。
1: 那在冷藏里放多长时间比较好？
0: 半个小时就可以。
1: 周老师，咱们的水晶菊花冻已经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我都感受到凉气，还有那种沁人心脾的那种菊花的清香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摆盘了呢？
0: 还差最后一步，脱模。我们要把这个模具里的菊花冻，然后把它托在这个水晶器皿里，这样就看上去，你看，一朵菊花在上面。
1: 怎么样，几位同学，水晶菊花糕的制作都看明白了吗？
2: 看明白了。
1: 咱们现场来试验一下，好不好？

0: 好了，通过周老师的巧思和同学们的巧手，我们真的把水晶菊花洞做成功了。哇，同学们，我想问一下，水晶菊花洞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对吧？我觉得摆在这里，即使说是装饰品都很好看。我们要为周老师的巧思点赞。
2: 谢谢。
0: 咱们山连村的朋友们都很厉害，他们非常擅长把我们身边的很多小的事物变成我们意想不到的新产品、新东西，让生活有了新的趣味、新的味道，同时还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平时我只见过妈妈种菊花，没想到菊花还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
4: 今天我们和周老师一起制作了水晶菊花糕，每一步的细节操作里都藏满了学问。
5: 我们通过制作水晶菊花糕，将清雅的菊花永远定格在金色山林的美好时光里。

0: 吃两颗，
1: 地瓜好甜。
2: 夏天可以像我这样吹风扇，很有趣。
3: 我喜欢追着蝴蝶跑，感受自由自在的风。
4: 我眼中的夏天是躺在吊床上摇蒲扇，慢悠悠的真舒服。
5: 夏天我们可以一起吃冰棍，喝汽水，冰爽一下好过瘾。
6: 我喜欢和小动物一起玩耍。
7: 夏天真好啊，有许多有趣好玩的小游戏。
8: 看，我的竹蜻蜓飞起来了。
1: 让我们一起定格夏日美好瞬间吧。
9: 投眼看家乡，今天我们在山连村啊，吃了枣面，摘了桃子，还品尝了特色的金丝黄菊茶，水浸菊花冻。哇，现在在这里，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就想在我们的耕乐榭，嘿嘿，找个幸福的地方躺一会儿。
10: 芝麻哥哥，你别着急啊，接下来还有好多地方等着你去玩呢。嗯，
11: 是啊，第二站黄土塘村出发。滴滴，
9: 现在啊，我的两位小向导同学带我来到了东港镇的黄土塘村，脚下的青石板踏过数百年的岁月，白墙黛瓦依河而建，古宅商铺错落排布，就显示出这座古村悠久的岁月和底蕴的深厚。
3: 没错，芝麻哥哥，我们黄土塘村人才辈出，你看两弹一星元勋姚同斌爷爷的故居就在这条古街上。姚爷爷是我们中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他毕生扎根祖国航天科研事业，带队攻克了航天材料大难题。
12: 学习姚同斌爷爷精神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老师也经常带我们来这里参观学习。你听见了吗？同学们在诗朗诵呢。
13: 跨技术封锁，攻材料难题，寻根独家风，
14: 传人和世界。生于贫穷年代，献身祖国。80年前的中华大地有这样一位航天人
1: 姚同斌。
13: 今天的

0: 国实干少年，穿成红色基因，
1: 滋养爱国情怀，
2: 从小刻苦学习，
3: 长大报效祖国，
0: 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哇，
4: 同学们朗诵的特别投入啊，他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的精神也让我非常感动。
5: 芝麻哥哥，我们还有几位小伙伴平时喜欢手工制作，他们特别崇拜姚同斌爷爷，以姚爷爷为榜样，在社团活动中还动手制作起了自己的航天模型。
4: 哦，那这么说来，他们就是喜欢手搓的科创小达人了。那我们赶紧去认识一下他们吧。
6: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
7: 今天又发射新火箭了。
8: 是啊，
7: 7月10日，我国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说到火箭，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姚同斌爷爷。姚同斌爷爷出生在黄土塘，家境贫寒，但他没有放弃上学的梦想，一路坚持刻苦读书，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还远赴国外求学。在祖国航天事业陷入困难的时候，姚爷爷舍弃国外优渥条件，毅然归国，埋头攻坚航天材料难题，带着团队一点点试验攻关，终于造出火箭耐高温抗高压的专用新材料，建起完整的航天材料科研基地，让咱们自己的火箭、卫星、导弹能顺利飞上天。他不怕吃苦，刻苦钻研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让我们也对航天科学研究有了非常大的兴趣。于是在社团老师的鼓励下，我们也想制作一个航天火箭模型。说干就干，手头没有专业实验器材，我们全部选用生活里随处可见的硬纸板、塑料饮料瓶、棉线、布料、胶带等废旧材料，从零开始设计，裁切打磨，拼接粘合，一点点纯手工打造这架简易水火箭模型。本以为照着思路组装会很顺利，可实操时难题接连不断。第一次拼好机身，尾翼粘贴歪斜，整体重心失衡，好不容易固定好尾翼，连接部位的零件又轻易松动脱落，调整完零件，瓶口又密封不严，一注水就漏水，根本无法完成发射。每一次失败，我们都只能拆掉已经粘好的零件，重新裁剪材料，调整尺寸，加固接口，反复拆装，反复调试，拆了装，装了拆，光是完整重组就好多次。一次次组装失败，一次次推翻重来，指尖被胶带磨得发黏，裁剪材料也耗费了大量耐心。这时我们才真切体会到，科研工作者日复一日反复实验，不断纠错，是多么枯燥又考验毅力。熬过无数次调试，我们的水火箭终于制作完成，看，这就是我们的作品。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姚同斌爷爷为榜样，认真学习科学知识，保持好奇心与钻研劲，心怀航天梦，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你们看，受姚同斌爷爷伟大事迹的启发，同学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制作出了专属的水火箭，可以说小小少年们行动力满满。那我听说在咱们黄土塘村这片历史文化宝地上，不仅有科学巨匠，同时还有一位影响了几代人童年的动画大师。
7: 芝麻哥哥，你看哪吒闹海、小号手、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这些你都看过吗？

0: 完了，这些可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典动画片，我每个都看过。
1: 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前辈，被誉为美猴王之父的岩定宪爷爷，他就是我们黄土塘村人。我们为了纪念他，绘制了这面文化墙，上面有许多他的经典动画作品。
2: 没错，我们的两位同学正追随着岩定宪爷爷的脚步，沉浸在美术创作之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实践分享吧。
3: 大家好，我们是马月月和朗逸洲。小时候每次看大闹天宫，威风又灵活的孙悟空一下子就牢牢刻在我们心里了。后来我们才惊喜地知道，画出这个超级经典孙悟空的岩定宪爷爷，他小时候就住在我们东港镇黄土塘古村，还是我们学校超厉害的校友呢。岩定宪爷爷一辈子专心画动画，一笔一笔画出好看的国风动画片，靠着满满的想象力和小小的画笔，创造出中国动画最辉煌的时光。受到家乡动画大师的鼓舞，我们开心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定格动画社团，跟着老师认认真真学做动画。我们自己做好看的手工纸，亲手画画，剪出小人、花草和风景，搭配漂亮的布景颜色，一点点移动纸片小道具，调整画面，一帧一帧慢慢拍摄，一遍又一遍修改人物动作，调整镜头，让平平无奇的纸片变成会动的定格动画。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动画美育，专门开设定格动画社团，鼓励我们用想象力来做有创意有行动的科创小达人。看，我们终于尝试完成了自己的定格动画短片《夏日动画梦》。
4: 小女孩睡着了，眼皮一合上，世界的开关就被拨到了梦的那一档。
5: 哇，这是哪儿呀？
6: 别怕，这是你的梦，俺老孙带你玩去。瞧见没？梦里的西瓜比真的还甜。
5: 好甜呀，小蝌蚪你来尝尝。梦醒了，但那份甜还在嘴角留着呢。夏日的动画梦献给岩定宪爷爷。
3: 一张纸片，一支画笔，一把剪刀，一帧画面就能装下我们天马行空的创意。我们会牢牢记住岩定宪爷爷热爱动画的初心，坚持钻研动画，大胆想象，把家乡的好看风景都放进画面里，去做更多专属于我们的定格小动画，童眼看家乡，讲述我们新时代小朋友的家乡小故事。
7: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创办于1911年，百年底蕴，薪火相传，两弹一星精神与动画大师匠心，是我校科学教育的根与魂。我们聚焦课程重构，国家课程教玩碳合一，拓展课程科学加跨学科，特色课程融家国情怀与体验。总之，我们的课程紧紧围绕两个核心，那就是保护好奇心，激发创造力。
0: 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村，既走出了为祖国铸重器的航天事业烟熏，也走出了绘梦银幕的中国动画奠基人。千年古村

0: 脉绵延不绝，可以说是科技与艺术双向开花。
1: 没错，我们也应当以这两位爷爷们为榜样，勤学善思，多多动手创造。
2: 少年强则国强，未来都要以先辈们为榜样，好好学习，立志成才。
0: 说得好，同眼看家乡，孩子们追随先辈的脚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传承家乡榜样的力量，为他们点赞。哎，那咱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啊？
1: 第三站，港南村。
3: 夏日悠悠，芝麻哥哥带你打卡江南宝藏小镇无锡东港镇，跟着学生向导一一探访河美乡村，摘果桃，品菊饮，做糕点，跟随小小创客们追寻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动画大师的足迹，更有家乡麦田采风，学习制作非遗麦芽糖。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特别节目《红眼看家乡》，和芝麻哥哥共赴夏日乡村寻美之旅。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改食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青青麦穗，东港镇港南村这片一望无际的田野真是美呀。同学们成群结队穿梭麦垄之间，探寻麦子生长记录，欢声笑语，满满都是童年的开心。

0: 光闪闪。同学们又来到岗南村弯腰体验割麦丰收，听听他们有什么劳动收获吧。
1: 这壮观的麦田，放眼望去一片金黄。
2: 第一次收麦子的时候不太顺利，用镰刀看着简单，握在手里却不听使唤。
3: 割麦的时候腰弯久了也酸酸的，胳膊和腿也特别麻。可以说割麦这件事情真是看着容易做着难，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看，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
1: 虽然劳动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心里仍旧装着满满的幸福感。
4: 这也让我明白了，每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吃饭，珍惜粮食。
5: 岗南村的麦田真的太壮观了，从青翠的麦苗到金色的麦浪，同学们还亲身参与了割麦子大行动的丰收活动。我想通过劳动，他们对自己的家乡一定是更加热爱了。
6: 没错，芝麻哥哥，你看，这是我们学校美术朱老师绘画的麦田主题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5: 哇，这么多幅啊。你看一开始麦苗还是青绿色的时候，小朋友们在这里放风筝很开心，而最后小朋友们坐在丰收的麦垛上特别开心，享受丰收的快乐。哇，我觉得朱老师真的很厉害。
6: 芝麻哥哥，在岗南村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带你去，也和我们的麦子有关哦。
5: 哇，听你这么一说，是不是有好吃的？
6: 对。
5: 哇，那么赶紧走。
1: 芝麻哥哥别调皮了，快跟上吧。
5: 我这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丰收的喜悦，还有瓜果的甜香啊。
6: 快走吧，快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5: 哦，哇，这么多同学，你们好。
7: 芝麻哥哥好。
5: 这么多同学来了，肯定有好事儿。为什么呢？一进这个屋子，我就闻到了特别的甜。
8: 芝麻哥哥，你闻到的香甜是我们东岗镇特色非遗美食提中糖的味道。
6: 接下来就让非遗传承人张师傅教我们蜱虫糖是怎么制作的吧。
5: 张师傅，那您给我们讲讲看，咱们要制作蜱虫糖都要准备哪些材料，有哪些步骤和过程？
9: 咱们先从怎么做成麦芽糖开始吧。它的原材料呢是大米、大麦。
5: 接下来就是刚才您说的制作蜱虫糖的过程。
9: 对，
5: 今天我们的同学们来跟我一样，我们就是想来学习体验一下做蜱虫糖。那您能不能一步一步的教教我们？
9: 我们现在这个板上撒点粉，不撒粉呢，等我这个糖啊粘在这个板子上面了。
5: 哦，我们要把麦芽糖
9: 放在上面冷，要手摸上去大概40-50度那个样子，然后到后面去拐糖。
5: 哦，下一步叫灌糖，那是怎么个灌法？用什么东西来灌呢？张师傅，这就是咱们灌糖要用的工具是吗？
9: 对对对对。
5: 我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健身器材似的？它怎么用呢？
9: 那我现在就操作给你看。
5: 感觉要拿糖来系个鞋带。哦，张师傅，我看您已经很使劲了，要到什么样的状态才可以？
9: 你看，起这么一粒一粒一粒一粒的染毛了，不是刚才像光滑一样的，就差不多了。
5: 那下一步是做什么呢？
9: 下一步就是咱们包芝麻蜱虫糖了。
5: 哦，包芝麻，做蜱虫糖。
9: 对，
5: 好，
9: 然后把它包起来。
5: 哦，你们看这个像不像，像包饺子吗？
3: 像。
5: 是个大饺子是不是？哇，
9: 现在就可以拉了。哦，拉得正常。
5: 拉细，
9: 那可以体验一下。
5: 两边手是交叉的，90度，
9: 慢慢慢慢慢慢用劲往下捏下去，
5: 捏
9: 一拉，那就一粒。
5: 啊，我已经捏不动了。通过刚才努力的制作，我们同学们把自己的蜱虫糖都已经做好了。今天我们的蜱虫糖带回家跟自己的家人伙伴一起分享好不好？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来到了岗南村的麦田，亲手体验了麦子的收割，特色蜱虫糖的制作，还品尝了自己的劳动果实。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丰收有盼头，生活有甜头。如今的岗南村正是鱼米之乡新农村最美的样子，人们幸福的生活就像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糖果一样甜蜜又幸福。
7: 欢迎来东岗玩。
10: 近年来，东岗镇坚持以文塑礼，以礼彰文，通过景村融合、三产联动，将文化资产转化为旅游资本，让好风景孕育出好前景。我们通过联农

0: 代民机制，让老百姓从乡村振兴的旁观者转变为好共创的参与者，让每一位东港人都成为家乡最真诚的代言人。
1: 同眼看家乡，同心向未来。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总是那么充满童趣，他们的脑海当中总有一个个的奇思妙想。芝麻这次在无锡乡村舒适的体验之旅也是幸福感满满，非常感谢他们让我看到了江南水乡的诗意生活，也感受到了这里的蓬勃发展。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暑期余额已告急，小心负面情绪，家长要做孩子的情绪容器。2026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知识竞赛启动，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青少年科学健身。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暑假马上结束，同学们马上就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这几天一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情绪焦虑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面对这样的开学综合征，家长该怎么办呢？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压力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面对孩子在开学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儿童心理专家提醒家长不要急于快速消除孩子的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的低落状态。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就被强行压制，反而会加重孩子的抑郁焦虑情绪，甚至产生躯体化症状。
1: 作为家长，不要想着我一下子要把他的负性情绪去消除，我们可能首先要去理解孩子有这种负性的情绪，我先要去理解他，接住他的情绪，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的容器。
0: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试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1: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直线思维的。我们